0: 卡尼、呱唧，请汇报情况。现在情况很危险，队长，我们需要支援，要尽快。
1: 海星是鲨鱼吗？在沼泽地里？
2: 是的，因为这片沼泽地不久前恰好被咸水淹没了。
3: 我来解释，当一场巨大的风暴袭击了沿海的沼泽，海风会顺势把海水吹进沼泽。
1: 没错，因为鲨鱼有特别的沿线，所以能在咸水里生存。
0: 但是这些短吻鳄没有，继续待着他们会生病的。
4: 看来必须得派出后援把短吻鳄送到淡水里去。没有办法这么快就赶过去，队长。即使驾驶飞鱼艇也很难。
5: 没关系，刚好我知道有个人离那里非常近，对吧，托托托？
6: 希望他们能快一点。我可不想成为鲨鱼的鱼饵或鳄鱼的点心。
7: 坚持住，朋友们，沼泽游侠前来驾到。
0: 把饭让一让啊，让停船了，还好吗？啊！我们没事，谢谢。
4: 我的桨板！如果不能咬这块板子，那么我就咬你吧！马力全开，全速前进！
5: 你们最好跑快点。
8: 现在轮到你们了，鲨鱼们，快走开！这里是短吻鳄的地盘，
9: 是鲨鱼的地盘。
10: 哥哥，我感觉不舒服，也许那个毛茸茸是对的，我们确实该搬家了。
11: 不可能，弟弟，这里是我们的家。
12: 哎，
11: 我从来没见过动物们这么生气。大沼泽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8: 都是因为那片神秘的森林，
9: 是咸水森林。
11: 是的，河里的水变得非常非常的咸呢。
8: 短吻鳄无法在咸水中生活，它们会生病的。
9: 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必须说服它们搬到上游。
8: 短吻鳄非常的顽固，但我有一个老方法，能让它们行动起来。<笑>是我的曾祖父传下来的。
11: 把鳄鱼爱吃的东西混在一起，我叫它们沼泽游侠棉花糖。<笑>
12: 沼泽游侠棉花糖，<笑>沿路留下棉花糖，短吻鳄们就会跟着去往新家。
9: 棒极了，不过得先让鳄鱼和鲨鱼停止争斗，
12: 鲨鱼把整座岛都给包围了。别担心，交给我吧，我猜那些鲨鱼肯定会喜欢美味鱼饼干的。
4: 没人能抗拒，放心，我会吸引鲨鱼的注意力。
13: 我可以把短吻鳄引到他们的新家，真是个令人兴奋的计划。
12: 把沼泽给我们，否则就把你们全部吃掉。你可以上来试试看呐。停下，你们不要再争吵了，尝尝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吧。
14: 好，
4: 嘿，这东西也太好吃了吧！嘿，你们也来尝尝看吧，味道真棒。
10: 成功吸引注意力，我们走。哦，
9: 非常好，鲨鱼们已经走了，你们跟我一起去上游吧，省得他们之后再来找麻烦了。这
4: 是我们的家，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必须跟你走呢？哈，
9: 我给你两个理由：第一，这里的水太咸，会让你们生病的。
10: 他是对的，哥哥，我已经开始难受了。
9: 第二呢，我这里有一大堆好吃的。
15: 我觉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沼泽游侠，都给你们，快吃吧。
16: 给你吃一个吧，弟弟，它会让你舒服点。
10: 真好吃啊！
15: 计划奏效了，如果能持续下去，沼泽游侠就有足够的时间把短吻鳄引到安全地带。
12: 恐怕我们没办法坚持下去了。
15: 什么？
12: 因为鱼饼干全部都用完了。
15: 那就看情况随机应变吧。哦，
12: 那
15: 是什么？不知道，但感觉很好吃。
12: 小心点，帕尼，他们来了。
15: 哟，帕尼跑不过那些鲨鱼，我得想办法帮他。
10: 我已经不能更快了，但我也许能想别的办法。

0: 喂，他去哪儿了？看，在那儿呢！什么？他又不见了！不等等，他在后面！明明说你不看路，还得继续滑。死路不通！我的尾巴还在，但是章鱼手表不见了。这东西真难吃，也许你会更好吃。
1: 停下！你们这些鲨鱼，
2: 巨型短吻鳄，快快快！谢谢你，呱唧，真是一场惊险的援救。
1: 是的，伙计，希望沼泽游侠把短吻鳄们带到了安全地带。
3: 谢谢沼泽游侠，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这里比我们以前的家更加舒服，对吗，哥哥？
4: 淡水才是短吻鳄的归宿。
1: 不过我们本可以跟那群鲨鱼来场公平较量的。是啊，我相信你们会赢，伙计。我们很高兴看到大家平安无事。这次任务算得上是一次非常精彩的冒险，但我觉得还少了点东西。如果神秘森林真的有神奇的生物，那就更好了。海底小纵队与欧洲野牛。
5: 你确定珍珠会在这里跟我们见面吗，谢灵通？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啊！
6: 我确定，因为他正在比亚洛维扎森林做实地考察，他应该一会儿就会到了。哦，你看，他在那儿呢！
5: 嗨，托托托，嗨，谢灵通舅舅，<笑>你看我的弹涂鱼艇是我自己做的。
1: 哦，你做的真好，
6: 派里克。或许你可以用这个小玩具让你妈妈放松一下。哦，
1: 挺舒服的，谢灵通，这是个可爱的背部挠痒器。<笑>但是过来这边，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哦，
6: 是蹄印，但有点奇怪，这么大，肯定不是鹿的。
1: 我觉得它更像是野牛的蹄印，没错。
6: 但是我以前只在北美洲见过野牛啊！
1: 根据动物大全显示，这个地区有一种食草动物叫做欧洲野牛。
6: 欧洲野牛？
1: 是的，说起来它还是北美野牛的欧洲亲戚呢。
6: 它长什么样子呢？
1: 我不太清楚，我也没有见过，所以它没有收录在我的动物大全里面。但是在动物大全里收录了野牛的照片，它们的个头非常的大，还长着尖尖的角。
6: 是的，派里克。不过你不用感到害怕，跟大多数动物一样，野牛的尖角只是用来保护自己。实际上，它们是一种性情非常温顺的动物。
1: 哦哦，但它们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变得很危险。那么，
6: 有什么东西会吓到野牛呢？ 我记得没有，因为它们没有天敌。哦，不过除了偶尔出现的棕熊，
1: 但是那种情况非常非常少见，对吧，谢灵通舅舅？
6: 什么？哦，当然了，非常少见。
1: 等等，我看看啊。根据动物大全显示，野牛大部分时间都在闲逛、休息和吃东西，所以欧洲野牛也一样。
5: 这根树枝看起来好像被什么动物咬过。
1: 是的，比如牛和羊会吃根茎、果实、树皮和长在高处的东西，但是野牛只吃长在低处或地上的植物。
5: 也有可能是一只熊。等等。
1: 我听到了沙沙声，还有鼻息声，就在那边的森林里。难道是熊？绝对不是，可能是一头温和的欧洲野牛。熊是不会轻易留下蹄印的。乖乖坐在这里吧。快看，地面上的蹄印和野牛的不一样。根据动物大全对比显示，野牛蹄印的间距更加的小。腿越长的动物，通常留下的蹄印也分开得更远。
5: 所以留下蹄印的动物，它的腿要比野牛的更长。那个声音又出现了，而且越来越近。
1: 派里克去哪儿了？派里克，
5: 我听到他在那个方向。我们得找到他。派里克，他应该就在这个附近。看啊，这里也出现被动物啃咬过的树枝了。
1: 树皮上还残留了动物的毛发，那个位置比较高，这种动物肯定。

0: 比野牛高，或者能用后腿爬树。
1: 可能是。
2: 妈妈，你快回来！
1: 啊，哈里克，我们马上就来。
2: 走这边，妈妈，这边。
1: 哈里克，你仔细听妈妈说，慢慢的从那个动物身上爬下来。
2: 你别担心，它很温顺，它叫维姆，是头欧洲野牛。哦，它和你一样喜欢背部挠痒痒。呜
3: 呜！啊，谢谢派里克，我一直都够不到那个地方。
2: 维姆，这是我妈妈。
1: 你好，维姆，我是珍珠。
0: 嗨，我是谢灵通。
4: 我是兔兔兔。
3: 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生物。
0: 我以前也没见过欧洲野牛，可以拍张照片存入动物大全里吗？
3: 没有问题。
0: 真有趣，你跟其他野牛相比，你的个子更高，腿和脖子也更长。
3: 因为当森林里没有足够的草吃了，我就会努力长高才能吃到树上的东西。而且自从我的腿受伤之后，就一直没离开森林。
5: 太可怜了。
3: 我穿过小溪的时候被一头熊绊倒了，不过我的同伴们都安全离开了。
1: 我们要治好你的腿，并帮助你回到同伴们的身边，以防那只熊再回到这里。
0: 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6: 是，队长。那么首先我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并添加到动物大全里，是一头欧洲野牛，
2: 它的名字叫维姆。
0: 难以置信啊。
6: 但不幸的是维姆受伤了，所以没有跟上大部队。
0: 看来需要一名医生过去帮忙。达西西，你和皮医生一起去比亚洛维扎森林，然后帮助维姆找到他的同伴。
7: 我已经确认了他们的位置，队长，但是那里树木茂盛，飞鱼艇无法着陆。最近的开阔区域离那儿不远，我会把坐标发送到章鱼手表上。
2: 我们之前到过那里，但是维姆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8: 他也不能一直待在原地等着他的腿痊愈。
2: 我妈妈非常担心森林里有熊。
6: 别担心，熊一般不会找我们的麻烦，因为我们跑得比较快。但我现在应该跑不过他了。
0: 我的小乖乖呀，兔兔兔，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维姆安全地从森林转移出去？
4: 放心吧，队长，我很快就会想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我对你非常有信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维姆这边走，
4: 准备出发。准备完毕。
3: 看来我最好还是待在原地。
2: 别担心，维姆，兔兔兔会找到办法的。
4: 如果能滚动，为什么要用走的呢？有了弹涂鱼艇的轮子，就不需要用到你的腿了。感觉怎么样？
3: 有点奇怪，也许我该待在这里直到我的腿痊愈。
2: 我觉得待在原地不是个好主意，也许是另一头欧洲野牛。
0: 不是欧洲野牛，而是一头熊，它看起来非常饿。
9: 到底是谁吃光了我的草根和浆果？
3: 不，我完蛋了。
2: 别担心，维姆，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的。
3: 对，我肯定会没事的，只要那只熊没发现我们。
0: 虽然隔得很远，但是它的鼻子很灵。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
2: 你能做到的。
3: 好吧，我试试。我想我已经掌握窍门了。
0: 很好，那只饥饿的熊现在朝我们来了。
9: 欧洲野牛，美味。草根和浆果算什么，欧洲野牛看起来更好吃。

0: 快点回来！
1: 就是这样，维姆，你做到了。
0: 我挺喜欢吃快餐的，但是这份快餐有点太快了。
2: 我没有看到他们。
3: 他们就快到了，而且速度非常快。
4: 计划有变，皮医生，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起飞。
2: 我的小乖乖呀，那是一只熊。
5: 加油，维姆，你可以的。
6: 你们是想让我上去吗？
4: 别担心，维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0: 这老到嘴的快餐飞走了。真可惜，我还是回去吃浆果吧。
7: 这样你的腿就不会疼了，维姆。就算包扎好，你恐怕还是有一段时间不能走路。等你好了，我们会来把车轮拿下来。
6: 我还能用车轮滚动，谢谢你，兔兔兔。
8: 好了，维姆，我们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了。
6: 啊，那是我的同伴吗？
9: 维姆，哦，真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在森林里被熊袭击了，所以你现在能跟上我们吗？
6: 跟上吗？让你们看看。
4: 再见，维姆，不要忘了我。
3: 放心，他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10: 海底小纵队与霍加P。
11: 你该好好休息了，伙计，你在丛林里安装了几十个这样的东西。
4: 还没有搞定的呱唧，我还得测试一下。你看，这个声音捕捉器可以捕捉到附近动物发出的声音，记录下来。
12: 别告诉我它的具体位置。
11: 太棒了，兔兔兔，但你现在最好还是睡一觉吧。
4: 但我还带了许多海藻蛋糕，要在火上烤一下。
11: 先去睡觉吧，这些海藻蛋糕明天早上还会在的。
4: 好的，晚安。我准备烤海藻蛋糕。
1: 嘿，我们的海藻蛋糕去哪儿了？
11: 营地篝火烧完的灰烬也都消失不见了，他们肯定是被一个神秘生物抢走了。
4: 哦，我的天哪，海藻蛋糕可能被饥饿的动物吃掉了。
11: 我们遇到偷蛋糕和灰烬的动物了，营地里还有很多东西呢，伙计，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0: 呱唧、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4: 昨晚我们的营地遇到了偷袭，食物被吃光了，
11: 篝火烧完的灰烬也没放过。
7: 我的小乖乖啊，到底是什么动物会吃灰烬呢？
11: 一只神秘生物。
13: 我从未听过有喜欢吃灰烬的动物。呱唧，你说的这个现象简直太奇怪了。
10: 不管怎样，丛林里的食物肯定非常的充足。小纵队外派员坦克就在你们的附近，我请他送去新的补给。
6: 外派员坦克为你们带来了新的补给。
4: 谢谢你，坦克。谁能想到营地会有不速之客呢？我在检查声音捕捉器，看看有没有记录下来过营地的动物，但是毫无收获。
11: 这个装置不管用的，因为神秘生物安静的就像是无风的夜晚。传说他们会在夜里袭击遭遇海难的勇士，营地开始不断的丢失东西，紧接着神秘生物就出现了。那个神神秘秘的家伙还把豹子身上的斑点偷走了。
6: 呱唧，豹子身上的斑点是偷不走的，手册里是这么说的。我把训练手册下载到我的章鱼手表里，这样我就不用再带着书到处跑了。
4: 我的声音捕捉器捕捉到了声音。
6: 我什么都没听见啊。
11: 我来告诉你吧，那是因为神秘生物悄无声息。
4: 实际上我重新调整了设置，这样就能接收到次声波了。
11: 次声波是什么？
6: 次声波就是不在正常听力范围内的声音。手册上说有些动物会发出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4: 是的，我们知道有动物吃光了蛋糕，但却没听到任何声音。我

0: 上声音捕捉器可以帮助我们。数据显示的位置在那边。
1: 让我来查查，到底是什么动物能够发出次声波？啊，我的帽子突然不见了！
2: 不见了？
1: 可能真的就是你说的神秘生物，呱唧。
2: 那是什么？快跟上！
0: 这里有一个声音捕捉器，
1: 还有我心爱的帽子。
0: 它刚才捕捉到的声音应该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2: 冷静，不要害怕。对，放轻松。
0: 等等，原来它就是那个可以发出次声波的动物。
2: 从它嘴巴四周的食物残渣来看，我想我们已经抓住偷海藻蛋糕的动物了。
1: 放轻松，我们不会伤害你的。请问你到底是哪一种动物呢？
2: 也许你就是那个神秘生物。
3: 我是神秘生物，
0: 但我觉得你肯定不是。也许你的妈妈能揭开这个谜题。她在哪儿呢？
3: 我也不知道。
0: 那个，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可以帮助你找到妈妈。
3: 太好了。
1: 你身上的条纹看起来跟斑马很像，你是斑马吗？
3: 我是斑马。
2: 那我们出发去草原找斑马吧。
1: 训练手册上说，迷路的小动物最好待在原地，不要乱跑，以防它的妈妈会回来找它。所以我必须留下来照顾这个无助的小宝宝。
0: 宝宝啊，它长这个样子。
4: 可是斑马从头到脚都是条纹，但是这个孩子并不是全身都有条纹呐。
2: 所以这个宝宝会不会是其他斑马的宝宝？
4: 我是说，这个小宝宝不是斑马的孩子。
3: 我不是斑马吗？
1: 别担心，会找到你妈妈的。你肚子一定饿了吧？来，吃块海藻蛋糕。不要灰心，你的舌头看着跟斑马的完全不一样，看起来反而更像是长颈鹿的舌头。你是长颈鹿吗？
3: 我是长颈鹿。
1: 嘟嘟嘟，呱唧，你们附近有没有长颈鹿啊？
2: 请等我一下，我发现了长颈鹿。你好，我们正在帮一只长颈鹿宝宝找妈妈。这个小家伙是你们的宝宝吗？
5: 它不是长颈鹿，虽然它的舌头看着跟我们一样长。
6: 我不是长颈鹿吗？
0: 真奇怪。
6: 有一个声音捕捉器捕捉到了次声波，但不是来自这个小家伙的。
3: 好像是我妈妈。
1: 我什么也听不见，我把音量调大点。
3: 太吵了。
1: 对不起，因为你的耳朵很敏感，所以能听到那些次声波吧。你确定是你的妈妈吗？
3: 确定，她是我的妈妈。我要找我的妈妈。
1: 好吧，可以看情况打破原地等待的规则。兔，次声波可能是小宝宝的妈妈，离我们不是很远，一会儿在那儿汇合吧。
0: 这是声音捕捉器捕捉到的声音，我非常肯定是附近某种动物发出来的次声波。
2: 你好，请问你是什么动物呀？
0: 我们知道你不是斑马
1: 或者长颈鹿。
5: 因为我是一只霍加披。
2: 这位女士，我们找到了你的宝宝
3: 妈妈
5: 罗纳德。你在干什么？你不能待在这里，只有待在我们的巢穴里才是最安全的。因为霍加披的脚会散发特殊气味，所以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会留下气味。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5: 尽管霍加披宝宝跟妈妈相比没有那么强烈的气味，但是最好还是待在巢穴里，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气味了。
3: 妈妈，
1: 太有趣了，但为什么气味会成为麻烦呢？
5: 因为我们的气味会吸引
1: 豹子。
7: 我以为午餐只有一只霍加披，但今天的午餐好像是买一送一的超值套餐呢。我真幸运。
5: 跑，罗纳德，快跑！

0: 你今天可是一只霍家皮也吃不到哦，伙计。
1: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2: 太难受了，为了一顿饭不值得，我放弃午餐了。
0: 哦，伙计，你真是太机智了。
1: 训练手册上说过，豹子的听觉也非常灵敏。
3: 哦，谢谢你救了我和孩子。
1: 举手之劳罢了，女士。
3: 好了，罗纳德，你现在得回巢穴里去了。亲爱的，你要记住，尽管有时候你看不到我，但你能听到我的声音。霍家皮就是这样保护自己的宝宝的。
2: 原来我是霍家皮。
1: 是的，你是。
4: 他妈妈去哪儿了？
1: 他消失了。
3: 我正在远处放哨，到喂食的时候就会回来。
0: 直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找到篝火灰烬消失的原因。说不定真的有传说中的神秘生物。
3: 真好吃。
4: 等等，霍家皮爱吃木炭，比如木头生火留下的灰烬。
3: 哦，是的，我的小罗纳德挺喜欢吃这种东西的。
1: 我的训练手册里又增加了新的知识点。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霍家皮。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4: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3: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5: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3: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6: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3: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2: 对啊，
3: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

0: 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2: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3: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2: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4: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5: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4: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5: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6: 好，您请演示一下。
5: 我是做这个，
6: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她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4: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4: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6: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法。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4: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4: 哎，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

0: 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1: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
2: 嗯，
0: 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2: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2: 哎，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

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

0: 火，可以表现为呢啊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啊，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大半景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

0: 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3: 好，
2: 好，
3: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1: 啊。
5: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0: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嗯，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嗯，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嗯，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哎，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嗯，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2: 左右开弓
1: 四射雕，嗯，是吧？嗯，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嗯，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儿见过种地？
1: 你种过？
0: 见过。
1: 我种过。
2: 你种过？
1: 嗯。
2: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1: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
3: 哎呀，我觉得。

0: 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1: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0: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2: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3: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0: 我们是在种地。
3: 坐。
4: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啊，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啊给开出来，种点菜。
1: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4: 够吃啊！
0: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4: 说我什么？
0: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4: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0: 行，怎么试？
4: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向右转，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
1: 说说。
2: 到，出来。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贼啊，你怎么暗算我？
4: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1: 你们俩，这还是啊？珠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2: 你这棒太厉害了！去哪儿？去哪儿？这丫头出手挺重的。
3: 珠子，你是真躲不过。
1: 怜香惜玉啊！珍珠子，小点声！废话，他有差眼，要提裆子，要不然你来。
3: 你多大呀？你
1: 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3: 行了行了，娘们，我娘们。啊！
1: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3: 你擦吧。
1: 这六个字要。

0: 真拿我当鬼子打。头儿，
1: 怎么？
2: 朱子，没事吧？
0: 没事。
2: 好样的啊！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3: 说实话呀，
0: 真不错。
3: 是啊，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
2: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拉他们出去练练。
3: 练练？上哪儿啊？
4: 哎呀妈呀，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哇，
5: 子怡你太厉害了！
6: 行啊，子怡，没给我丢脸。
4: 谢谢。嗯，还是夫人你教的好。
5: 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的。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
4: 就是，趁热打铁。夫人，什么事叫我用枪？
5: 嗯，那还不简单，随时啊。
2: 还美呢，
6: 陈天放，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
2: 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5: 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7: 好你个楚飞儿，怎么说话呢？
2: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5: 集合，目标后山，出发呀！
2: 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2: 不是，不是这个。
3: 没听说呀。
4: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们帮他顶账啊！来来来，买酒！哟，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
5: 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4: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
5: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您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4: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5: 兄弟，罩子放亮，假囊这种西北货闷大爷，你可打错算盘了。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6: 好吧，你等着。
5: 那玉佩的人呢？啊，在外面候着呢。
6: 快请进来。
5: 哎，是。
6: 长官，请。
5: 您是掌柜的。

0: 长官，你这块玉佩是一位兄弟送的。啊，你是陈长官？在下陈天放。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1: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
0: 只是我欠他的太多，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1: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2: 赢了输了，啊？赢了输赢都无所谓。
3: 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
2: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轻你的头，
0: 走。
4: 一会儿你们随便挑，看想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你们看这个，真好看，
5: 好看啊！嗯，
4: 送给你了，多少钱？二百。
5: 啊，这个一块钱。
4: 好，谢谢菲儿。
5: 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4: 这个怎么样？好看，好看。
5: 来，
4: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5: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4: 谢谢菲儿。
5: 别客气。
4: 哎，子英，过来。这个行不行啊？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6: 这些一共10块钱吧？哎，抢钱！哎哎，姑娘，您还要不要啊？哎哎，姑娘，您还要不要啊？
7: 一会儿再说。
6: 这哎哎，站住！站住！哎，滚开！哎，
7: 站住！
6: 这个，
8: 头儿，这不是人，遇上小偷了。
6: 哎，别动，这些人。
9: 我找的，练练他们。
10: 林鹏，你给我站住！站住！都还我！拿来，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9: 几位场都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放屁！心思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10: 菲儿怎么办？让他们尝尝我奶奶咱们的厉害。
9: 想玩玩，奉陪呀。
4: 上。
9: 啊！
4: 啊！哎呀！啊！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可以啊，漂亮！哎，赶紧走。
1: 行啊，头，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2: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0: 还要学开枪啊？
2: 走。

0: 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1: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了。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0: 那就拜托了。
1: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吃吧。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嗯，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5: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6: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7: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
0: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连击。
1: 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归还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2: 少吓唬人，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1: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2: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想错的地方。
1: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3: 是。
4: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1: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有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
1: 行啊。
0: 要说是。
1: 是。

距离25米之外，枪口对准目标我们的下部位置。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的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
0: 圆圆，
1: 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1: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要实近，对，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猴儿，怎么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2: 我知道了。
4: 主妃，
1: 到。
4: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
1: 啊！
2: 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4: 哦。
5: 陈天放，你想累？

0: 死我呀！
1: 报告，陈长官到。
2: 好，快请。
1: 请。
3: 杜兄，你找我？
2: 来，天鹏，先坐下。
3: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2: 来来来，坐下，咱们慢慢说。这个电蚊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3: 很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2: 行，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
3: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2: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3: 好。
2: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3: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2: 用不着？
3: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2: 当然可以。知道你要看，
4: 都在这儿了。

0: 你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走吧。
1: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四洞妖，四洞妖。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2: 等等，
1: 怎么？
2: 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那你说怎么办呢？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出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好极了！哎，
2: 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1: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档暗桩。
2: 好。
1: 那我们分头行动。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
3: 当然，不信你试试。
1: 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

0: 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为什么让我休息啊？今儿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
1: 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2: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
0: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陈天放，你给我滚，陈乔！
3: 菲儿。

0: 是不是那个陈天放？啊，
1: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老爷，
2: 究竟怎么了？
3: 陈天放过河拆桥。
2: 过河拆桥，
1: 什么意思啊？
3: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2: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3: 他让我回家休息。
4: 那这是对的吗？
2: 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3: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2: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3: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被他说话。
2: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3: 是有心赶我走。
2: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
3: 什么意思啊？
2: 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3: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2: 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她。
3: 哎，爹，
5: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得怎么样啊？
6: 还行吧。
7: 行吧。
5: 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6: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7: 是啊，是啊。
6: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5: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
6: 天放哥，我明白了。
5: 明白什么了？
6: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7: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6: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时

0: 子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1: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2: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你，
3: 我的赵四。
4: 老爷，
1: 楚伯父您来了。

0: 话，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2: 楚伯父，来，请坐。
0: 天王，
2: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3: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4: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4: 你胡说！
0: 菲儿，
4: 爹，你看他。
2: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她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3: 是。
2: 天放，
0: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疆场，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3: 楚伯父，
0: 这事儿没有商量。
5: 上峰又来了一大批炮弹，这人呢您
6: 亲
5: 收的，
6: 一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走，看看去。
5: 坐。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6: 多轻点啊！
7: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炮弹是干啥用的？
6: 没说，
7: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6: 对，对，补给。看来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
7: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6: 银座。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9: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1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

0: 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3: 你的血压是当压九十七，糖体汞柱低压六十六，糖体汞柱脉搏九十八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我跟你们说，这个供输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教。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供输，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3: 只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3: 你的血压是高压129，糖体汞柱低压65，糖体汞柱脉搏6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输，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3: 只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6: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3: 血压是高压105，糖体汞柱低压60，糖体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输，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

0: 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等

0: 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绑住。现在开始测量。
3: 大红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4: 血压是高压一百三十七毫米汞柱，低压七十二毫米汞柱，在国七十四每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3: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花艾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艾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

0: 您坐，您坐，您更回来一座，上回又来了几大批炮弹，这人的您签收的，一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啊，走，看看去。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要缺点啊。
1: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炮弹是干啥用的？没说，
0: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2: 对，补给。
0: 看来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笑>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 那咱们却之不恭了。
3: 尹总，那咱们还是老规矩，
0: 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
3: 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道：“走阁下，信哥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穆叶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0: そろそろ時間だ。じゃあ仕事だ。サチ、お前留守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3: 通万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4: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3: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5: 是。
6: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7: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8: 哎呦，这么多啊。
6: 哎，张老板，真是雪中送炭啊！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们？
7: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
6: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7: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

第一次，干得不错。

0: 听见了没？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1: 他娘的，他妈的出事了！尹总，咱们怎么办呢？要活死不了，先回去，到时候坚持行事。
2: 枪比刀好使。
3: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2: 还搜？走。

0: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1: 还没过瘾呢。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哦。
2: 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先不用，躲起来。

0: 住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1: 怎么是你啊，
2: 陈团长？我们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1: 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的出意外。
0: 没事吧？
2: 没事。
1: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0: 炸药？
1: 对，我现在怀疑。 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会是谁呢？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 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0: 明白。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还没休息，
1: 赵营座尚未休息，英伟哪敢擅离职守啊？<笑>
0: 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
1: 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
0: 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2: 营座慢走。
3: 营造的就是狼子野心。

0: 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1: 你做错的事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
0: 看来是我的不耐烦了。
1: 要不咱们……
0: 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面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
1: 那怎么办呢？
2: 张书记，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3: 对呀，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
2: 这两天把弹药库盯紧了，没有我的命令
3: 谁不许进去。
1: 是。
2: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
3: 亲手拉了。
1: 明白。
2: 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3: 还有不到100枚。
2: 100枚。
3: 够了。
4: 够。
1: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0: 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1: 你坐高兴
0: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1: 是。
5: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6: 不仅如此，前方认为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7: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已达1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8: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6: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8: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6: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5: 电报。
7: 杜部长，之前的电码我看一眼。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1: 嗨。
3: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4: 喂，司令，
3: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是。
4: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3: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4: 现在？
3: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4: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0: 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已非然。
1: 消息确切吗？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0: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码尚未破译啊。
1: 天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0: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排，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峰怪罪下来就不太……
2: 一切由我顶着。
1: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民。哦，
0: 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3: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
3: 立刻。
2: 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4: 万州驻防。
5: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5: 是。可是要被上方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0: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一拍两散。
6: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7: 说。
6: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3: 高炮营。你先下去吧。
6: 是。
3: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3: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3: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8: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3: 对，
9: 到。
3: 朝王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9: 是，我马上去办。
3: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9: 是。
8: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10: 万州？
8: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10: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8: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10: 明白。
11: 明白。
8: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1: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银座，高跑已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0: 不能再留。
1: 明白。
2: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1: 快点，快点，快点！找到他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1: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0: 炮弹放在哪里？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2: 林总，
0: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都布置好了，只是
0: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行，您坐。嗯，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弹药箱打开。
3: 是啊，孙副官，如果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孙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0: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箱子。
1: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
1: 对，波夫斯75号米口径
0: M1922，有高射炮专用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就准。哎，
1: 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2: 翠红，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1: 把下面那箱弹看。一不做二不休。 等家伙，给我上去！是，等等，老头，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的给我解决了。
3: 是。

0: 两位，
1: 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2: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1: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再说一遍。打开。

0: 江营长，你知罪吗？
1: 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2: 这
0: 弹壳里面是空的，

0: 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1: 李参谋，你张营长，你想活命吗？行，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赵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剁你的尊！
0: 天打雷劈！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点明路。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那你什么意思啊？
2: 除了造反。
0: 你别误他路，
1: 小子，啊，再快点！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不用你管。
0: 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3: 银座，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银座，弟兄们担心你啊！
1: 闲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3: 银座，
1: 留了他们，咱们就是个死蠢货！
3: 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1: 好死不如赖活着，好吧，听你的，
3: 反了！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林战营长呢？
1: 啊，营做配了真正的人去弹药库了。
0: 弹药库。
2: 陈长官，跟我姐夫说话。咱们真要把这船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3: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0: 秦长官，您弄得太好了，我怀疑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
1: 我知道了，
0: 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心腹比较多，我担心。
1: 谢谢。
2: 副总，啊，
1: 再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处。

0: 你别灰烬，你们事儿。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压着我走。李参谋真是高人呢，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1: 过奖。
0: 李参谋，马上。
2: 是。
0: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
0: 拜拜。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辆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

0: 人均补贴3000元，登档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辆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

0: 案次案件受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

0: 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把李参谋绑上。
1: 是。
0: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陈队长，救我！
1: 这里呢，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清剿奸细，这个天乱，跟上无论。
1: 兄弟们，不要听到胡说，杀了他们！
0: 上！
1: 蛊惑军心，妖言惑众，分明是日本的内奸，招生！
0: 都别动，别动我就打死他！
2: 陈队长，救我！
0: 闭嘴！
2: 因为你啊！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虎，他在哪儿？
3: 在弹药库里面，
2: 里面马上就要炸了！都别过来，远离好车！
4: 快走！

0: 马上准备炮弹！
1: ！
2: 喂，我是刘宏源。
0: 什么？
2: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
0: 好，
2: 好啊，太好了！
3: 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呀！司令，当涂一大白。那内奸呢？
4: 这个内奸张四海被处决了。
5: 报告大佐，
6: 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5: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0: 为什么？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3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1: 怎么会这样？信哥呢？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
2: 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知道了。
3: 将军，鬼冢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4: 嘿，鬼冢无用，请将军责罚。
3: 3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 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4: 收下明白，
3: 还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4: 嘿，
3: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4: 行动。
3: 嘿，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的鞠躬认错。
4: 摇尾乞怜，
3: 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
5: 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属下明白。
1: 进来吧。
5: 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
1: 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挣了脸面呢。
6: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5: 这次成功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伸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6: 明白。

0: 等我，明白。
1: 孙师长言重了，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地网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2: 司令谬赞，天放溃不敢当。
0: 你不必过谦，高炮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
1: 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0: 高炮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军座责成。
1: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0: 战争，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1: 司令，您的意思是，
0: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
1: 依
0: 据
1: 我高炮营之耻，
0: 军长，
1: 军大本营。
0: 在武汉，就算我们想挟持，也是鞭长莫及啊！
1: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嗡？

0: 级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我看一级啊。
1: 司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2: 天放，你的意思是？
1: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3: 好，就这么办。
2: 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4: 是。
5: 牧野，牧野，
6: 嗨，
5: 大佐，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6: 大佐，信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5: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6: 大佐，您的意思是？
5: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6: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5: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6: 大佐，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5: 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文熙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
1: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
7: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1: 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7: 是。
8: 干什么呢你们？
9: 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1: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7: 是。
8: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
8: 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1: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8: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8: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楚天放，你别欺负人。
1: 菲儿，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8: 我不怕。
1: 但我怕。
8: 你怕什么呀？
1: 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圆圆、青青和紫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8: 好，那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
8: 那我走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2: 好，我说话算数。
3: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失望就好。
1: 你放心好了。

0: 水红。
1: 李参谋，真巧。
0: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今儿去哪儿呀？
1: 去慈安会馆。
0: 翠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1: 好，谢谢。
0: 翠红，等等我，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2: 好。随红姐，你怎么来了？
3: 青青，天放呢？
2: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3: 走了。他去哪儿了？
2: 他。
4: 对不起，无可奉告。
2: 菲儿，随红姐，我们也不知道天龙哥去哪儿了。
3: 知道了，圆圆。
5: 随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3: 谢谢你，子音。
5: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
3: 我信不过她。
0: 来，随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合作让你去啊，知道。
1: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道。
2: 谢谢。
3: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2: 好。

0: 师座，
1: 华中，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展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
0: 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1: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师座。
0: 您心情不好，高宝英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
1: 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0: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2: 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0: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哼，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
2: 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 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0: 是。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
2: 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0: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2: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 还是过犹不及啊。

0: 车。是陈队长吧？
1: 陈天凤。
0: 陈队长，前方不到十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1: 知道了。
2: 工作
3: 到，
1: 让兄弟们下车集合。
3: 是。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交通二号和联络方式。
4: 好，热机完毕。
1: 兄弟，辛苦了。
0: 陈队长，
2: 走。
0: 放行。

0: 到这个家，乌鸦迷殿。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
1: 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
0: 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军入瓮。

0: 找谁啊？听说宁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1: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给你们吃？
0: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领个的好手。
1: 家是哪儿的？
0: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1: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在下陈天凤。哦，就让大明，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0: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
2: 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位于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3: 道理是如此，
4: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韩浩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
3: 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呀，都相当困难。
5: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0: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3: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
3: 两地相距二十华里，
0: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3: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5: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3: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0: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3: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0: 鬼子的防守太严。
3: 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
0: 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3: 好，
0: 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3: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0: 感谢。

0: 什么情况？小鬼的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的敌阵局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2: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
1: 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0: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
1: 头，那真这么算了？
2: 我说过算了吗？
1: 不，我他娘，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
0: 头，你跟我说的对吧？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1: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究竟是陷阱，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1: 进。
2: 头，
1: 准备出发。
2: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0: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1: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这里有个小陷阱，
1: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哨所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0: 嗨。

0: 愛するんだ。
1: はい。
2: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3: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4: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
5: 木野，发现什么了？
6: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4: 马上返回基地。
6: 嗨，
4: 回基地。
7: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2: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8: 好，那现在怎么办？
3: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二十万。
7: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6: 嗨，到这个下。
7: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6: 没有。
9: 一群蠢货。
6: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9: 好了，
7: 一群白痴，
9: 已经打草惊蛇了。
7: 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

0: 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1: 嗨，
0: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人手弹。
1: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2: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奇。
3: 田奇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
2: 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4: 嘿，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
2: 你马上让内山来接我。
3: 嘿。

0: 来老陆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听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0: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1: 百口庙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5: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7: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啊它还能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8: 百口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

0: 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啊能帮我清肠胃。
6: 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既美味又能清肠胃，我每天都在吃。现在啊我每天排便了很准时，而且排得很舒畅，排干净体内的宿便，没有了积食，我每天都感到神清气爽的。

0: 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元多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0: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7: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啊它还能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

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

0: 待。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大促销，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啊，能帮我清肠胃。
6: 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既美味又能清肠胃，我每天都在吃。现在啊，我每天排便了很准时，而且排得很舒畅，排干净体内的宿便，没有了积食，我每天都感到神清气爽的。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

0: 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4: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

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的意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盯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
0: 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辰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2: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
0: 强子、柱子，
2: 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
0: 上。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接航空战斗队。
1: 嗨，
2: 报告木野少佐，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报告大总，天气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田心。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
0: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

0: 需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刚刚问过天机，一切正常，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1: 那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0: 属下明白。
1: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 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0: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鬼冢既然已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2: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3: 头儿，
2: 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3: 日军大队？
2: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
0: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走。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1: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2: 扔后边林子里了。
1: 好，走，马上回去。

0: 起弹！
1: 等等，
2: 完了，
0: 完了，
2: 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点。
0: 废话，躺在身上和站着还是能赢。
2: 对，
0: 知道就好。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3: 是。

0: 哥，弹库炸了！
1: 看见了。
2: 八嘎！
3: 得手了，同车。
4: 是。

0: 我们已经在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1: 是，
0: 朱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
2: 嗯，
1: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啊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的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4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1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2: 哇，
1: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两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在。

0: 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 俺三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一万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2: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5: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4: 没错，
5: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4: 是的，
5: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4: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

0: 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2: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4: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7: 这个背心服
6: 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7: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6: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7: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嗯，
6: 好。
7: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6: 对吗？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非常的满意。
1: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3: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3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1，2类医疗器械。 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U 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U 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
10: 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打个电话，皇上玉气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

0: 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院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院户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金哥，你们走不了。
1: 追到我家跟我决斗吗？不好，他们被鬼子堵在门口了，是翻墙进来的。那你的意思，让我救他们？
0: 不好，算我求你行不行？
1: 咱们别求这俩汉奸，咱俩闯出去，你们出不去的，一出去会被小鬼子抓起来的。不好，文婷。
0: 这个房子根本藏不住这两个大活人。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连累你们的。咱俩冲出去！
1: 金哥，不行，你们冲不出去的，跟我走！快点！
0: 那儿藏不住人，
1: 只要
0: 你不说，就一定藏得住。
1: 我是这样的人。 不好意思，敲了这么久不开门，我自幼不请自乱。你是在待客吧？翠莎，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脚崴了，所以走的慢。你不会因为这个要搜我家吧？
0: 不是搜，是有一个坏人跑到你的家里，
1: 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
0: 是，昨天晚上是有个小偷翻墙进来了，不过被我打跑了。你现在才来，是不是晚了点儿？
2: 昨天晚上是小偷，今天是杀人犯。哎，村长，哎，哎，哎，哎，这家具都归着呢。哎，报告。 卫生间里有人，那是我太太。
1: 村长，村长，村长。

林小姐，再歇一会儿，你们去别的地方检查，轻一点。

0: 报告，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
1: 今天这个杀人犯要是闯进了林小姐的浴室，麻烦就大了。不可能。孙少君，少君，陈少君，你这种做法是非常无理的，我要控告到桂锦那儿。那是你的权利，我的权利。抓人，让开。
2: 国豪，我后背有点痒，你进来帮我看看。
3: 脚来了，你自己擦了。

0: 我以前是不是错怪他了？你要是真的觉得我错了，那我现在就上楼给他鞠个躬道个歉。
1: 用不着，他不是为你而那么做的，他是为了他。金哥，平心而论，我嫉妒你，你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一旦出现还能让文婷为你献身。
0: 你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跟刘文婷都百年好合了，还说风凉话，你小子不地道。
2: 我们没有结婚。

0: 就是演戏。
1: 那年我被小鬼子迫害，是伯豪救了我。虽然我死而复生了，可是我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也是伯豪一直陪在我身边。这些年伯豪为了我放弃了很多升官晋职的机会，也是伯豪鼓励我活下去，并训练我成为了一名能杀鬼子的战士。
2: 你是军统的人？
1: 不是，我是一名为我自己和为我男人报仇的中国老百姓。
2: 萧百川和马明都是你们杀的？
1: 是。
2: 你们在东岸成立全军覆没之后所要接受的任务和我们要执行的任务是一样的，对吗？
1: 破坏四海计划。
3: 文婷，各位记住，
2: 你充当日本人的东京百合就是为了得到情报，对不对？
1: 是。
2: 那你在播报大悲寺那条消息的时候，知不知道那是鬼子的圈套？
1: 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伯豪先发现的。那天
3: 问题，我们都是有纪律的人，你们赶紧走吧。
2: 但是20多名中国人在大悲寺永远都走不了，
3: 有些事我没法跟你们共产党人说，
4: 但这件事应该说。
2: 你也可以说，
3: 这事你不能怪我，国共有别，我有我的使命和任务。
2: 伯豪，你变了，你不是曾经那个激昂生动为民请愿的热血青年了。
3: 我的血依然是热的，
2: 现在冷了。
3: 他没有，他依然为我脚下的祖国而沸腾。革命，他少不了牺牲。我会在粉碎四海计划的情况。

0: 我们要在这里等着，等着他们的名字。历史会证明一切。
1: 金哥。

0: 走。
1: 这回你终于站到我这边了。

0: 你就是金枝玉叶。
1: 戴锦花，你太牛了，我都佩服你，你太大方了，你就是一大傻蛋，你喜欢人家，你怎么不跟人家说呀你？人家两个人这么多年了，都还惦记着对方，死了都还惦记着。 如果我不忍心插这么一脚啊，我原来爱一个人就是让自己痛苦，让自己难受，那我也算爱过了，我也算爱。

0: 你哭了？
1: 没哭。
0: 那怎么看着这么难受啊？
1: 我没难受啊。啊？刀子，你现在是有老婆的人了，你别这么跟我说话，影响不好，知道不？
0: 你好像变了一样。
1: 我没变啊，我还是地球大队的大队长，我还是牛大人的老婆。
0: 什么？
1: 哎，不好看吗？

0: 我们一开始死死地咬着那一男一女没有丢，可是一跑到钱伯豪家院子外面的时候，人一下子就不见了。我带人到钱家检查过了，什么也没有发现。
1: 我想起来了，钱伯豪的家是在东城。
0: 是啊。

0: 小文，我还想问你呢，这个时间段应该没有需要我播报的节目啊。
1: 临时啊，录了一段特殊的稿子，播音的是日本人。
0: 好，哎，我这儿啊，两块糖，特别好吃，你尝尝。哎呀，真想听听人家日本专业的播音是什么样的。
1: 哎呀，播的磕磕巴巴，根本啊就不及你的十分之一。
0: 瞎说，
1: 稿子里面不是什么奶子妮，就是糯米，哎，恶心死了。
0: 哎呀，快别这么说，小心让日本人听见，把你拉宪兵队去。
1: 谢谢，我先过去了。
0: 奶子妮，老鼠，糯米。

0: 你确定我们弄的那个死海计划是真的吗？
1: 亏金一郎煞费苦心，隐藏在极其隐蔽的保险柜里，难道有假？我不管稿子里是有老鼠还是跳蚤，我只知道我们的命令是明天到城门口跟随蔡立峰一起撤离。
2: 不好，我相信龟井一郎的这个死海计划，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城市防御计划，这里边一定还有着巨大的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
3: 可我们的命令就是撤离，
2: 我不走，我要把这一切搞清楚。
1: 维康命令的结局是很残酷的，保不齐，为了掩护我们出去的同事，会因为你的一时冲动而牺牲生命。这也不是让我放弃的理由。你的理由不就是因为金哥还活着？
4: 金哥还在这个城市，
1: 你不好意思说，我帮你说。
4: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你要我怎么说？这么多年，我对你的感情，你可以视而不见。金哥呢？金哥跟那个女八路在一起了，你不是看不见。哪怕是没有我，你跟金哥能回到过去吗？
2: 你不要再说了。
1: 我可以不说。那金哥说了吗？从他死在富生见到你的那一刻。 他说他要娶你了吗？他没有。可是我说了很多遍，你嫁给我。

刚才是我胡说八道，我只是觉得你吃的苦太多，流的泪太多，我真的不忍心看。

0: 军医生，刚刚有没有陌生人来过这里？皇军要不算陌生人的话，没有。走！哎，诸位这些年来我这里少说也有20多回了，都轻车熟路了。拜托诸位，只找人，别砸东西。
1: 拜托诸位啊，拜托！报告太君，没有。报告，没有。别走，千万别走。这一间你还没搜呢，这一间是我的睡房。来来来来，你们赶紧搜，搜完了我好睡个安生觉。来，有请有请。

0: 先生，你怎么了？我心脏病犯了。你相信人会死而复生吗？我不信。
1: 我也不信，来，我扶你进去看看。
2: 不用，
1: 哎，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不能乱动。我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就好了，我就不送大家了啊。

0: 哥还活着呢吗？大哥，这几年让您受委屈了，一直在鬼子的刺刀底下，守着一座空坟担惊受怕的过日子。桃
1: 子，哥就知道你会活着，看来这身体各项指标也不错。<笑>这回好了，您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哎呀，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我只知道刚才差一点被你给吓死。

0: 这姑娘是谁呀？哦，我还没给您介绍呢，戴金花，她是。
1: 大哥好，咱们见过，就是上回管你要东西，你死活不给的那个戴金花。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姑娘相当猛烈。
0: 哎，对了，刀子，你现在是国民党啊，还是八路军呢？
1: 她是八路，只不过还没入党。哦。
0: 那，你现在跟着他混？什么跟着他混呢？一起过日子。嗯，但你们是一起过日子，还是一起踏鬼子？行了，大哥，咱们先不说这个。我这次来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告诉你我还活着，还有就是我要亲自问问你，上次那个洋人给没给你什么东西？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0: 说了，还有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在哪儿？
0: 我去拿梯子吧。
2: 不用了，
1: 上。
3: 是这个吗？
4: 哎，是这个。
1: 我看。

0: 而且是魔鬼，是鬼子731部队的生化武器。
1: 生什么武器？
2: 是鼠疫黑死病，高致病性病，以及神经毒剂量非常大。
1: 别跟我说那些，我听不懂。就说会怎么样？
0: 让整个东安城人畜解放，然后通过东安城便利的交通线，让更多的城市变成一座座死城。现在可以确认，这就是鬼子的四海计划。
1: 那还等什么？咱把它毁了。
2: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它藏在什么地方，何时释放病毒和化学毒剂。
0: 脏弹一定在东安城里，至于什么时候释放，应该是东安城解放之时。
1: 岂不是会多死很多人？
0: 没错，还都是咱们的主力部队。
1: 咱们跟上级商量商量，晚点打东安城，先捡着别的地方打呢。
0: 东安城是战略要点，不能绕过这儿，而且大反攻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首先攻占的就是东安城。
2: 你这么大个东安城，你要想在短时间之内找到这么一大堆东西，太难了。
0: 那也得找出来。咱们要对几十万的东安百姓负责，绝对不能让他们在看见胜利的红旗之前倒下。
1: 现在唯一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鬼子的内部把情报掏出来。
0: 咱们俩不行。龟井一郎认识我们，所以咱们无法接近核心区域。
1: 钱伯豪和柳文婷可以。
0: 你说伯豪和文婷？
1: 是。他们俩，一个在电台，一个可以随便出入住机关。鬼子身边这两个大红人不用用谁呀？
0: 不行，伯豪那样对待地下党的同志，此人不可信。
1: 你不相信的不仅仅是钱伯豪，其实你更不相信柳文婷这么多年以来还一直把你放在心尖上。

0: 你知道他们俩是假结婚？
1: 你知道他们俩是假结婚？
2: 我的意思是说，像他……
1: 别说了。反正咱们俩是哥们儿。
3: 今天天气真不错。
2: 他们有没有带行李？
4: 没有，只有一台照相机。
2: 密切监视。
4: 是。
5: 钱伯豪、林百合，他们要跑？
2: 没有，好像只是为了游玩一下。
5: 是还没有到该跑的时候。
6: 来，笑一个，三，
2: 好。
7: 哎，不好，这边。
6: 好。来，笑一笑，笑一笑。好嘞。
8: 这儿风景不错。旁边那辆黄包车是咱自己的人，咱待会上了车，他会拉我们到城门口。
7: 不好，我们去乡外拍几张吧。
6: 好。黄包车，
9: 哎，来了。
10: 对不起，这位太太，是哪位先生先着的手？

0: 这位太太，叫车总有个先来后到吧？这车是我先叫的。
1: 这是你家的包车？
0: 不是。
2: 如果不是，
1: 光招手是没用的，谁先坐在这儿，那就是谁的。对不起了，走人。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这样太冲动了，会引起特务的注意的。
0: 我告诉你，我在执行任务。
1: 我也在执行任务，跟你好好谈谈。
0: 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赶紧下车。
1: 把车给你，好带着他跑吗？
3: 干什么？
1: 要打架我奉陪。
4: 夜花，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想请你们留下。
4: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撤离任务，对不起。
1: 你们接到的四海计划是假的。
0: 不可能。
1: 没跟你说话，一边去。
4: 金花，
1: 任婷，如果我跟你说你留下来帮助金哥完成破坏四海计划的任务之后，你们就把当年未完成的婚礼接着办完了，你会留下来吗？
4: 可是你
1: 我当初跟你说，我当初跟你说我是他老婆，那时候是气话。我跟他就是兄弟、哥们儿、工作关系，就这么简单。
4: 是吗？
1: 你不信啊？你觉得我跟他配吗？姐们儿，我是玩枪的，他就是摇摇笔杆子，翻翻书，讲讲大道理，天天听得我耳朵都磨茧子了。我们俩呢，就是两条道上跑的马。不般配。
0: 文婷，别听他的，陈立文在城门口等我们，走。
1: 你就是一陪衬，你有什么权利替别人的幸福做主？我告诉你，钱伯豪，

如果你真的不计条件喜欢柳文婷的话，那就帮扶一把，支持一下，好人会有好报的。你们的车在那边。车夫，走。

0: 干啥？
1: 哎，来了。
0: 他们没有上我们的车。
2: 他们人呢？
3: 方姐，
0: 你要干什么？
4: 在你们的坐垫下面有一个小本子，打开看一下。

0: 这是什么？
1: 死海计划。
0: 不可能，死海计划我见过，就是东安城的城防布置。
1: 我没骗你，这才是真正的死海计划。
0: 你想让文婷留下，没必要用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
1: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不想讨论个人情感和党派之间。我真心的请求你们，希望你们跟我一块儿摧毁归京一郎的四海计划。
0: 你刚才派那个戴金花，用情感的方式绑架我们一回，你现在又用主义的帽子再绑架我们一回。
1: 他跟你们说什么了？
2: 他说，他跟你是哥们儿。
1: 我们不是哥们儿。
2: 那是什么？我懂了，别说了。
1: 我知道你们现在准备撤退了，如果留下来会冒着巨大的风险，所以我绝不勉强。如果你们现在想走，我马上就掉头送你们出城。
2: 不，我留下。
1: 多好呢。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念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4: 这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25度，
5: 温度25度，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3: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

0: 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三分钟全屋变暖，一天也就一度电，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1: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天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倩小倩，
2: 主人我在，
1: 定时俩小时，
2: 定时二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3: 反正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没事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5: 确实很冷啊。
4: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5: 对，
4: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
5: 没错，而且这段时间网上也屡见曝光寒潮来袭暖气罢工的新闻，
4: 是
5: 很多居民暖气费交了，结果家里温度上不去，然后不得不采用辅助取暖模式尽快驱逐严寒。
4: 说的没错啊，比如说空调是大家常见的辅助取暖方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耗电。
5: 没错，
4: 一天要耗10度的电，普通的家庭呢根本用不起，而且吹得特别的干，嗓子冒烟，皮肤起皮，非常的不舒服。像电热毯还有小太阳呢看似经济，但是一旦发生火灾险情事故真的是追悔莫及。但是家里有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5: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4: 对，
5: 显得格外的冷。
4: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5: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4: 好的，
5: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4: 哇，它真的会说话。
5: 打开取暖器。
4: 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5: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4: 对，
5: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4: 没错，
5: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4: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来，我们看，
4: 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5: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4: 是的，
5: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5: 温度27度，
2: 温度27度，
5: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4: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 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5: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0: 调整温度为25度，
1: 温度25度，
0: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您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2: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0: 没错，
2: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的，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2: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快。
2: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啊，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不行，咱脱了吧。
2: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2: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2: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0: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2: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2: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2: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部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2: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2: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2: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2: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0: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2: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各位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0: 你看，
2: 哟，这太危险了，
0: 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2: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0: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

0: 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0: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大家看一下，一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对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0: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0: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2: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0: 打开取暖器，打开火焰，
2: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
3: 一天也就1度电左右，
0: 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那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7度，
5: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我婆婆呀，平时是关节怕凉酸疼，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她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4: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看，进风口温度只有5到6度，出风口温度已经高达10多度，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6: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

0: 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啊就是省，天天随便用，这一天才用一度多电，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啊、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啊、也不酸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啊、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比空调省电，比电热毯小太阳安全，比传统暖风扇升温快，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0: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啊、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啊、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啊、写得快呀、啊、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5: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4: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6: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4: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8: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文婷在哪儿？我在哪儿？
1: 好，太好了。哎，一会儿把枪放在车子的夹缝里，因为鬼子很可能会审查你们。这个小本子上记录着我掌握的全部死海计划的细节和要点。保重。
0: 什么人？
2: 第九大队戴金花。

0: 看两眼就行了，再看就是耍流氓了。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0: 你们得到的四海计划是假的，真的在这儿。钱伯豪和柳文婷已经决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摧毁鬼子的四海计划。我想你这个当官的，不会不同意吧？好了，该转达的我都说了，走了。
1: 慢着。你长得这么年轻，跟我叫大兄弟。这种极为反常的称谓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可见你们的敌后经验太少。我看今后你们就跟着我们干吧。
0: 你长得也不老啊，没办法，萝卜不大可他辈儿在呢，今天这事儿你还就得听我的。还有一件事儿，这样东西今天晚上必须交给钱伯豪，否则他就完了。

0: 这回全都拜托你了啊，阁下放心，这条犬的嗅觉是同类犬的10倍，也就是说，再小的气味，哪怕是人的汗腺，只要停留的时间没有超过72小时，它都可以嗅出来。事发当天到现在还不到72小时，过来。 就是这里。
1: 哎，秀，秀，秀。

0: 钱老板，
1: 嗯，
0: 您点的餐送来了，今天的鱼很新鲜。
1: 好，这是账单。我身上没带钱，贝赫，你去拿钱吧。
2: 好。
0: 时间紧迫，我长话短说。你要核查死海计划的申请，上峰已经批准。至于柳文婷提前撤出，会露出破绽，所以他必须跟你一起走。
1: 金哥现在的出现，让文婷的情绪很难控制。
0: 如果确实构成麻烦，我来处理掉他。
1: 别，中国人不能杀中国人。
0: 那就必须让他重回党国的怀抱，否则。
2: 给你钱。
1: 谢谢。
2: 给我吧。
1: 来。
2: 嗯。
0: 鱼里边有东西，这是金哥告诉我的，所以他是可以回来的。

0: 分享金。我疏忽了。
1: 你疏忽什么了？
2: 钱先生，我听村上说你家前几天来贼了，是吗？
0: 是。
2: 是哪天晚上？
0: 前天晚上。
2: 就是你请石井喝酒的那天晚上吗？
0: 对。也就是那天晚上你带大悲寺围剿共匪的那个晚上。
2: 哦，巧得很啊。那天晚上我这里戒备如此森严的主机关也招贼了。
0: 那就是有内贼了。
2: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你信吗？
0: 信跟不信跟我有关系吗？
2: 还真有关系。当天晚上只有你的司机和你的车进入了这里，而你的司机今天却找不到了。
0: 我本来是今天离开东安城的，可不是要把他解雇了吗？
2: 解释还算合理，但是你不觉得有点过于巧合了吗？从逻辑学的角度上来分析，巧合是小概率事件，巧合又的巧合不是用加法而是用乘法，也就是极其小的概率事件。可这一切跟你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您作为分子不就是大概率事件了吗？
0: 阁下的推理真的是太有道理了，但是定罪不是靠推理，不知道归谨阁下是有人证还是物证证明我就是那天晚上这个贼。
2: 小毛贼的心理素质是不可能有你这么好的，脸不变色心不跳，这只有专业训练过的人才能做到。钱三，你的冷静出卖了你。

0: 看来我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也可以解释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有的时候啊，还真是有点不见棺材不落泪。
1: 那好，你们进来。 那就让这条受过特殊训练的侦缉犬来揭开那天晚上到底谁来过这个房间吧。
2: 嘿。

0: 确定是狼犬的鼻子突然失灵了？是，不仅仅是特殊的气味闻不到，就连一般的气味好像也闻不到了。
1: 那什么时候可以恢复？2到3天，但是汗腺的保留时间已经超过了72小时，就不可能再嗅到东西了。
2: 这条犬从来我这里到现在，没有碰过别的东西，更别说那些会让狗鼻子失灵的辣椒粉、胡椒粉等。
0: 对呀，怎么嗅觉突然失灵了呢？

0: 博浩他们已经脱险了。好事，值得高兴。你真高兴？我可没你们文人那么多心眼儿，我是发自肺腑，打心眼里边高兴。
1: 没看出来？啊？看不出来吗？
0: 我是真高兴啊，看不出来吗？
1: 好了，我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吧？你还没跟我说，那个小药瓶里面的水是什么？
1: 是一种芳香烃类的特殊化学试剂，它可以造成狼犬嗅觉失灵。
0: 狗他们家的事儿你都知道，
1: 这是我在国外学的，这种东西国内无法生产，但是我相信军统那边应该会有。
0: 钱伯豪就是军统的，他想不到，你想到了，这证明你比他厉害呀。那柳文婷就非得是你的了。
1: 咱们不说这个行不行？
0: 行，那你说说你来我这儿的目的。
1: 一个跟鬼子四海计划有关的督导团来东安城了，
0: 甭管是什么团，我都把他当饭团揍。

0: 我们已经辛苦了。
1: 魏景军，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已经完成部署。
1: 我听说东安城里有多股势力，都在打这份计划的主意，有军统，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

0: 还是安全的。
1: 根据我们计划的都变成鬼了，所以绝对安全。你的办公室都遭遇窃贼了，这也叫安全？不让那只贪婪的老鼠把唯一的食物叼走，我这里会招来更多的老鼠，我这只猫就没法打盹了。你是说你送出去的食物是假的？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辆摩托车，四辆轿子。鬼子这是要娶媳妇儿啊，搞这么大排场。
1: 看这架势，督导团来的官小不了。
0: 那正好，一块儿来送死。
1: 他们这是在为四海计划做最后的准备，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来自于关东军的731部队，也就是十警部队。
0: 十警？桂井一郎那儿不是也有一个叫十警的家伙吗？
1: 我就是根据这个分析的，你别看着我继续擦皮鞋。
0: 那你说鬼子还要再做最后的准备，是因为没准备好？
1: 恰恰早就准备好了，就像咱们在埋设炸药之后，只会等到要引爆的时候才会把电线连在引爆器上一样。
0: 这不是没时间了吗？
1: 就看文天可不好了。我走了500米之后你再走。
2: 你所要的设备物资已经齐全了，
3: 谢谢。不过我来了几天了，还没有听到一声枪响。整个东安城平安无事，难道我们的敌人都在睡觉？
2: 中国人常说的大智若愚是一种很高的战争境界。当我们的对手觉得我们很蠢，觉得我们什么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我们是最安全的。
3: 示弱，
2: 示弱为的是退一进二。
3: 可是我带来一个消息，不知道阁下还能如此从容的示弱吗？

0: 林百合就是柳文婷，
1: 是的，
0: 不会搞错吧？这是大本营集中梅机关、特高课等几个秘密机构调查结论，不会有错。
2: 看来我被这个女人耍了，而那个钱伯豪，很可能就是我们情报里说的浮沉。
0: 你为什么还不下令把他们都抓回来？来不及了。昨天已经用狼犬测试了钱伯豪，应该是打草惊蛇了，所以他们可能已经撤退了。孙长君，
3: 在。钱伯豪和柳文婷现在在哪儿？
4: 我们对他们24小时监控。刚刚得到消息，一小时前，钱伯豪送林百合到放送局去上班去了。

0: 你想侮辱我是吗？在下不敢。要不您亲自打开广播听一听。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带来的圣战快报。大日本皇军在太平洋上重创美军。
1: 云百合、刘文婷为什么要隐姓埋名？当然是为了死海计划。那天晚上来的贼不是钱伯豪，就应该是他。可以这么判断，甚至可以断定，浮尘就是他们。
2: 如果他们是浮尘，而且已经偷了我们假的死海计划，那么他们一定也不顾一切的逃走。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跑呢？
3: 会不会是我们对他们跟踪防范的太紧，他们没有机会？
2: 不，他想跑你是防不住的，除非
1: 什么？
2: 除非突然他们发现他们已经得到的那份死海计划是假的。啊，难怪他非常喜欢戴帽子。 为的是怕人认出来啊！
4: 掩耳盗铃，贵靖阁下，我现在就抓住他。
2: 停止行动。

0: 为什么不抓他？抓他很多线索就会断，留着他可以把很多问题搞清楚。阁下，我不相信这个柔弱的女人可以抵住足机关的酷刑，抓住她，什么都搞清楚了。她搞回来就一定做好了被识破之后做老虎凳的准备了。那阁下的意思是？
1: 回去，我们就要让敌人始终坚信，他们派出来的这一队间谍是聪明的，能力是超群的，会完成任务的，从而不会再派更多人来这里。中国有句成语，叫将计就计。只要能够拖过这段时间，
0: 让中野他们完成安装计划，再捏死他们不迟。
1: 明白。
0: 猫捉老鼠的游戏，很有意思的。

0: 钱先生，您比预约的时间可是来早了。
1: 我的胃痛病又犯了，忍不住了。
0: 哦，那赶紧跟我来，好好检查一下。
2: 哎，对不起，就诊的话，请在外面等。

0: 哥，你到那儿帮我盯着点，我们俩谈一下。
1: 哥俩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动手啊。

0: 进来躺下吧，装个样子。
1: 仰面躺下，是所有动物甘拜下风、俯首称臣的表现。你觉得我输了吗？
0: 哼，咱们现在能不能不谈论个人的小问题？
1: 你小问题都解决不了，何谈解决大问题？小问题都不能团结一致，大问题如何精诚团结呢？
0: 这是历史造成的误会，不是咱们两个人能弥补得了的。
1: 那你要一切回到从前吗？不可能的，历史从来不会开倒车。你要尊重现实，尊重多年前你和文婷已经死了，这些年是我给文婷忠贞不渝的爱情，是我把她从死神中救出来，是我一直默默地照顾她，陪着她，而不是你。青哥，我只要你稍稍地往后退一小步，你放弃文婷，也等于放过我。请求你了。
0: 我只能告诉你，我尊重文婷的选择。

0: 进去这么久了，这是看的什么病啊？
1: 那你这话的意思，就是你保留被选择权，放弃选择权？
2: 不是。
1: 那你还要跟我争？
2: 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权利。
1: 竞争对手不强，我会失去竞争的乐趣。要不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只要你能回到党国的这边，我相信文婷也会给你个机会，而我也乐意奉陪到底。
2: 这不可能。
1: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等打完鬼子以后，中国不可能同时存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咱们两家一定会有一仗。你忍心让我们心爱的人看着我们思乡残杀，血肉模糊吗？
2: 我不想内战，
1: 可这是天意。
3: 哎，你们干什么呀？
4: 哎，
3: 干什么？
5: 没有马爷。
3: 哎，你干什么呀你？
4: 哎，马爷，我找马爷。
3: 马，
2: 这是唐吗？
0: 唐唐。
4: 哟，对不起，找错人了。
3: 我说这没有马爷吗？不信。
6: 这姿势你赢了。
2: 哼，我们赢了才算真正的胜利。这是夏一夫的设想。鬼子很有可能提前实施了四海计划，所以咱们必须找到这些脏蛋的储藏地点。

0: 阁下，柳文婷每天上班，家里放送局两点一线，没有见过生人。钱伯豪胃病看过一次医生。
1: 嗯，你怎么确认是胃病的？
0: 我们查看过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是胃药。阁下，如果他们已经知道手里的死海计划是假的，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动静？
1: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0: 阁下，我认为这样猜来猜去的太麻烦了，还是抓起来牢靠去。
1: 匹夫之勇，你看。

0: 中国的戏剧三岔口吗？在黑暗中，谁先动就处于被动的局面。我，钱宝豪，刘文婷，就是在唱出三岔口。他只要想伸手摸我，真相就清楚了。
1: 钱伯豪来了，
0: 他伸手了。

0: 你这个月的规矩是不是晚了几天？不会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小误会吧？
1: 钱是钱，事是事，我分得开。
0: 我先给你带来了。哟西，
1: 这个是给龟井先生的，这是双份，麻烦你告诉他，我希望早日离开东海城。
0: 千桑，龟井先生不在，你还是自己送进去。

0: 上回我进去，桂锦先生不高兴，我不想同样的错误在同样的地方犯两次。
1: 我还在这儿等吧。
2: 报告。
1: 报告，会议开始了，就等您了。
2: 你去吧。
3: 天嫂，桂锦先生晚上才会回来，我先走了。

0: 金哥说的四海计划是真还是假？李白这张四海计划又是真还是假？进去还是不进去？机会还是陷阱？
1: 犹豫中，
2: 龟井一郎把假情报做得都跟真的一样，所以你要想从他那儿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是不大可能的。你的出现无非是解除他对你的怀疑。你要记住，不管你看没看见龟井一郎，龟井一郎他都在看着你。
1: 该进去了。

0: 他没有进去，
1: 金哥没有进去看，但是细节把他出卖了。我怎么没看出来？刚才他抽烟时打了三次才打着火，而且一次比一次的速度快。
0: 全然没有外表悠闲的样子，他紧张。第二，他吸烟的频率和烟量都比正常人大一倍，抽出的烟柱更长、更急，他很紧张。是呀，
2: 到朋友房间送礼，不用这么紧张的。所以，
0: 他必是浮沉。
2: 找不着。
0: 不。 留着他们，我们才是最安全的。否则，一旦对手派了新的间谍，派了更多的间谍，我们有能力、有精力再抓到他们吗？即便我们有能力、有精力，我们也没时间了。

0: 我们之前的行为已经很多方面打草惊蛇了，
1: 那就先把窗户纸捅破了，然后再糊上。

0: 大家快下车，体检完了好回去上班。来来来，慢点。白华小姐，您是第一号，优先照顾。
1: 谢谢。怎么突然想起要体检了？
0: 你还嫌福利来得太快啊？走吧。
2: 来，大家请这边走。
3: 范医生。
2: 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啊？谁接的体检单？
2: 我也不知道，他们没有预约的。
3: 哪里的？
2: 好像是放送局的。哎，你看那不是毕局长吗？
0: 不好意思啊，金大夫，没有预约就来了，实在没有办法，出整费加倍。
3: 潘医生，他们的体检你负责吧。
2: 好。
0: 金大院长，别走啊！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像体检这种小事儿，本不应该让您劳神。但是，有一个人，还是要让你亲自看看。
3: 没这个必要吧？
0: 您的医术高明，您看过的病人不用吃药都能好一半。
3: 谁呀？
0: 他已经在您的诊疗室等着您了。

0: 认识不认识？大哥，你这才几年不见啊，你就不认识我了？我是文婷，柳文婷啊。哦，你是文婷。
1: 被河水冲走了，后来是博豪救了我，现在我跟博豪在一起，我们已经结婚了，您别见怪。
0: 应该的，刀子先你而去，他不能够拖累你啊。
1: 本来我也是不想回来的，但是没办法，博豪的生意在这边。
0: 我也就只好改了名字，过来陪他。我一直深入简出的，也没去府上拜见你，您见谅。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还是马上检查身体吧。文天，里面请吧。
1: 还是叫我林百合吧。
0: 林小姐，里面请。

0: 他就承认了。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要电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
1: 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血压超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

0: 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1: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我跟你们说，这个固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教。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1: 你的血压是高压1-10-9，毫米汞柱，低压6-15，毫米汞柱，脉搏6-1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社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共舒，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捏，一按。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6: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1: 血压是高压1-05，毫米汞柱，低压6-10，毫米汞柱，脉搏7-1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共舒，万间守护。心中有数，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续就位深度之标准，不血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0: 请不要移动的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绑住。现在开始测量。
7: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0: 你的血压是高压113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在国70次每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

0: 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1: 你的血压是高压九十七，糖体汞柱低压六十六，糖体汞柱脉搏九十八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我跟你们说，这个固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5: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1: 你的血压是高压129，糖体汞柱低压65，糖体汞柱脉搏6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共舒，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捏，一按。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7: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1: 血压是高压105，糖体汞柱低压60，糖体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共舒，万间守护。心中有数，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续就位深度之标准，不血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0: 请不要移动的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绑住。现在开始测量。
7: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0: 你的血压是高压1/37，毫米汞柱低压7/12，毫米汞柱在搏7/10，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有为，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

0: 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最近睡眠不太好，一天睡几个小时啊？快走，住手！
1: 丧报告，林柏和已主动承认自己是柳文婷了。阁下，这个结局是我们没想到的。啊，柳文婷已经不是当年投河的烈女，而是心智老辣的女特工了。现在的自己把窗户纸捅破了，下面的戏接着演。

0: 留下了第一个人，他有我呢。
1: 留你留着，就凭你能救得停吗？这是我的事儿，
0: 救人是你的事儿，那死海喜欢怎么办？谁来完成？你去完成，我留下当诱饵。理由是什么？很简单啊，因为在龟井一郎那儿，我比你更有价值。如果他们抓到我，就会大做文章，深挖我的价值。
2: 这样会分散他们很多的精力，你和戴金花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来破坏他们的死海计划。
3: 原来你想自己做，但是你想过没有？有的时候鱼儿被鱼吃了，鱼却没钓上来。我相信。
2: 你和戴建花都是好钓手。你知道吗？我跟他的合作，和你跟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再说了，你们知道更多的线索跟资料，所以我觉得还是你们当钓手吧。
3: 不，现在这种情况，你和文婷已经不能做诱饵了。
2: 我知道你的顾虑。这次体检，龟井好像是特意安排的。 他好像早就知道文婷的真实身份，那他为什么迟迟不动手？说明他证据不足。只要我们死咬不是军统这一天，他抓我们也只是试试运气。
3: 在鬼子主席馆里试试运气，那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
2: 你是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3: 我是担心文婷。
2: 文婷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但是她跟我说过一句话：她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不怕死。
3: 但她毕竟是个女人。
2: 好了，你放心吧。我们两个在军统训练营里边将的精华已经训练过了，所以这一次留下的只能是我们。 所以你要抓紧时间，让我们少受点罪。
0: 文浩，这是警示暗号，鬼子已经来了。

0: 你知道我要来。
1: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是来接我离开东安城的吗？
0: 没错，是带你离开的。不过不是离开东安城。
1: 你把话说清楚。
0: 会有地方把话说清楚的。

0: 演得不错，非常精彩。不过现在是谢幕的时候，林想啊，我应该叫你林百合好，还是柳文婷好啊？
1: 还是林百合吧。如果叫我柳文婷的话，会勾起我对你和对你们一些非常不好的和痛苦的回忆。
2: 记忆不是想清楚就可以清楚干净的，但是谎言可以。劳驾林小姐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一起把不该忘记的记忆给找回来。请。

0: 建议是，刘文婷是处女吗？
1: 这很不礼貌。
0: 把她的体检报告给我。

0: 他为什么会不要孩子呢？这是人家的私事。啊，要是私事，他回到东安城这么久，你这个当大哥的今天才见到他，他是干什么的？你不好奇吗？如果金哥活着的话，好奇的应该是他。刘文婷都可以死而复生。
1: 金哥也许也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他已经死了。哦，对了，我记得这个医院以前好像是柳家的财产。
2: 是。
1: 照龟井一郎今天这个架势。
2: 那就跟打了大仗一样，我看他不会轻饶了柳文婷和钱伯豪这两个人。抓两个人，足足动用了两个小队的鬼子，还不算伪军和特务。你不觉得他们这个阵势摆的有点过大了吗？
3: 那是确保万无一失。
2: 但是他们在医院的后门却没有包围他们，反而让猴子得到了情报。是。 冒发洋行是给封了，但是里面所有的房间都没有进行搜查，包括今天抓的我，也没有对所有的职员进行核实和甄别。难道他们就不怕晚上有人再潜入回去，转移情报和物证？
1: 好像是那么回事儿。
2: 所以我的判断是，龟井一郎抓人完全是演给别人看的，
1: 给我们看。
2: 也算是，但更多是给他们俩的上级看。
1: 那我就不明白了，给别人看的好处是什么？是说我龟井一郎很厉害，那就是叫号。来，你们的细作已经被我拿下了啊！有本事再派呀，派一个我抓一个，派一对儿我抓一双，他有那么厉害吗？你算说到点子上了，否定之否定。
2: 什么定不定的？这跟屁股有什么关系？
3: 你这样想一想，如果国共双方再派五组像我、你、伯豪、文婷这样的人来到东安城，龟井一郎会不会开心呢？
1: 有三个带金花，我保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瞪着眼睛，我困死。
2: 所以这一定不是龟井一郎想要的。
3: 那他为什么？ 还要大张旗鼓地向咱们示威呢？这就是你的第二步棋。他要再次地否定抓捕跛豪和文婷。
1: 瞎折腾什么呀？
3: 不是瞎折腾，因为这段时间差，正好是死海计划要完成，并执行。

0: 那之前，
1: 那这意思就是说，等到那个时候再想明白，就都晚了。对，所以咱们现在要抢时间。
2: 其实文婷和不好的荣誉，已经给我们抢了时间了。
1: 可凡是进了宪兵队的，很少有竖着出来的。你说钱不好，
2: 我相信。
1: 他至少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军人，那咱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小细胳膊小细腿的柳文婷，在老虎凳上受罪吧？咱们得干点什么，要不太丢人了。顺着归京一郎的思路，将计就计，把这出戏往大了唱。
3: 他是谁？我没兴趣跟你们开玩笑做游戏。
4: 他是谁？
3: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这就是实话。我不喜欢野蛮和暴力，但有的时候啊，他却能让你听到实话。 男人都承受不了。可以说了吗？啊？

0: 是我丈夫，他是我丈夫。阁下，你给他让大雄了。
1: 徐姨儿演的真，人家才能入戏呀。
0: 阁下，樱花堂不错，你要不要去帮我放松放松？
1: 放松？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四海计划已迫在眉睫。法宝，特一计。

0: 看准了再扔，扔沙发上，别扔坏了。
1: 花姐，这个不难，难的是你得进去一招把那小鬼子给解决了，还不能用刀用枪。
0: 管好你自己吧，别来管我。

0: 因为我是中国人。
1: 靖哥这小子，这招还行。
2: 你是说，石家庄、保定、北平的军统许多大牌特工一夜之间消失了？啊，明白。好。
3: 阁下，重庆方面昨天派专机往我们这里空投了很多秘密人员。
2: 正常反应。
3: 可是，督导团昨天死了五个人，贸发洋行也死了一个人。中野阁下正在外面发火，说是要到大本营去告。
2: 说是他们都是咱们死的。
3: 玉石老板，颈椎骨折，督导团的成员被高压电电死。这是贸发银行的卫兵，被击碎了喉结。
2: 还有其他外伤吗？包括哪怕是一点抓痕？这就对了。这些一招制敌的手法是标准的军统特工的训练手段。该是释放钱伯豪和刘文婷的时候了。
3: 明白。实施您的第二步计划。
2: 第二步的关键，表彰要隆重。关系要亲密。

0: 各位面前的美酒，身上衣服的面纱，外面汽车里面的汽油，都有钱先生的贡献。而百合小姐那美妙的声音，鼓舞了多少天皇陛下的勇士，瓦解了多少中国军队的斗志。所以说，钱先生及夫人。
1: 百合小姐为大东亚工人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0: 粉身碎骨，魂不怕。
2: 叫人清白，在人间。
0: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两位经受住了考验，本机关申请司令部批准。他宣布，钱伯豪先生，连百合小姐为大日本国公民。百合小姐。
3: 先生，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东岸城不太安全，所以我决定让他们两人暂住在我的驻机关内。10天之后，前往日本。

0: 最后的释放自动安装已经很难了，为什么还要装置更难的毁灭系统啊？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你不希望全世界都拿着我们留下的这座中国死城和大日本装备来指责我们？所以，我们在释放完所有的生物战剂和化学战剂之后，必须把它们全部摧毁掉，然后。
1: 嫁祸于人，你确定那个地点安全吗？我敢保证，在东安城里，没有比它更安全的地点了。
2: 执行个任务嘛，至于把自己弄成鬼子吗？忍辱负重，
3: 这个辱弄好，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就是啊，要是我，我死都不干。周文王被商纣囚困，逼使亲儿之肉的屈辱他人生，最终开创大周八百年为业。越王勾践忍受吴夫差金殿吃屎之辱，卧薪尝胆诛命。
2: 韩信忍受了胯下之辱，终助刘邦开建大汉，功高无二，略不使诸。
4: 那照你这么说，这个王那个王的，他们比死还不易，还永垂不朽啊！
2: 所以咱们现在要集中全部的精力摧毁这个四海计划，他们才可以昭雪天下，而不至于永垂不朽。
4: 好，怎么着？
2: 咱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当代的匿藏地点，然后想办法销毁它。
4: 喂，什么？鬼子包围东安医院了。

0: 这不是事情，是结石。这不是政府的财产，也不是某个党派的财产，这是我个人的财产，你们没这个权利。哦，是吗？据我所知，这家医院原本不是你的，是柳杰的，对不对？ 看见了没有？这是刘文体小姐写的接受函，她现在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说我们有没有权利接受这个医院呢？刘部，
1: 我辞职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辞职了！
2: 不同意。
0: 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那就是煽动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抵抗运动。我可以把他们都杀了。从今天开始，医院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医疗资源必须全部保证皇军的使用。 如果你们让皇军的伤员死一人，我就会枪毙你们5个人。现在开始工作。嗯。

0: 眼皮子底下都看不住。
1: 医院里边严谨大声喧哗，
0: 你去哪里了？
1: 厕所，难道也需要报告吗？
0: 对，也需报告。再站。

0: 一个是石井，还有一个是龟井一郎，剩下那些呢？
1: 他们应该都是跟四海计划有关的督导团成员。
2: 难道说昨天晚上他们集体吃坏肚子跑肚拉稀爬这儿来治病了？
1: 你看看他们一个个高兴的样子，像是生病了。
2: 人家都是看到新娘子乐呵呵的，他们可倒好，跑到医院这儿来看见那些少胳膊少腿的小鬼子瞎乐呵什么呀？
1: 他们根本就不是来看伤病的，你注意他们的脚。
0: 脚上有泥。
1: 医院是最干净整洁的地方，怎么会有泥巴？
0: 这问问你哥不就知道了吗？
1: 他两天没回家了，鬼子现在一定是在封锁消息，

0: 这里是安全的，没有病毒和生化战剂。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在就等大本营的督导团来验收了。
1: 验收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安装整体释放装置。
0: 安装炸药起爆不是很简单吗？爆炸当量的大与小，直接影响到生化战剂的。
1: 效果，爆炸产生的高温还会杀死病菌，所以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整体释放装置出了问题，那怎么办？那就只有派人手动释放。不过这些人必死无疑。
2: 鬼子的气势已经要尽了，可是我们还穿着这套衣服。老浩，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毒弹到底藏在哪儿，这可怎么办呀？
3: 我们现在跟鬼子就是集中地、碟中谍的状态，就看谁先失误了。

0: 这也并不奇怪，毕竟让我签字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
1: 然而他们进行的治疗，现在是战后的紧急处理，人救活了马上送走，并没有发挥东安医院的长驻护理。会不会是因为伤员太多，护理不过来呢？这个解释也行得通。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桂井一郎见过一些伤员。 而且他三番五次的去东安医院，这个其中。

0: 诉我们，脏蛋就埋在了东安医院。
1: 对。
0: 那我们要赶紧把这个情报告诉金哥呀。
1: 我们现在根本出不去。
0: 等他们来接我，送我去播音的时候，我想办法逃走。
1: 别，你要是一旦逃脱了，龟井一郎会提前释放那些脏蛋，那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跟牺牲全白费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让我想想。
2: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3: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4: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2: 你想试试？来试试。
4: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2: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3: 谁说呢，我都不相信。
2: 你来试试。
3: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5: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4: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6: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4: 没错。
6: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4: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6: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4: 是的，
6: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4: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6: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4: 是的，
6: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

0: 你还记得金哥跟你说那个地下党卢亮是怎么牺牲的吗？
1: 记得啊，在东安医院门前跳车自杀的呀。
0: 当时我还匪夷所思，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自杀？现在一切都清晰了。

0: 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

0: 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2: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1: 没错，
2: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

0: 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3: 嗯，是的。
2: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3: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2: 是的，
3: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2: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3: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2: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5: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4: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5: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4: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5: 好。
4: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5: 对吗？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7: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鞋。

0: 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2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提示。

0: 及有方。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

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啊！
2: 现在又发作了，快救人呐！我们检查过他的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
1: 快救人呐！
2: 赶快把先生送到东莞医院去。
3: 你还有工作呢，回去吧，先生，有我们，放心吧。
2: 紧紧牵不好，我需离开他半步，在路上把他浑身上下都搜一遍。
0: 明白。

0: 的胃病发了。
1: 哦，马上准备手术，要快。
2: 什么时候来这里？

0: 孙亮的心脏有些心悸，手抖了一下。人怎么样？人应该是没问题了。孙亮先生，我现在心跳很不稳定，我能不能回去一趟？我治心脏的特效药已经吃完了。
1: 医院里没有药吗？
0: 有药，都给黄军用完了。谢谢。

0: 村上从头至尾寸步不离，不好也始终没说一句话。
1: 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告诉我们。
2: 可他为什么要吞剪刀呢？这样不就说不出话了吗？

0: 哥，这根线是你绑的去的？
1: 不是，本来就在尖刀上。
2: 哎。

0: 博豪就是要告诉咱们，东安医院的下面就是脏蛋的储存地点，这正好和卢亮牺牲之前想要告诉我们的不谋而合。哎，
1: 还有这种可能吗？我去医院的地下室里，碰见了从大洞里出来的鬼子。博豪好样的，爷们儿，汉子。
0: 你说鬼子为什么要把脏蛋放到医院的地底下呢？这很难放的啊。
2: 他们是在推卸责任，他们想把病毒的释放栽赃给中国的医院，好像是从中国的病人身上自己释放出来的。
3: 四条腿的畜生也没鬼子这份奏性，他们是什么毒物变的？
0: 但如果他们仅仅是为了释放毒气和病毒，鬼子的督导团不应该来这么长时间。
2: 还有什么畜生的事？那他们现在一定是在安装自毁装置，也就是在医院的下面安置了大量的炸药。一旦这些病毒释放完毕，这些炸药会自动爆炸，这样可以达到销毁罪人的目的。要知道，鬼子的生物战绩。 犯了人类罪，在哪儿都是要上绞刑架的。

0: 不能让鬼子把我们害了，还销毁罪证。
1: 哥，销毁这些病毒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2: 高温，
1: 持续高温。火攻。可是，一旦火攻，东安医院很有可能就会化为灰烬。人家柳文天能同意吗？
2: 他们已经用鲜血表明了态度，剩下的就该用枪来表明态度了。
1: 我以我血溅血缘。

0: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了，就等大本营下到最后的命令。
1: 命令已经到了，你们后天一早撤出东安城。
0: 从后天起，这座城市将真正开始变成一座死城。死海，魏将军，你什么时候撤？
1: 我要等死海计划完全结束之后再走。万一自动毁灭装置出现一点闪失，人工还要上吗？
0: 效忠天皇的人选好了吗？嗯。
1: 石井，为什么是他？他心太软，知道太多。万一以后内心忏悔说出来。
2: 那会给大日本帝国带来麻烦。前段时间没让大家进城，主要是为了练兵。二炮，车学的怎么样了？
3: 车轱辘可以转了。<笑>
2: 都别笑，学车也是为了打仗。命令下来了，咱们九大队一定要赶在大部队进城之前。
4: 彻底销毁鬼子四海计划，时间后天凌晨。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烽火连天，国破家亡。8年了，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天的到来。现在。 这一天就要来了。

消息。

0: 鬼子是不是知道我们的行动，所以才加岗？他们是准备启动四海计划了。我们可要赶走，要不我抱着手榴弹冲进去，炸了这帮兔崽子！
1: 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冷静。想不想当团长？
0: 要能把鬼子四海计划摧毁了，你让我当大头兵，我都愿意。
1: 现在一切都要按计划行事。
2: 先看禁欲的。开发电机！医院里有备用电源吗？医院里只有一个小发电机，保障手术用的，带动不了整个医院的用电，
3: 只能
2: 带动您使用的那个探照灯。

0: 的。
1: 不好，你们洋行原先不是做这个生意吗？
2: 对，我们茂哈洋行的仓库里有。
0: 找谁？
1: 是不是找仓库那个老胡啊？
2: 是是是，
0: 马上派人到茂发银行仓库取回发电机和柴油。
3: 什么？发电厂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破坏，赶紧修啊！
4: 抢修要持续到明天晚上了。
3: 他说，中国人要提前行动了。
5: 魏景军，这是怎么回事？没有电，整个销毁装置就无法启动。
3: 我不是说有人负责吗？你只管明天一早坐火车走。快走啊！走，走出去！
0: 解
3: 放宋军，听着，明天白天没有电。广播车上见宣传，就是皇军在城外围剿抗日分子，获得大胜，后天结束战斗，凯旋而归，啊！

0: 你他妈的到底会不会开车呀？老子今天我的职责烧尽，全被你整出来了！大家随时做好准备，金花的枪一响，咱们就开始行动。
1: 金爷，可是金花姐那枪声怎么还不响呀？
2: 熊熊火焰，抹掉这里的一切，忘记我们曾经来过这里吧。

0: 怎么？中野督导团遭到第九大队袭击，伤亡惨重。
1: 大佐，我们得马上派兵接回列车，要不所有被转移的人都出不了城，
0: 我们就会被支那军队包围和消灭。
1: 我手里已经没有一兵一卒可调了。
0: 东安医院还有兵力。

0: 东安医院，
1: 是阁下吗？我是村长。村长君，你那里有什么动静吗？除了发电机坏了之外，一切正常。
0: 停电了？
1: 是。
0: 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那里都不许。除掉一兵一卒，命令地下室的成员全部撤离。同时命令尸体在10点钟。

0: 手动启动死海计划，出发！鬼怎么还不撤走？
1: 今夜，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冲进去，
2: 跟我走，
1: 回来。
2: 如果你现在出去。
3: 鬼就以2万1启动四海计划怎么办？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可是他要是已经启动了呢？最新战报，各位市民，英勇之皇军正在城外全面围剿抗日分子，已获得大胜，正在肃清残敌。 为保证全市。

是东安城就要解放了，是小鬼子的梦。

重机枪阵地现在还没有动，如果咱们现在冲出去，连他的昔日都白费。

枪口，我不会再低一次头，不会再掉一滴眼泪，你要留的。

0: 皇陛下，我要尽忠了。都别见了，
1: 石静，你如果把这些灭绝人寰的脏蛋释放了，那就是对人类最大的犯罪。别忘了，你是一位科学家，是造福人类的人，你不是野兽。天皇叫我死。
2: 石静，日本现在即将战败，你不能死，你得活着，去拯救你们破败不堪的国家，因为那儿有你们的希望，有你们的孩子。对不起。
3: 我已经启动了释放装置，10分钟后就自动启动。

压过去！压过去！压过去！

0: 我们要去找他，
1: 丁队长，让我们守住东岸医院。他去哪儿了？
2: 出城跑了。金，走，小心！
3: 我既然选择回来，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0: 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

0: 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
1: 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嫁给你。

0: 我应该杀死你。
1: 你不死，我怎么会死呢？
0: 哼！那我今天就让你跟随你母亲，葬身在我的坦克之下。

0: 的。
1: 什么？
0: 我倒要看看今天死在躺盖下面的到底是谁。

0: 爷，你没事吧？
1: 快请一郎呢？

0: 今天这面旗帜，特别的有魅力，非常的迷人。它好像散发着一种巨大的力量。
1: 我想正是因为这些，
0: 才会有这么多的好兄弟，为了这面旗帜，义无反顾的牺牲、流血。因为它代表着百姓的心愿。
1: 它是一种信仰，
2: 是胜利的。

0: 既然是你赢了，我也应该回去了。你一定要回国民党那边吗？能不能留下来？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你也不会去国民党那边。 咱们何时才能再相见呢？应该是在战场上了。我不想以血淋淋的方式和你见面。这个问题不是你我两个人能决定的。不说了，再见。
1: 那个金花呢？这边有规定，野战部队不能有女性指挥官，她调到地方当副书记去了，
0: 升官了。也好，你和我一样，是孤家寡人了。
1: 我也接受了新的任务，马上就要走了，
0: 保重。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

0: 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5: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0: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

0: 来，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冷，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余杨仁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0: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啊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 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颗，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

0: 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西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今天啊咱们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

0: 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儿。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儿，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区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

0: 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

0: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做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她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 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嗯，那个吃饭呢

0: 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这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未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还
4: 那
2: 挺
4: 个时候我
2: 早。
4: 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就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2: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

0: 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左右
0: 开
1: 开
0: 弓
1: 弓
0: 四
1: 射，
0: 射雕，是吧？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那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

0: 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

0: 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哦，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4: 好，
3: 好，
4: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4: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6: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

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

0: 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0: 那个
1: 挺
0: 时候我
1: 早。
0: 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0: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绕，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1: 左右
3: 开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
7: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0: 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

0: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
0: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0: 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

0: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

0: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1: 老乡，这两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0: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

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过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1: 王叔，我都给你写在这个上面。
0: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2: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3: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举行，180个项目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王宁为获奖代表颁奖并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

0: 情宣讲活动在怒江州启动。
1: 云南发布2026年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和重中之重项目清单，总投资超557亿元。
0: 云南省第13届残运会暨第7届特奥会圆满落幕，本届赛事共产生839枚金牌。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
0: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1: 9月15号，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明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表彰为全省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组织，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
2: 省委书记王宁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获奖项目代表颁奖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与会省领导为各奖项获奖代表颁奖。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奖项目代表、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振宇做交流发言。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获奖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问候。他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省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在科技攻关中挑大梁，在成果转化中当先锋，以更多硬核科技成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宁指出，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科技创新是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打好这道题，我们有条件、有基础，更有信心、有底气。云南丰富的矿产、能源、动植物、中药材以及立体的气候、多样的地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科研资源。全国重点实验室、省级创新平台、科技型中小企业越来越多，让创新力量不断汇聚。通过建设国际联合实验室、境外示范园区，办好腾冲科学家论坛，科技合作持续深化。现代农业、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等丰富的应用场景成为科技成果转化最好的落脚点。只要肯钻研、肯实干、肯攀登，我们完全可以在科技创新中闯出一片新天地。王宁强调，科技创新事业使命光荣，前景广阔。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决心，找准主攻方向，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发展优势，推动全省科技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展现新作为。要在主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上有新突破、新作为，积极参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在先进材料、绿色能源、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等优势领域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要在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上有新突破、新作为，依靠科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发展设施农业、数字农业，以数字化转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在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上有新突破、新作为，把更多科技成果应用到民生建设中，在促农增收、生态保护、改善民生上发挥更大作用，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智能、更美好、更幸福。要在科技赋能、社会高效治理上有新突破、新作为，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让基层治理更精细，灾害防御更精准，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在全面加强科技交流合作上有新突破、新作为，持续办好腾冲科学家论坛，深入推进科技入滇，深化与周边国家科技合作，统筹抓好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要在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上有新突破、新作为，为科研人员减负松。

0: 榜，用好科研评价指挥棒，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营造有利于人才辈出、成果涌现的科技创新生态。王宁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儿的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服务科技人才，带头支持科技创新，带头应用科技成果，凝心聚力推进创新型云南建设。副省长王学勤宣读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全省奖励项目共180项，包括自然科学奖55项、技术发明奖5项、科技进步奖118项、国际合作奖2项。省领导赵月霞、曾燕、杨斌、胡大鹏、王正英、李小三和江山，在滇两院院士韩占文、张克勤、杨斌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获奖代表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四。
1: 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表彰2025年度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组织，这既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潜心攻关成果的褒奖，更是吹响创新型云南建设的奋进号角。获奖成果扎根云南资源禀赋，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民生获得感。云南坐拥独特科研资源，科创平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合作持续深化，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科技创新潜力无限。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科技创新是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云南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以更多硬核科技成果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同时也需要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期待全省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科技高峰，让创新之光照亮云岭大地，为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注入强劲科技力量。今天，一批在各领域攻坚克难、取得突出成果的科技项目获得表彰，接收了专属荣誉。从基础研究突破到产业技术革新，这些获奖项目扎根一线，聚焦发展所需，紧贴民生所盼。广大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了生产实践当中，生动展现了云南创新发展的满满活力。
2: 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怀生定位的物种，一种小老鼠，它牛的就是利用云南省的这样独特的动物资源，去打破了整个国际上70年来的对怀生定位动物的这样一个认识。
3: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研究超新星、前身星，探索宇宙的奥秘。目前我们正在推进4米口径全自动快速响应光学望远镜，这个望远镜的建成将进一步保持我省天文强省的地位。
4: 我们主要是针对肥胖、合并代谢性疾病的综合诊疗体系的构建以及应用推广。那么目前在中国，每2个成年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着肥胖或者是超重，所以说面对肥胖以及肥胖合并的相关代谢性疾病的综合诊疗体系的构建就已经是刻不容缓。
1: 科技融入国家大局，才能担起时代使命。今年7月份举行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云南交出亮眼科创答卷，牵头获奖项目3项，参与获奖项目5项，获奖项目总数位居西部前列。这份硬核成绩单是云南多年深耕科创的最好见证。如今的云南有9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82个省级创新平台，超过1.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扎根一线、潜心攻关的研发人才突破13万，科创底气十足。这份创新活力还走出国门，在对外交流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就在上个月，云南大学多年声道技术在马来西亚试种成功，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科技合作样板。腾冲科学家论坛入选全球重大文明对话活动清单，让云南科创声音走向世界。如今，云南与65个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建成140个国际联合实验室、10个定外示范园区，科创成果持续出圈。不仅如此，人工智能加赋能云南千行百业，更是碰撞出耀眼的火花。移动、联通、华为等头部企业汇聚昆。

0: 国内首条 AI 赋能高纯英生产线在云栖集团建成生产，面向中医药行业的雷公大模型落地云南白药，宝山咖啡 AI 烘焙将风味误差控制在3%以内，瑞丽智慧口岸实现1分钟通关。在云南，科技创新潜力无限。迈上15-5新征程，科技创新是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如何答好这道题？云南将坚持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更多的科技成果应用到民生建设当中，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美好、更幸福、更智能。
1: 我们也会加强我们传统科技和 AI 赋能的一个深度结合，把我们传统研发模式的一些假设需求到人力试错，向我们的一个驱动智能闭环这样一个转变，实现全产业链的一个 AI 赋能。
2: 继续将稀土资源和有色产业以及贵金属资源产业的优势相融合，进一步服务企业，
3: 进一步的扎根基层，扎根农村，扎根野外，把水土流失的问题和我们云南的一些相关的产业，咖啡啊、柑橘等等农业产业做结合，服务我们云南的社会经济的这个持续发展。
4: 要把我们储备的或者研发的产品深入的推进到产业化当中，成果可以赋能上下游，一起把云南的植物资源产业能够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到我们云南这片创业的热土来创业、来发展。
0: 从科创奖项出发，云南正持续打通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的完整链条，激活全社会创新动能。从科研院所到创新企业，从京津校园到民生冷暖，科创扎根一线，成果惠及全民。阔步未来，云南科技视野更加辽阔。
5: 9月14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民委联合主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州启动。当天，来自基层一线的4位宣讲员走进泸水市六库街道团结社区和怒江职业技术学院，结合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实践案例，向干部群众、师生代表讲述了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南诏德化碑的历史意义、邮递员桑南才坚守岗位的事迹，以及郑家庄的团结密码，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和丰富内涵。
6: 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定义务，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7: 讲到我们西卡里了，民族团结是大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事，只有团结一心，日子才会越来越火火。
5: 这次宣讲是云南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首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宣讲团将紧扣牢记总书记嘱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走进村寨社区、国门学校、边境沿线，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开展20场宣讲，
8: 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交流互动中倾听各民族的心声，让宣讲从单向输出变成双向共鸣，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一代代人的心目中生根发芽。
9: 近日，云南省2026年度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和重中之重项目清单正式公布，共纳入189个省级重大项目，总投资557.02亿元。一批涵盖产业发展、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民生事业的重大项目加速布局，为扩大有效投资、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积蓄动能。
5: 2张清单中，产业发展类项目83个。工业领域，锂电新材料、钛矿开发、智能装备、咖啡深加工等一批项目加快布局；绿色能源板块，光伏、风电项目多点落地，持续壮大全省绿色能源产业优势；农业方面，40个项目重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玉米、大豆单产提升工程；商贸物流、文旅类项目同步布局，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基础设施类项目共计106个，其中城市

0: 基础设施聚焦老旧供水管网、燃气管网更新改造、排水防涝能力提升。33个生态环保项目重点开展临时高渣场综合整治、城乡污水处理设施提质，16个社会事业项目支持医疗病房改造提升、中小学改扩建等。本批2个重中之重项目全部落地莫憨，分别为莫憨重大产业供电保障配套电网工程、莫憨重大产业项目电力线路应急保障工程。同时，一批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入选2张清单，涉及新材料、现代农业、文旅、建材等多个行业。截至目前，云南省已发布2026年第1批、第2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共纳入1866个重大项目，总投资2.63万亿元。其中，民间投资项目404个，总投资3170亿元。下一步，云南省将充分发挥省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暨6张网规划建设协调机制作用，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连行动，全力提速省级重大项目建设，尤其是强化民间投资项目要素保障、融资等支持，推动全省投资止跌回稳。
1: 9月14号，历经多日精彩角逐，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圆满落下帷幕。
2: 晚上8点，本届省残特奥会闭幕式在昆明星耀体育馆举行。本届赛事共产生金牌839枚，昆明一团以245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位，大理州代表团以99枚金牌名列第二。红河州代表团、玉溪市代表团、文山州代表团、曲靖市代表团、宝山市代表团、楚雄州代表团分别位居第3至第8。18个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3: 赛场每一次尝试、每一次坚持是成长，无论成绩如何，都是自己最珍贵的收获。未来也会继续坚持体育锻炼，勇敢追逐梦想。
4: 残疾人运动员在训练中需要付出远超常人的努力，但他们始终乐观坚韧，永不言弃，不仅展现了高超的竞技水准，更彰显了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人生态度。
2: 本届省残特奥会是历届赛事中参赛人数最多、项目设置最全的一届。9月4号到14号的主赛期内，全省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共18个代表团的4300人参与其中，在19个大项、453个小项中顽强拼搏、勇攀高峰，充分展现了云南残疾人运动员的体育风采，也为2029年全国残特奥会和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等重大赛事进一步完善了残疾人运动人才选拔机制。伴随着会歌的响起和烛火炬的熄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运动会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旗被交接到下一届主办方曲靖市。
5: 赛事不仅为全省残疾运动员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更进一步弘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6: 根据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和代表工作计划，9月14号到15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省人大代表对530件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视察。
0: 视察组由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分3个小组到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通过听取汇报、查阅台账、座谈交流等方式开展实地视察。代表们围绕代表建议办理相关规定贯彻执行情况、规范办理情况、办理成效、经验做法和困难问题等方面详细了解各承办单位开展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情况，客观指出问题，提出工作建议。6家单位负责同志现场表态，将认真抓好整改落实。视察结束后，视察组对被视察单位进行了测评，并向有关单位通报视察情况和测评结果。视察组对各承办单位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同时指出部分单位仍存在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认识不足、与代表深度沟通不够、办理流程不够规范、办理成效需要持续巩固等问题，强调各承办单位要以此次视

0: 查为契机，对照反馈问题和不足，认真整改落实，确保办理过程规范高效，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
1: 组织有序，视察高效，充分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对代表建议办理的高度重视和监督，我非常满意，也更加激励了我们代表积极建言献策，依法履职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提出更好的建议，促进我们云南省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
2: 对于人大代表来说，还是对于视察的单位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一个学习和提升的一个机会。通过视察，我全面的了解了视察单位的一些工作情况，特别是他们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一些工作机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对自己提出的建议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视角，提出更高质量的一些建议。
3: 9月14号17时7分，普洱市墨江县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发生后，普洱市墨江县立即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迅速开展灾情核查、应急处置、震情监测、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经核查，目前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群众生活平稳有序。近日，怒江州首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在卤水市上江镇南英村理赔成功兑现，首批17户受灾农户获赔1.44万元。
4: 今年通过收入灾，本来心里很着急，没想到政府支持我们买的保险这么管用，这么快就把赔款发到了手里，这下我们继续做好草果的底气更足了。
3: 草果是怒江州覆盖面最广、带动群众最多的林下特色支柱产业，目前种植面积达111.4万亩。这笔赔款的兑付，标志着怒江州首创的保产量加保价格双重兜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正式落地见效。相对传统农业保险，这次落地的草果收入保险，保险范围更广，惠民力度更大，赔付机制更优。按照保险政策，农户每亩挂果草果可锁定1500元的收入底线，每亩总保费105元，由财政补贴63元，农户仅自缴42元。为持续减轻群众参保压力，当地出台叠加惠民政策，2026年将对防止返贫致贫种植户实施投保奖补，对农户自缴的42元保费每亩再奖补32元。截至今年9月7号，这个险种已覆盖怒江州492户农户2024.5亩种植面积，提供风险保障超过300万元。
5: 下面来看简讯。
0: 近日，中国银行镇雄支行为当地某跨境贸易公司办理8.99万美元外币期权业务，实现支行外币期权业务突破，切实帮助本地涉外企业防范汇率波动风险，提振外贸发展信心。
3: 9月11号到13号，第13届金桥国际泌尿外科会议暨微创泌尿外科新技术学习班在丽江市举办。来自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14个国家的43名泌尿外科专家，以及300名国内医学代表参会。与会代表围绕泌尿外科前沿技术开展学术交流，对关键技术进行现场演示，并开设微创泌尿外科手术培训课程。
0: 近日，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杯气排球联赛红河平边站开赛。全省48支队伍、427名选手用精彩的比赛诠释全民健身魅力。
5: 初秋时节，气候清凉，山川河湖分外壮阔美丽。
6: 今天的看尽云南，我们一起来欣赏绝美的云岭山水画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本周在高原槽和偏南气流影响之下，我省依旧多降雨天气。明天雨水主要集中在南部，雨势不大，多是阵雨为主。而在红河南部、文山南部，位于水气输送前沿地带，加上地形抬升作用影响，会有小范围的中雨。北部、西部也会有一些零散的阵雨，其余地区为多云的天气。后天北部地区位于副热带高压外侧，冷暖空气交汇处，雨势增强，昭通东部会下起中到大雨。大后天，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分布零散的中雨。在秋季，雨水少了许多，夏季的暴脾气，多是绵长的细雨，但还是要警惕局地雷暴和短时强降雨等对流性天气。此外，降雨持续时间长，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不能松懈。以下时间去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6到25摄氏度，楚雄多云，16到26度，玉溪多云，17到26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昭通小雨，14到26度，蒙自多云，19到27度，普洱阵雨，18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3到33度，宝山小雨，16到28度，文山小雨，18到24度，临沧小雨，16到27度，芒市小雨，21到31度，丽江多云，13到25度，香格里拉多云，5到19度，泸水多云，20到31度，昆明多云，16到25摄氏度。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

0: 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

0: 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联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陆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争取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

0: 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1: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合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2: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3: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1: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4: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5: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1: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

0: 串珠成线，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三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5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韶关将以15/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3: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14/5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4: 今年以来， 我国

0: 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1: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2: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1: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3: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1: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4: 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5: 白墙带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6: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5: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7: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5: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8: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5: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9: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10: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

0: 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想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1: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

0: 外公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 5.02%， 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

0: 云天化股份。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那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买菜啊，
5: 孩子没回来呀、啊、
4: 他们忙。
6: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5: 阿姨，您需要帮忙吗？
6: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7: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亚洲司司长沈端仙，这个名字大家可能觉得很陌生，可是说起他的另一个名字夏衍，如雷贯耳吧。我想啊，你们大家一定看过他的电影。夏衍同志现在呢还在任上海宣传部部长，亚洲司司长一职呢暂由乔冠华同志担任。冠华，你家是五代秀才吧？
1: 祖父以上几代都是，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就断档了。不过不是我父亲他不努力啊，是这个科举考试停了。
0: 所以我们的乔老爷很会读书啊，先在清华攻读黑格尔的哲学，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苦读康德。

0: 的哲学，又在德国的鲁宾根大学以研究庄子的哲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啊。啊，对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志吗？
1: 有，总理，我们情报司的副科长蒲寿昌同志就是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
0: 想不到啊，我们外交部是人才济济呀。小蒲同志啊，你今年多大了？是哪里人呢？
2: 报告总理，我是江苏无锡人。啊，1925年生日。
0: 江浙出才子啊。小蒲啊，你的外语一定很好吧？将来你在外交部工作，那一定有用武之地啊。
2: 报告总理，我的英语马马虎虎啊。哎，
0: 龚鹏同志，你先不要坐。龚鹏同志大家都认识吧？他就是乔冠华的夫人。龚鹏同志是我们外交部情报司的司长啊，早在抗日时期呢，在重庆就作为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可以讲啊，是一位集风采、气度、学识兼并的外交人才啊。
1: 总理，您太过奖了。
0: 我讲的是事实。当时啊，你在重庆比我的名气还要大呀。请坐。哦，对了，我们还有一位女司长，龚普生同志，她就是龚鹏同志的姐姐。董月谦同志，外交部办公厅的副主任，国际司司长，他是北大毕业啊，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啊，担任过白求恩的翻译。柯伯年同志，美洲澳洲司司长，曾经参加过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
3: 你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些照片，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里边不少人在以前跟你们有过交往，和你们都打过交道，相互较量过。我记得你们都一直在跟我说，这些人怎么怎么土，他们没有一个是你们瞧得起的。可是最后事实如何呢？在跟他们的较量之中，你们犯的最大的错就是低估了对手。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百里挑一的精英，是人中之龙凤。今后你们与他们的较量一定是激烈和残酷的。
0: 近百年来啊，无论是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还是国民党的蒋介石，无一例外都是惧怕帝国主义的，都是跪在地下办外交。中国近代的外交史就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如今我们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我们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精神，不惧怕困难，争取主动，任何时候都要有必胜的信心。

0: 外交工作和军事工作一样，所不同的是，军事打的是武仗，而我们外交呢，打的是文章。记住，你们每一位都是不穿军装的战士，所以你们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啊。将来你们无论在国内接待外宾还是出国工作，你们说的每句话办的每件事都带到着国家，所以我再重申一下，外交无小事。今天在我来外交部之前，毛主席叫我到他那里去，他让我带他送给我们外交部一件礼物。大家看见了，毛主席把这件礼物送给我们外交部，意义十分的深远呐。在这个蔚蓝的地球上，生存着200个不同民族的国家，本来我们大家可以共同享受着和平的阳光，互助互惠，平等相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仍然有很多国家在殖民主义铁蹄下生活，有的国家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还有的国家在贫穷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着。这个广袤的世界对我们是舞台，也是战场，充满了生机，也充满了挑战。目前和我们建交的国家屈指可数，对我们不了解正在观望的国家占了大多数啊，还有一些敌视我们，随时都想把我们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的帝国主义，因此我们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广交朋友，让五星红旗一面一面地插遍全世界。
1: Darling，
2: 我
1: 们该去做礼拜了。
2: 夫人，稍等一下。
1: 走啦。
2: 好好好。夫人，你不在的这段日子，我的心啊，真的很焦虑。
1: 我这不回来了吗？
2: 你回来，我就安定多了。
1: 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世态炎凉。与我1943年赴美相比，美国政府对我的态度，几乎是180度的转变。
2: 啊，夫人，天意从来高难无呢，况人情，老意悲难诉。别在乎，其实他美国啊，也就是看我们大势已去，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向共产党献媚罢了。啊，
1: 这不是献媚，这是害怕。
2: 说说。
1: 从这点来看，美国政府的信仰是和我们一致的。他们十分惧怕共产主义在世界蔓延，所以啊，我们要始终高举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帜，这样他们才不会抛弃我们。达里，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振作起来，努力维护国府外交的生存空间。

0: 夫人所言极是。走，
1: 走，
0: 做礼拜。
1: 怎么是你啊？
2: 回来。
3: 那么远的路，这时间你能赶得上吗？
4: 没问你怎么晚上让我？
3: 燕子，你差不多就行了。好歹呢，我也是差点当你姐夫的人，别没事老是不依不饶，行吗？
1: 哎，你还真好意思提呀、啊？你还好意思说当我姐夫这事儿？当初你一句话都不留下，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你知道我姐有多难过、多伤心吗？我们都还当你死了呢。你倒好，在重庆你又出现了，还是个特务。反正你把我姐害惨了。我就不依不饶，怎么了？我还偏就不依不饶了？
2: 这还没完没了了，你是不是？我跟你说，有些事情我没法跟你姐说。
1: 是，您是有重任在身，但你既然知道你有那么重的使命，你就别招惹我姐啊！你差点没把她害死，你知道吗？她当初为了你，她都……
3: 她都什么？
2: 说呀。
1: 反正，你这个人。就是在感情上极度自私。

0: 龚司长，您看我贴的好看吗？
1: 好看。这每一颗红五星，就像是别在祖国母亲胸前的勋章。
2: 龚司长，没想到啊，原来您还是一位女诗人。我相信早晚有一天，这面地图上一定会贴满我们的五星红旗。
3: 主席啊，现在有一个情况，四爷已经解放了广州，现在正向深圳进军。他们请示啊，要不要一鼓作气跨过深圳河，收复香港？
4: 我看不用着急。
3: 可是啊，英国人可着急了，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传来消息，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共同尊重领土主权完整的基础上，通过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可是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向我们伸来橄榄枝啊。
4: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们是想借此保住香港。
3: 是啊，英国人占据香港，他们根据的是在鸦片战争后同清政府签订的三个不平等条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不要收回香港的主权？
4: 留着他，可以利用这个窗口发展我们的海外关系和进出口贸易吗？
3: 那我们和英国人的建交谈判还谈不谈？
4: 要谈，但是原则底线要坚持，同时要把握好度，要留有充分的余地啊。哎，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建交的国家，这外派大使可就成了问题啊。恩来，你打算如何派兵点将啊？
3: 主席啊，我也正为这件事发愁啊。我们新中国派出的大使代表我们新的国家形象，绝不能任用国民党时期的旧的外交人员。可是现在呢，我们又没有这么多的外交人才啊，整个外交部加起来也不过200来人。

0: 派出去，
1: 我这个外交部长
0: 就成了光杆司令了。
2: 恩来，我倒是有个想法，可以从部队的将军当中来挑选一批驻外大使啊，你看怎么样？
0: 哎，主席的意思是要将军做大使？
2: 是啊，他们不懂外交，但是不懂可以学嘛。我就不信他们打仗打那么好就学不会办外交。
0: 好，主席可真是一语点醒陆主任啊。外交人员不外乎是胆识魄力，对复杂态势的洞察力，说白了就是经人素质。主席这个想法好。
2: 如果你同意啊，我就跟相关部门打个招呼，凡是你看上的人让他们一律开绿灯。
1: 啊，太好了，在延安重庆和北平军调处的时候，我就和很多将军打过交道。
2: 嗯，现如今这些独当一面的将军到了外交部可都成了新兵啊。
1: 主席放心，我相信他们做外交工作也一定能成为出色的将军。就是一下子派出这么多将军做大使的，古往今来那还是从来没有过的。
2: 哎，恩来啊，咱们干的事哪一件不是历史上破天荒的嘛。
1: 是啊。
3: 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这不是搞错了吧？我是学医出身，在红军的时候我就是卫生部长，就算是让我脱了这身军装，那应该去卫生部啊，怎么会是去外交部呢？
4: 这可是宋丽亲自给你下的调令。嘿嘿，这个宋丽能搞错吗？
3: 哎，司令员，司令员，你看我这一句外语也不懂，怎么搞外交啊？要不您跟总理商量商量，我还是干回老本行，当个医生行不行？
4: 你可不要忘了啊，你也是个军人，军人是啥子？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3: 是。
5: 老黄，我怎么听说你要去外交部报道啊？
6: 消息传得够快的呀，领导刚找我谈完话你就知道了。
5: 我就不明白了，你不是一直在给解放军设计军旗吗？而且以军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文学艺术联合大会，还跟苏联人合拍了电影，就是转业也应该去文化部吧，为什么要去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交部呢？
6: 我也想不通啊。但是总理点了将，总理说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在哪个部门都是一样干革命工作。
5: 不一样，你当大使是要出国的，我在国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我可有言在先啊，要是出国的话我才不跟你去呢。哼，
6: 不是

0: 请问一下，外交部怎么走？这个
1: 我不知道，你问别人吧。同志，
0: 首长有什么指示？
2: 问您一下，外交部怎么走？前方路口右转，一直下去就是了。好，谢谢啊。
3: 武修权到，袁忠贤到，黄震到，姬鹏飞到，曹湘仁到，倪志亮到，谭锡林到，耿彪。
4: 耿彪。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耿彪前来报道。
1: 开着吉普车来报道，耿彪，真有你的。
2: 报告总理，一接到您的调令，怕耽误了行程，杨得知司令员特批了一台钢绞户的美式吉普让我开到外交部。我日夜兼程从西安赶到北京，结果还是迟到了。
1: 这么说，我还要表扬你不成？
0: 不敢，总理。

0: 你们都是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是什么？
1: 服从命令，听指挥。
0: 好，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外交战线的一员。我送给你们的第一句话，还是和部队上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 你们能做到吗？
2: 能。
0: 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将军。如今，你们转移到了外交战线，但依然没有脱离战场，因为外交战线就是一个不流血的战场。 这里的每一张胜负，都关系到国家的荣辱和利益。你们过去在部队里都是号令千军的司令员、政委，进入外交战线，你们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学习，你们还只是一个新兵。 例如，外交礼仪、衣着举止，你们不要小瞧这些细节，因为你们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我希望你们这些叱咤沙场的将军，在新的战场能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是。
3: 大家请坐吧。按照周总理的要求，我们的外交培训从今天开始了。我知道，大家在来这里之前都是威震一方的虎将，但是我不管你们以前是司令也好，是军长也罢，今天坐在这里，你们就是外交队伍中的普通一兵，而且还是新兵。你们首先应该做到的是什么？
4: 服从命令，听指挥。
5: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林燕，你们的培训教官。林教官，这里交给你了。
6: 大家好，我是林燕，今天呢，由我来给大家上第一堂课。
7: 在这上课？
5: 这还是个丫头，这包教官，我们大家伙还没吃饭呢，就是。你们别着急，今天啊，我就是教大家如何吃饭的。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
1: 每个人面前都有一盘牛排，那牛排呢是被视为西餐中的主菜。正确的学会吃西餐是每一位外交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大家看我，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千万不要拿反了。
2: 哎，丫头，哎，不，教官，这个就跟我们上战场一样，左手。

0: 枪，右手刀，对吧？哎，可以吃了吧？
1: 你要这么想也没错，左手枪，右手刀。嗯，好，你们可以试试看。哎，等等，拿一把刀，不是两把。
2: 哎，但是你们吃的时候记住啊，千万不要用刀挑着食物往嘴里送。在你们面前呢，有三把刀，这把原。

0: 吃饭的时候，先用叉子叉好食物，用刀子慢慢切割，然后用叉子挑起食物送到嘴里。这个过程一定要轻，食物的量一定要适中，千万不可以咬一口拖拖拉拉的又放下。对不对？叉子是用来叉食物的。停停停停停！右手拿刀，左手拿叉。不对，用刀不会吗？
1: 我这个还行吧？
0: 非常正确。
2: 可以的啊！
0: 再接再厉。哎，不行，这喘不过气来了都。哎呦！
3: 姐，你穿错了。
0: 哎，不行，这个
3: 衬衫要穿。哎呀，要脱掉。
0: 哎，你像我这样，
4: 试一下。
5: 这什么衣服啊？你看。穿好了露出大腿，这怎么穿呢？
3: 但是我听说啊，要是咱们跟着大使丈夫出国以后，天天都得这么穿。
5: 出国？还天天穿？哎，我跟你说，咱们天天出国啊，露着这个大腿，给那些外国男人看。
3: 不行，
5: 我不穿，你们谁爱穿谁就穿，反正。
6: 姐，这是工作需要。再说，您烫个头发，再配个高跟鞋，穿上挺好看的。
5: 哎，拉倒啊！你那是资产阶级小姐的做派，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怎么能够穿这样的衣服啊？天天这么露大腿，给谁看？反正我不穿，你们谁爱穿，谁就穿。
7: 那咱也不穿，咱也不穿。
8: 脱了吧。
3: 我也不穿了，我穿上这个特别难受，喘不动气了。

0: 哦，我知道了。刚才这些呢，就是交际舞的基本步伐。其实交际舞是每一个外交官都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也不难。大家只要跟着音乐，踩好节拍，把动作掌握了就可以了。有哪位同学想上来和我们林燕同志一起试一试？这样，林燕，你来选，
1: 我选。
2: 那就请张司令吧。哎，我不行，老张，现在认怂了，过去跟撒鬼子拼刺刀都不怂啊，现在怂什么？上，上，来，上，
3: 别认怂了，不就跳个舞吗？
4: 就一个小姑娘，怕什么？鼓励鼓励张将军。
2: 老张，你这是摔跤。
3: 手这样。
5: 对，一二三，就上左脚啊！
6: 左脚，
4: 准备，走。
7: 好了，老张，别给咱解放军丢脸了啊！下去吧，啊，
6: 你行不行，老五？
7: 我来。行，
6: 请把蓝色的多瑙河。

0: 老五可以啊，老五行啊！
1: 老五战场上一把好手，这武场上不赖啊！啊，嗯，
2: 大彪，你可不知道啊，人家老五可是人过凶狠，吃过娘面的啊，别问你。

0: 老五，看着我还真不服你。好好跳，别紧张啊，我们以第一步。老刘，你好，你好。哎，你们说说啊。
1: 我们要真的跟着丈夫去了国外当什么大使夫人，哎，我们自己的工作怎么办？我们这军装是不是也得脱了呀？
2: 姐，我听我们家老耿说了，这大使夫人啊也是职务，就是我们的工作。
3: 工作？那叫什么工作？反正我跟我们家老张说了，他要是让我去当什么大使夫人，我就跟他离婚。
2: 不至于吧，姐？
3: 怎么不至于啊？
4: 将军在和别的小姑娘跳舞呢。
3: 啊？有这事儿？
5: 哎，
6: 将军搂着姑娘们跳舞呢。啊！

0: 夫人，
1: 闭嘴！
2: 你的事儿，回家再说。

0: 燕子，燕子，好啦，别哭了，快来，喝口水，啊。
1: 小超，你还笑？他们又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都是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干部，怎么一点大局观念都没有啊？
2: 燕子，你这几天的工作一直很努力，也很有成效。周外长正准备表扬你呢。
3: 真的？
0: 恩来，你也不要怪他们，就拿张司令的媳妇儿来说吧，她可是当年太行山区大名鼎鼎的女游击队长，双手打枪，百发百中，死在他枪下的鬼子汉奸那不计其数啊。
3: 原来他这么厉害啊。
0: 嗯，那一年鬼子大扫荡，为了掩护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老张带着他的团和鬼子激战了一昼夜，伤亡惨重，老张也身负重伤。在这危机的关头，使他的媳妇儿骑着快马，背着满身是血的老张，凭借着手里的双枪，硬是从鬼子的包围圈当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3: 太了不起了，张夫人是女英雄。
0: 所以啊，老张在外面是司令，威风凛凛，可是他回到家里始终都管自己的媳妇儿叫队长。正是这样的一位女中豪杰，你突然让她什么事情都不做了，放下手里的工作到国外去当夫人，这个弯儿啊，换了谁都不是一下子能转过来的。
1: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折腾，他们搞得外交部后院起火，将来还怎么开展工作？
0: 恩来，你也不要烦心了。女人的工作，还是让我们女人自己来做。
3: 周叔叔，我给您添茶。
0: 怎么想通了？
3: 嗯。
4: 咱去了国外，咱咋跟人家交流啊？是。而且你说你家里的老
5: 邓大姐来了
4: 啊！没有
3: 啊，大姐啊。

0: 穿旗袍真漂亮啊。
1: 就是啊，你怎么今天穿旗袍来了？
2: 好看吗？
3: 好看。
2: 你们年轻人要穿上那更好看。
0: 别提了，邓大姐啊，我那天穿了这肉一层一层的。
1: 对呀，穿上都憋得慌。
2: 这当大使的夫人啊，以后就是要穿旗袍，知道吗？
0: 知道知道。来，邓大姐，快坐，
2: 快坐，快坐。来，好看吗？
4: 好看。
2: 来，大家都坐，坐。
0: 哎，邓大姐，那天那个事儿啊，是我不对，
5: 我得向小林教官道个歉。
2: 没事儿，没事儿，都过去了。总理啊，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许大家对未来的工作还有一些误解，以为当大使夫人就是当太太吃闲饭。对不对？
6: 对呀，我们大家确实有这方面的情绪。你想啊，我们也是干了这么多年的革命工作了，对吧？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

0: 聊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安三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也许大家对未来的工作还有一些误解，以为当大使夫人就是当太太吃闲饭，对不对？
1: 对呀，我们大家确实有这方面的情绪。你想啊，我们也是干了这么多年的革命工作了，对吧？
2: 论对革命的贡献来说，我们一点也不比男同志差呀。再说了，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我们大家都准备加把劲儿再大干一场的。
1: 对
2: 呀，
3: 就是。
0: 恩来同志让我告诉大家，外交工作是一条特殊战线，在这条战线上，无论是当大使还是当大使夫人，
4: 都是外交战士。在外交战线上，男女同工同酬，
0: 同工同名。男同志可以当外交官，将来咱们女同志也可以当外交官。
1: 真的？
4: 嗯。男同志按职务级别拿工资，我们女同志也是一样的。
2: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将来都是外交官了，都是女外交官了。
0: 当然了。哎。就算是当大使夫人，那也是一份工作。
4: 因为外交领域不同于其他领域，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外交场合，夫人太太的地位是很高的，有的时候可以起到外交官都起不到的作用。
0: 就以我个人为例，当年我和恩来在重庆的时候，我作为他的夫人，参加了很多很多的场合，也见了很多很多的人。
4: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掌握了很多恩来同志都无法了解的事情。所以啊，你们可千万不要看清了自己的身份。
5: 邓大姐，你这样一说呀，我们就服了。可是一听到他们说叫太太叫夫人，就觉得不太好听
6: 啊。还有我们穿这个军装穿惯了，如果穿旗袍不舒服。
0: 那咱们呀，就是要入乡随俗。以后啊，你们不仅要习惯穿这个旗袍，还要习惯着穿高跟鞋，
4: 哎，卷头发，化妆。
5: 大姐，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是那样一打扮，不就成了资产阶级

0: 的阔太太了吗？
1: 在外交场合，穿西装，穿长裙，把自己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不仅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同时啊，也展示出咱们中国女性的气质和风采。这一点啊，大家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桩小事，或者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它关系到国家的脸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对待啊。再说说这穿衣服哈，咱们这穿衣服啊，一定要穿整齐。这该系的扣子呢，我们要把它给扣上；该系的带子呀、我们也要系上。这领子啊，我们就要把它，弄平整了，不能皱皱巴巴的，让人家说咱邋遢。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大姐。
1: 好，快坐。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现在都可以问。
0: 我有啊，邓大姐。等着出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穿这个军装出去？
1: 不行。
0: 邓大姐，
3: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不好意思问您。
1: 有什么话你就在这直说。
3: 我们出国能不能把孩子都带上？
1: 不行。孩子们呀，都要留在国内，由国家来照顾。
4: 可是，万一我们的孩子在国内被磕了碰了，或者生病了住院了，那我们怎么办啊？
5: 就不往好处说呀？
4: 那能不这样想吗？我最小的孩子才一岁多，我跟你们说啊，这两天我根本就睡不好，一到了晚上脑子里头全是孩子。
3: 是啊，邓大姐。国家能不能通融一下，允许我们把孩子都带着？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安心工作。
1: 你们舍不得孩子，孩子们也离不开你们，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干革命工作，就是要有牺牲精神。这种牺牲，有的时候是无声的、无形的，就像当年隐蔽战线的那些无名英雄。不过，你们的孩子，国家一定会专门想办法，会照顾好他们的。这样子呢，你们也可以安心的在国外工作。
0: 对
1: 好吗？
4: 对，这样子。
1: 好。最后呢，我再说一句啊，从现在开始，大家啊要努力学习，尽快的适应自己的新的工作岗位。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战士。
0: 好，邓大姐放心吧。
6: 谢谢大姐。
4: 哎，你怎么没去上课啊？
7: 当然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4: 更重要的事情？这不是我吗？你画我干什么呀？
7: 你不是不跟我一块儿出国吗？我把他带到国外去，带到身边，想你的时候呢，我就看上一眼。
4: 那你就别拿了，把我画得这么胖。
7: 那我想你的时候怎么办啊？
4: 看我呀，我跟你一起出国，行吗？
7: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让我一个人走。
4: 你以为我就那么点觉悟啊？
7: 那当然，我黄大使的夫人肯定是觉悟高
4: 啊。以后啊，画我的时候呢，把我画得漂亮点。
7: 再漂亮的画，那也没有你漂亮了。
8: 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9: 什么问题？
8: 联合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可是联合国的席位却被蒋介石掌控着。你要以新中国政府的名义 尽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精神，立即驱逐蒋介石中华民国的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权利。
9: 主席，这件事我也想到了，已经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发去了电报。
8: 他怎么答复啊？
9: 至今没有答复。
8: 没有答复也是一种态度啊。那就再接着发。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又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当年董必武同志曾经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字。联合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外交阵地，我们要派出精兵强将，要做到未雨绸缪啊。先把驻联合国的人员选择好。
9: 主席，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人选了？
8: 我初步考虑啊，可以让张闻天同志去担任驻联合国和安理会的首席代表，耿彪同志呢担任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的团长。

0: 达令。
1: 夫人。
0: 达令。
1: 来得正好，快帮帮手。
2: 刚刚美国朋友打电话来说呀，中共的手已经伸进联合国了。
1: 他毛泽东这么快就急于想在国际舞台上争夺合法权利。
2: 事情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1: 你可不能小瞧了他毛泽东。就说当年他占山为王，说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只当他是说了一句笑话。可是若干年后，他把我们赶到这个偏隅的小岛上，我们却成了世人的笑话。
2: 据我推测，如果中共要取代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以及其他盟友都会投反对票的。
1: 夫人，可别把话说得这么满了。现在可是树倒猢狲散，何况美国人的两面三刀我已经领教过了。
2: 达令啊，你可不了解美国人。在联合国席位这件事上，与其说他们是为我们，不如啊说他们是为自己。
1: 这话说得不错。
2: 安理会已经有了一个他们又恨又怕的苏联，所以啊他们千方百计的也不会让中共取代我们。如果中共要真的进入了联合国安理会，与苏联结成同盟，以后美国的很多提议啊都有可能通。
1: 那就借夫人的吉言。
3: Will the United Nations deny the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4: Мистер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о смене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НР в ООН?
5: The telegraph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received. However, due toproblems with certain codes, we have to review the content. We will inform you once we have finished.
6: Thank you.
7: 这个赖姨啊，说我们这份电报并非来自联合国会员国，所以不能在会员中上方复文。根据联合国的惯例，我们的电报只能立在非政府组织和非会员国的表册中备查而已。
8: 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要求依然是置之不理。
7: 不错，很显然这是美国人在背后做了手脚啊。
8: 那苏联态度呢？
7: 他们的态度很坚决。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建议我

0: 解放同志，总裁，好消息，苏联的T被封爵了。消息准确吗？这就好。林娜，辛弃疾这首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首词说的是历史的大潮浩荡东去，势不可挡。即使有几座挡路的青山，让它拐上几个弯，但是直奔东海的大事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周叔叔，你说我说的对吗？<笑>
2: 娜娜说的好。<笑>父亲，总裁。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为了庆祝咱们外交上的胜利，我们敬您，咱们干杯！
3: 干杯！干杯！

0: 父亲，您好像有点不开心。
1: 开心。

如果此生反攻大陆无望，那么面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政权，他联合国的大门

0: 原来啊，你培养的那批将军大使什么时候能够毕业啊？
1: 这些人不愧是将军大使啊，进入状况很快，相关的国际知识、外交礼仪都掌握了。
2: 就是耿彪提出啊，觉得实践的机会少了些。
0: 啊，他指什么实践机会啊？
2: 啊，比如呈帝国书，这是做大使出国的第一项重要的外交活动。
0: 嗯，
2: 比如他的程序礼仪，要说什么，他们都没有把握，怕搞砸了，给国家丢人。
0: 这好办，过两天不是有几位东欧国家的大使要向我递交国书吗？你安排他们到现场去看一看不就行了？
2: 不，去现场
0: 啊，
2: 这合适吗？
0: 哎，你让他们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不要让外国使节看到，不就完了吗？啊，
2: 这倒是个好主意。
3: 总理来了，
4: 总理，
5: 总理好，总理好，总理好，
2: 大家好，准备好了吗？爹，今天他们观摩安排在哪里？
6: 您放心，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大伙儿啊，就在后院的窗户底下。
7: 窗户底下
8: 啊？窗户那怎么看？那不成闭后观了吗？
2: 不不不，那不叫闭后观，这叫窗下学礼。
9: 总理，总理。
10: 总理，罗马尼亚大使的车马上就要到了。
2: 好，快去通知一下主席。
10: 好。
2: 嘿，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的，到屋里去隐蔽呀！
6: 哎，你们啊，坐在这儿，找自己的地方，窗户底下啊，找好自己的地方，一人一扇窗户。
11: 罗马尼亚驻华大使。

0: 能看得清吗？
1: 看
0: 得清，看得清。哎，干嘛呢？捅这么大窟窿眼儿？

你们干嘛去了呢？站住！

0: 本来啊，我发现啊，天下最苦的差事就是当这个国家主席呀。啊，别的不说，穿的板板正正，一站就是大半天，连根烟都不能抽。哎，简直是活受罪。
1: 你是国家主席呀，这个罪你不受，谁受啊？
0: 哎，找机会我跟同志们商量一下，这国家主席啊。
2: 还是另请高明吧，
3: 主席，你可不能有这种想法呀！
4: 哎，刚才通过观摩呀，我总结了两条：第一呢，就是在致辞之前，我们一定要有充分准备，要打腹稿；第二，就是在递国书之前，我们一定要首先练好走的步子，把这个站立的位置还有递交的姿势，一定要搞得熟练一些。我觉得这样才可以。
3: 对，我看这样。
5: 干脆咱们就趁热打铁，现在就演习一下。
2: 哎，好啊，
6: 说的
2: 这个主意好。
5: 对，
2: 谁来当主席？
6: 洛哥，我就觉得你个子高，你演主席最合适了。
3: 哎哎哎，你俩演，你俩太晚了，我不行。
6: 主席来了，
2: 干什么呢？这么热闹啊！
6: 主席好。
7: 主席好。
6: 将军大使们。
0: 主席听说刚才你们就在旁边观摩，非常高兴，要接见你们。耿彪同志，主席，我在延安的时候吃过你送来的老虎肉，香得很呐。
2: 难得主席还记得这些，可是现在我们碰不到老虎了。
0: 再碰到也不能随便打喽，老虎成了受保护的动物了。<笑>
3: 原打算让耿彪同志去联合国当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现在看来暂时去不了了。联合国呀，我们早晚会去的。哎，
0: 你原来不是叫黄志远吗？名字很好嘛，为什么要改呀？啊，
3: 报告主席，我脾气不好，所以给自己改了个名字。
0: 时刻提醒自己要镇静。哦，
3: 黄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以为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改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啊！请主席放心，我绝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6: 袁忠贤。
0: 黄埔一期的陈赓的同学，
2: 主席，
0: 你的学生啊，这一次在处理子时英号的事件中啊，为我们中国人大涨了志气。好啊，还没到外交部，就先声夺人露了一手，可谓是文武兼备，人才难得呀！啊，
2: 谢谢主席的表扬。
6: 季鹏飞。
0: 主席好，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呐、啊，大明星级，却是周文王的后代，哎，早在红军时期当过卫生部的部长，有名的医生。哎，
6: 鹏飞同志找过我，他说，让他去卫生部任职，更合适一些。
0: 哎，哎，人的一生啊，不能只干一件事。 改行当外交官对你来说，多了一种人生经历。人不远行，怎知世界之大？季大夫，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3: 是的，主席。嗯，
0: 彭明志，
3: 主席，
0: 叶挺独立团的团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吧？哎，我的湖南老乡啊，戴着个眼镜，我没记错吧？
6: 主席没记错，我是湖南长宁人。哎，
0: 不久啊，你们就要远走高飞喽。总理请我来跟大家见个面，咱们聊一聊啊。哎，殷桥
6: 啊，快去搬把椅子来。主席站了半天了。
0: 哎，好，不用了。
8: 长征路上转战陕北，咱们不都是席地而坐吗？
0: 来，坐。 你们都是新中国的首批大使啊， 将军当大使，那威风八面，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啊。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另起炉灶啊，不认国民党留下的外交人员，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中选拔高级干部来当大使。解放军历来就是培养干部的大学校吧？啊，
1: 主席，我们大家伙都不懂外语，就是怕搞不好外交工作。
0: 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懂外语就不能当大使啊？啊，边干边学嘛。有志者事竟成。汉代的张骞、班超，不也是不懂外语吗？他们出使西域，非但不辱使命，而且是功绩卓著啊！啊，
2: 主席讲得非常好，我们外交官都能懂外语当然好啊。可是现在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你们可以上任以后啊，在大使馆内学习所在国的语言，正如主席讲的，边干边学嘛。
0: 我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啊？哎，好在你们都跑不了啊。
2: 军人嘛，思想觉悟高，立场坚定，组织纪律性强。
3: 主席，
0: 哎，
3: 我们当了这么多年兵，对军队特别有感情，让我们当大使我们没意见，就是能不能让我们不脱军装啊？
4: 是啊，
5: 是
4: 啊，
5: 是
4: 啊，
5: 是啊，是
0: 啊。嗯，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是国家的需要，为国分忧啊。我看可以保留军籍啊。恩来啊，你是军委的常务副主席，你的意见呢？
2: 我赞同主席的意见，应该的。
6: 好，好。
0: 啊，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嘛。啊，你们都不说了，那我就再说两句。来，抽烟。
1: 不抽，主席。
7: 不抽，不抽了，都不抽烟，抽烟
0: 都不抽了。好啊，当外交官要有克制力。啊，好，我也不抽了。哎，你们当中啊，有好几个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到国外当大使，要发挥职业的长处，坚持调查研究啊。你们通过阅读报纸、参观访问和人家交谈，增进对驻在国的了解。有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经过研究分析，就有可能发现大问题呀。
2: 是啊，这正如人们常说的见微识著啊。
0: 嗯，谈到调研，我们不妨学一学宋代的沈括，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把那里的城镇关隘、山脉河流详详细细地把它画出来，搞成一个地图。所以当朝廷派他到辽国去划分国界的时候，他就能够有理有据，是对答如流啊，让对手占不到便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点长处，你们无论派驻哪一个国家啊，无论是大国小国，还是强国是弱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你们都要认真学习人家的长处，发展和这些国家的友谊啊。你们能做到吗？
8: 能。
0: 好，咱们合张影留个纪念啊。
9: 好好好。

0: 国家发给咱们这么多钱，咱们怎么花呀？这钱
1: 这是国家勒紧裤腰带发给我们的制装费。老话讲啊，穷家富路，国家是想让我们打扮得体体面面的再出门。
2: 哎，二位同志来了。哎，你们这穿两块料吧。您多件长衫，这位女同志多件旗袍，应该很漂亮。
3: 哎，你相信我的眼光，用这款布料给你做一身旗袍，穿出去肯定漂亮。
0: 是吗？嗯。多少钱啊？
2: 您做一身，礼拜加起来，少说也得20万吧。
0: 20万？太贵了吧？
2: 哎，您甭嫌贵，这全是江南特供的，除了瑞福祥，全国您找不出第二家。
3: 嗯，不错。
0: 哎，老黄，
3: 哎，
0: 你来一下
3: 啊，
0: 快。
2: 哎，不看看了？
4: 哎，哎，
2: 二位同志慢走。
1: 你怎么走啊？那布料你不喜欢呢？我觉得挺好看的。
0: 好看是好看，可我觉得也太贵了吧？国家给的钱也不能这么浪费。哎，咱们去看看哪有什么旧货店，咱买点二手的衣服就行了。
1: 买什么二手的，也太小家子气了吧。
0: 啊，乱花钱就是大气了，真是的。哎，你去哪儿啊？
1: 同志
3: 啊，
1: 你把那幅画拿下来我看一下。
3: 好。
1: 怎么卖，同志？
5: 50万。
1: 50万？太贵了吧，能不能便宜点？
5: 最低40万。
3: 这样吧，30万成交。
5: 你是个有眼光的明白人，那我就出血割爱了。
3: 包好。
5: 这位先生，你是做什么的？
3: 瞎玩。
5: 你的眼光真是独到家了。
3: 给钱呢？

0: 你花这么多钱买一幅破画，买一大象，值得吗？
1: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中国文化，
2: 把他们又带到国外去，可以好好的宣传一下我们中国文明。
0: 花这么多钱，更得去旧货市场。走吧，旧货市场。
3: 老黄，哎，老黄，这旗袍，这开的太大了吧？
4: 谢谢。
3: 露那么多腿，
4: 人家旗袍就这样，挺好看的。啊？哎，但是你这袜子不行，你坐这。
3: 袜子怎么了？
4: 你看你这黑裙子、黑鞋、白袜子不搭配啊。
3: 我要不穿这白袜子，你这光脚在里头打滑。
5: 你不穿吧？哎，
6: 你们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咱家怎么这么多好东西？
3: 别动，弄坏了！
4: 这个别碰啊！
3: 你干什么？下，弄坏了！
4: 小心！
3: 别动！下来，小心点儿！
4: 我还得赶快收起来。
3: 干嘛去了你们？
4: 哎，小心啊！那个
5: 弄花成这样啊？对呀，像地主婆。你爸像地主。
3: 你这个小脑袋瓜里装的什么呀？
5: 我在太阳山的时候看见过斗地主了，穿的跟你们一样。
4: 我跟你俩说啊，爸爸妈妈穿成这样啊，是为了出国工作。你们俩放心，爸爸妈妈是绝对不会变成地主的。干嘛？还不相信啊？给你看啊。看这身毛裤了吗？这个是爸爸在抗日战争的时候缴获的战利品，这次就穿着它出国，这回不会变成地主了吧？
3: 来，咱们一起收拾东西。

0: 阿娇，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我把孩子的衣服缝完，这一走那么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孩子就这么扔下了，我这心里……
1: 走，我们再去看看孩子。

0: 老四还这么小，新来的阿姨也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他。这孩子要是闯祸可怎么办？
1: 放心吧。

0: 阿霞，孩子没有组织照顾，会健康的成长的。你放心吧。再说了，咱们俩不在，孩子没能得到锻炼。
1: 听说咱们的耿彪大使在瑞典差点闹出笑话来啊！
2: 是啊，他带了一些松花蛋，准备作为礼品送给东道主，结果瑞典人不认识松花蛋，哎，还以为是发霉的臭蛋。<笑>
1: 幸亏啊，他及时解释清楚了，要不然还真是闹出误会了。
2: 是啊，
1: 瑞典是地处北欧的西方国家。 与我们不仅距离遥远，而且文化习俗上有很多差异。嗯，类似这样的事，让外交部好好研究一下啊，不要再闹出什么笑话来。
3: 好的，
4: 主席，啊，好消息，
2: 哎，
4: 斯大林来电，欢迎您访问苏联，并且啊，邀请您参加他70寿辰的庆祝活动。
1: 哦。
2: 斯大林终于给我发通行证了。好啊！哎，为了这个通行证，我整整等了4年呐，不容易。主席啊，斯大林同志的生日是12月21号，途中坐火车需要10天的时间。如果你要是决定访苏，那么12月初出发是最合适的。
1: 哎，早在建国前，我就想去拜会一下斯大林同志，可人家不表态啊。现在有了通行证，我终于可以见到真佛了。这次去苏联，一来是向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上次少奇同志去苏联，人家不仅答应为我们贷款。 还支援了我们很多技术专家。新中国宣布成立以后，苏联也是第一时间承认我们，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二来啊。
5: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护艾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护艾治疗凝胶，三大优势，抚触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 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 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6: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艾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5: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4: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8: 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国内的事情就要靠你们费心了。
9: 请主席放心啊，有什么重大事情呢，我们会随时跟您汇报。另外，苏联的通讯设备呢也非常发达，你在莫斯科还可以照样指挥啊。
8: 好，
10: 主席啊，一路顺风，保重。
11: 主席开心而归呀。
12: 主席，
13: 主席，
14: 主席，
8: 主席，罗肠子，你可是迟到喽。
15: 主席，我建议推迟去苏联的行程。
16: 出什么事了？
15: 刚刚接回一封

0: 电报，敌特分子将会在您去苏联的路上采取行动。公安部门会尽快侦破此案，但考虑到从北京到苏联边境铁路线漫长，目前还很难判断敌特的进攻点，所以在此期间，为了主席的安全，我建议暂时推迟访苏日期。
1: 主席，我看骆部长的意见可以考虑，要不然还是我先去苏联吧。
2: 既然定了的事情就不要变啊，按原定计划出发。
3: 主席，
4: 主席，主席，
0: 您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2: 罗肠子，去苏联那是我的工作，至于如何保证我的安全，那是你的工作，咱们还是各自做好分内的工作啊。
4: 主席，
2: 啊，
3: 主席啊，
2: 再见。

0: 主席啊，这里叫姐妹河别墅。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同志曾经住在这儿。您这次到访苏联，斯大林同志很重视，特意安排您住在他曾经住过的地方。
1: 斯大林同志用心良苦啊！嘉祥啊，我想尽快见到斯大林同志，当面向他表示感谢。
0: 主席啊，您身体不太舒服，还是先休息一下。
1: 见不到斯大林同志，不光是身体不舒服，这心里也不舒服啊。
2: 主席，这位是苏联外交部科瓦廖夫同志。
3: 你好，你好。
1: 科瓦廖夫同志，你好啊。
3: 主席同志，你好。斯大林同志刚刚来电话，可以的话，他想下午6点去你们到克里姆林宫见面。
1: 好啊，看来斯大林同志和我们想到一起去了。科瓦廖夫同志，完全没有问题，当然可以呀。
4: 主席，来看看您的书房跟卧室。啊，
1: 哎，请坐吧。
5: 来，科瓦廖夫先生。
2: 主席。
6: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迅美剧场，明晚继续。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各就位，预备。
8: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9: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同时，在国际上，我们有重大的政治资本去战胜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旧中国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10: По своей сущности это равнозначно расширению и усилению влияния соцлагеря.
1: 第二种方案就是由两国通讯社发一个简单的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看法。第三种方案，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将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如果按照第二、第三种方案办，周恩来总理也就不用来莫斯科了。
11: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мы считаем хорошим ваш первый вариант. Пусть Чжоу Энлай уезжает в Москву.
1: 那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呢？
11: 对，
12: 是的。
1: 这是斯大林同志本人的意见吗？
11: Мы пришли к вам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12: 我们这次来就是代表斯大林同志。
1: 那我马上通知周恩来同志，让他尽快赶来莫斯科，展开谈判与签订各项条约的工作。潘老师，
10: 潘老师，
5: 我的同志，你干什么？
12: 讲。
13: 哎，主席，
12: 主席，斯大林同志让步了，让步了。
1: 哎，小玲啊，哎，马上给中央发报。
14: 好，
1: 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了重大的进展。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即贷款、通商、民航等协定。哎，现在就发出去，快！
14: 好。
10: Товарищ Джо Инлей, мы не одобряем выдвинутое вами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порт Артуре, Даляне и китайской Чинчунск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е. Вы по сути полностью отметаете все наш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15: Милаян 同志。我们经过仔细的研究，认为如果这些事关中国重大利益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这个新条约的签订也毫无意义。
10: ранее по некоторым вопросам мы уже достигли понимания。
16: 已经达成共识。
15: 米格扬同志，我认为有关这个草案的补充条件中，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更为合理性。
10: Сталин добавил три условия. Во-первых,
1: 第一
10: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всех налогов от материалов и сырья, которые перевозятся и переходят из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о-вторых, вышеуказан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сырье защищены от инспекции китайских таможней. В-третьих, советская армия и воен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могут свободно перемещаться по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е Джунчжан, а фрахтовая ставка рассчитывается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текущей це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военных.
15: Если你方要求增加苏军可以由中长铁路自由调动这一条款，那我方也要增加一个条款，即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铁路。
6: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西方国家它在很多的电影里边都有一种以武力为先导，以战争为背景，来强力的推动一种西方的价值观念的输出。他们试图以西方的模式来建构一种全球化的世界。而中国的电影啊，它展示的是一个中国人怎么看待世界，怎么寻找人类的共通的情感，它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更不以意识形态来做出一种灌输，它体现中国的一种反战的哲学和追求世界和平的理念，让不同的国家读懂了中国人的这种以和为贵、仁者爱人、生命至上的这种人性的精神世界。

0: 自行中国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交学院专门从事中国外交研究的苏浩教授。大家知道最近有一部非常火的电影叫欢迎来龙昌馆，这部电影啊确实是一部非常具有意义的一部宣传和平反对战争的一部电影。看过这个电影啊，会让观众感觉到中华美食它不再是仅仅在餐馆里边的一种生意，它变成了一种在今天世界混乱的战争当中的一种守护生命践行和平的一种方式。我大概从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的一种看法。这部中国的战争题材的电影，它和西方尤其是美国好莱坞有大量的电影所体现的战争的价值和这种观念有很大的不同。比方说血战钢锯岭，它里面的强调一种信仰的力量，那么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还有部著名的电影叫做拯救大兵瑞恩，它强调以个人的人性的关怀战争当中的残酷，那么来拯救一个士兵。还有很著名的第一滴血，那么它强调一种个人的英雄主义。这一系列的战争的这个电影啊，都是背景是以美国的对外战争的场景，而且这些很多战争都是美国所挑起、美国所发动的战争，往往带有一种对外在推销或者输出一种西方式的价值观，那么也对外投射一种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内容。西方国家啊，500年来自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的这个实现以后啊，那么西方国家以它这个优势的科技和工业能力向全世界扩张，建构了一个以西方的工业模式来主导的世界。到20世纪末的时候啊，西方国家呢以为冷战结束，那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胜利，所以他们试图啊以西方的模式来建构一种全球化的世界。所以为此啊，西方国家他在很多的电影啊、很多的艺术作品里边，都以一种以武力为先导、以战争为背景，来强力的推动一种西方的价值观念的输出。所谓的西方称为的叫做普世价值，要以此来改造非西方的世界。我们知道啊，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美国就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你像海湾战争。然后本世纪啊，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乃至到现在大家所熟悉的美国对伊朗所发动的这种战争行动。那么美国呢，确实试图要用一种军事的手段来达到他的这么一个霸权战略的目的。所以其结果呀，他确实搅乱了整个的中东，也给当地的民族带来了无休止的动乱，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灾难。实际上美国自身啊，也因为深度的介入这些战争，导致了战略透支，这美国所谓的普世价值在中东乃至于在国际社会啊，日益失去了它的吸引力。欢迎来龙昌馆这个电影体现出一个中国的一种反战的哲学和追求世界和平的这种理念。那么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厨师，他在中东开餐馆，却意外地卷入了一场战争。那么在这个战争当中啊，他怎么样的以一种生存之道，以一种中国的道德的理念，在这当中怎么样的求生，怎么样把中国的餐馆变成了一个和平的港湾。他跨越了一个族群，跨越了一个国家，跨越了一个民族的这么一种隔阂，把中国人的这种以和为贵、亲人善邻、生命至上这么一个价值的理念呢，那么融化在这个一餐一饭的这么一个日常的生活的这个吃饱饭的这个现实当中。所以这个故事啊，它一种普通人的共同的感情，一种生活的温度，一种跨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理解的对话，在这个电影里面啊，它不是把一些所谓的理念、所谓一些价值观强加于人，它区别于那这么一种高高在上的说教，一种非常朴素的方式来做出人的生命的选择。那么我记得呀，在电影里面有人问徐福说，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徐福回答是
1: 不是你想要那个还是汉，
0: 这体现出了一种非常深刻的一个人文的关怀的内核。 他反对把孩子推向战争，甚至变成一个战争的炮灰。这么一个中国普通人的这种朴素的道义的觉醒啊，他不纠结于冲突的各方谁是是谁是非的辩论，他优先的守护的是一种鲜活的生命，把一个想要追求战争的这个孩子啊，通过做饭，通过颠勺子，把他变为了一个吃饱肚子追求生活的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厨师。所以这种方式啊，折射出一个中国文化价值对战争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认知。这个电影里面呢，他通过中国普通厨师的局外人的视角审视这种战争，他深刻地反思了一种意识形态霸权思维来干预来挑起战争的这么一个暴力的循环。那么提出的是一个没有你哪来的恐怖分子这么一个质问，所以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来消除这种极端主义的这种思想，来消除战争的这个理念。所以啊，和而不同，这种天下大同，这种和平哲学，在电影里边啊，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中国的主人公通过对中东的孩子的教育，把孩子引向了一个追求和平的方向。有的国家教孩子怎么拿枪，而主人公的徐福却是教孩子怎么做饭。所以这个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和方式啊，来宣传中国的文化，来传播中国的和平理念。所以啊，在故事的结尾啊，有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镜头，就是用徐福命名的这个烩饭，体现出了中国人的这么一个多元文化相互尊重，以吃饱饭的方式来体现一个人的生命的尊重和这种和平的一个向往。真正有力量的文化，它不是向外输出，不是强加于人，而是要以一种共情来抵达人心，来获得发人深省的这么一个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国家民族的认同。炮火它会摧毁建筑，但是灶台却是生长出的是一种善意，那么实现一种跨越地域、跨越民族、跨越种族、跨越文化的这个边界，来实现人的这种生生不息的这种追求。所以这个电影啊，以这种方式体现了一个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倡导的这种全球的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的这个理念，这也是把中国所提出来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理念啊，把它通过艺术的方式做了很好的呈现，让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观众在人文命运当中读懂了中国人的这种仁者爱人这种人性的精神世界。所以这种方式呢，确实比那种宣传式的口号啊更加具有穿透力。好的，谢谢大家，谢谢。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

0: 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荒凉空寂的土地，承载着艺术和责任的坚守。绚烂与洁白的碰撞，凝聚起思想和精神的厚重。始于黄土高原，深于民族历史，生于世界之巅，归于现实自我。神圣山水，一个光影赋予神圣，精神融于山水的油画系列作品。
1: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油画大师丁方教授。丁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院长，他的神圣山水系列作品在油画艺术领域独树一帜，建构了属于他自己的美学理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神圣山水？
2: 我的创作理念叫创作真正的神圣山水的画，顾名思义，一定要有神圣感。它的神圣感来自于光，用这个身体丈量大地，用肌肤摩擦山水。所以我的画画过程呢，恰恰是我这个体验山水的一种回溯，就是曾经体验过这山水，这山我肯定爬过。我画画的时候就已经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登这个山的时刻。
0: 丁方，一个肉体赋予大地但精神融于火的油画大师，他的画有种原始粗犷的活力，可以看到大山大河的力量，其肌理质感所内蕴的历史厚重感呼之欲出。这种原始的张力与人类城市的构建成为一种有趣的对应，而他所追求的神圣山水画派，更是他对于大山大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思考。
2: 实际上我画这些山都是特别注重它内在的结构，有很多山人画山的时候画它的表皮，就我们看肉乎乎的是吧，我主要是画山的骨骼，就当作一个人体来画它的骨骼精健。
0: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丁方把其付诸行动，用脚步丈量土地，画笔倾诉梦想。丁方的艺术发轫于黄土高原，他数次前往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体验生活。在这片远离尘嚣的土地上，人们劳动和生活的景象，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坚韧的生命力，给予了他强烈的精神撼动，从而创作出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油画作品，同时也为神圣山水系列埋下了种子。

0: 当时我在黄河，然后呢他们就在拉纤，而且是我很震惊的，就前面我一直跟着他们走啊，到了后来呢他们就是把衣服都全脱了，全裸拉纤。这幅画呢是我根据当时的一个速写啊，然后再转化创作而来。嗯，这些人呢都在我印象中间今天还能记得住他们某一些形象，他们那种饱经风霜的那种筋骨料峭的那个感觉，那个结构啊，它就没有任何赘肉，甚至较为瘦弱，但是骨节特发达，因为它的每一个关节，无论是手还是脚，脚要扒住那个岩石那个土地，甚至有的地方会塌陷，手要紧紧地拉住这个牵绳，那不能松，是吧？松了以后你自己他妈就先翻了，所以这种感觉特别令人震撼啊。而且在他们身上呢就能看到一种中华民族就是那种所谓的勤劳勇敢，那种吃苦耐劳的集中体现。他们的身体已经被这个大地所塑造，被这个流水滔滔的江水啊所涤荡，
1: 特别是他们的肌肉的这个纹理和感觉都是有力量的。
0: 对非常有力量。而且拉纤的人他的背影就跟那个打井的人的那个背影是一样的，就是他的脊背，他的那个肌肉的那个动态，就跟那个山一样，它不过是一个活动的山。
1: 没错，
0: 山呢是凝固的脊背，就我一下子看透了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拉纤呢也是构成我这个神圣山水创作和一种人文情怀的一个必然的阶段。
2: 纤夫取材于一般人民的劳作，画中每一位人物的动作和表情都极为真实，具有强烈感染力，再加上画面中充满紧张动势的斜向构图，强烈而苍凉的光影效果，充分寄予了丁方对于紧张劳作中的人们生存境遇的关注。一幅山水油画如何在丁方的笔下拥有了浮雕感的肌理？
0: 我们说起来是油画，但它绝对不光是油彩而形成的，油彩在上面一层，下面呢是一种塑形材料。
2: 神圣山水的神圣感又是怎样被赋予？
0: 这种光感不是一次就达到这样的，是通过进展到一定地步再提上去的。
2: 色彩缤纷的颜彩为何古为今用？
0: 它是恢复古法，它都是从大自然中间直接采颜料。
2: 神圣山水的创作究竟如何直击心灵？神秘画作记忆即将揭开面纱。山水画在世人的思想意识中一般是指描绘山水自然风光的画作，而神圣山水系列则打破了这一固有观念。这是一种人格化的风景，在画幅上没有繁琐的情愫，没有显而易见的人类踪迹，描绘的是一种极富象征色彩和精神寓意的山川大地形象。相比较而言，神圣山水绘画程序更加复杂，基底塑造、打磨、上色等工序都需深入钻研与领悟。
0: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山和风景的画，市面上的绝对没有像我这样画的。我这个呢

0: 它的来源就是说它用古法，古代的方法，借鉴了很多古代壁画的方法，建筑壁画，已经不是卷轴画，也不是后来的架上绘画，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叫做复兴。这样呢，我认为就是这个追求艺术的正道，尽管它很慢很难，我们不是生产消费品，它是要创作这种艺术，而只有这样的一种画法才能承载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精神。
1: 为了完成一件闪耀着光辉灿烂的作品，丁方将绘画技术与艺术创作相结合，以富有哲理的笔调赋予自然风景以深邃的精神力量。他在绘画过程中的每个步骤都占据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准备工具，调制颜料，勾勒底稿，上色，修正与完善，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而绘画出神圣山水的精髓，创造出一系列神圣山水作品。

神圣山水创作的流程。首先我们看到这儿啊，有这个画笔，有各种形状的，你看圆的、宽的、扁的、长的、竖的、小的、大的都有啊。那么从这个步骤上来说呢，一开始呢是打底，打底呢一般用这样的画笔，就是尖圆笔，勾勒好形体啊，打好轮廓之后，再用的笔呢可能就是要换了啊，这样的一种大圆头笔。大圆头笔呢跟刮刀配合起来用，它主要的任务是塑造肌理，甚至还有一种宽的刷子啊，就是肌底塑造。

0: 那这个相当于是打草稿吗？
1: 打草稿。
0: 打草稿的时候用的材颜料的颜色会有一些挑选吗？
1: 一般来说都是用暖色。
0: 嗯，
1: 就是暖色里面赭石就是暖色嘛。
0: 嗯，
1: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加一些红色。然后呢，把它分开以后呢，以后就会注意了。天空有天空的画法，大地有大地的画法。
0: 嗯，
1: 大地要塑造，天空呢就不能塑造。
0: 嗯，
1: 你要如果画得坑坑磕磕的，那整个就不是天空了。天空的步骤呢，基本上是根据大地塑造完了以后再画天空。
0: 嗯，
1: 很少有先画好天空再来定地。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地难呢。你先把难的解决，然后天空呢它随之再来塑造。
0: 嗯，
1: 而且地大地由于有机理非常复杂，是吧？天空呢它是薄薄的，相对来讲根据地这个难的部分再来确定天空是一个有效率的方式。
0: 我们现在虽然只是临时创作啊，给大家示范一下。
1: 嗯，
0: 这个山它已经有了一定的层次和轮廓感。
1: 对，通过这个画面浮雕式肌理的塑造，
0: 嗯，
1: 把这个曾经攀登过的山的一种地况、地形、地理的本质构造呢做了提示，然后按照这种提示的经验继续拓展、深化，然后最后完成一幅画，再赋予它光，那就完美了。
2: 神圣山水系列中的画面肌理，是丁方绘画语言中最有代表性的语言特征。丁方的画面肌理主要体现在纵横交错、高低不平、粗糙平滑的纹理变化中，并营造出浮雕感，给人一种独特的视觉体验，从而震撼观看者心灵，引发深度思考的一个重要要素。
1: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肌理。
0: 嗯，
1: 这个肌理怎么形成的？我们说起来是油画，但它绝对不光是油彩而形成的。油彩在上面一层，
0: 对，
1: 下面呢是一种塑形材料，
0: 它是有很多的层次。
1: 对，
0: 所以说这幅画应该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画好，
1: 一点不
0: 错，得一层一层的往上。
1: 这个是典型的叫做多层画法，也是一种间接画法，以区别于平时大家所接触到的油画的那种直接画法。直接画法就是说它可能花三四个小时就一次就画成了。间接画法呢，今天做了这个程序，那等它干，等它要沉淀下去，稳定了，再改日再画。
0: 哦，
1: 那么这样效率不是很低吗？它所以就必须要流水作业。你看我这儿有很多没画完的画，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画，它是以前弄的，到了一定时候就再进行一步程序，下一步程序。
0: 那您创作这幅画，它是一共经过了多少次的这种绘画在家等待的过程
1: 啊？那这个无数次，这个有小一年，
0: 一年才可以完成。
1: 对，
0: 这样一个大小。
1: 对，而且这个过程中间呢，因为是画你的内在形象，你也没有不去参考什么照片，或者是没有什么写生，所以呢它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改变的问题。这画呢，你看这个天空啊，它也是多层。
0: 对，
1: 底下呢是蓝色，冷的啊。后来呢，感觉这个蓝色呢好像还不够啊，金碧山水嘛。后来我用金色又涂了一点。这个涂要有很有技巧的。你看这个金色和蓝色的交织，以及金色对蓝色的基本的覆盖，以及和前面的这个山脉。它的关系，这个都要在每一次的画和色彩的叠加中间要慎重的考虑，这是很难的。
2: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丁方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要素，光。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之光，即让万物自然呈现的光，而是一种神奇的光，一种让万物沐浴爱意与关切的光，一种改变万物的存在，让万物获得灵性与温度的光。这种光即神圣。
0: 您的想法变了以后，这个画还是可以改的。
1: 可以改，你看 像这个画，那这幅画就是典型。你们可以从痕迹上看来，这些特别明亮的部分是后来又不断提上去的。
0: 嗯，
1: 以前没这么亮。
0: 嗯，
1: 但是通过远处天空的塑造以后，发觉这个光感不够，那就用特别强烈的高明度的颜色，我们讲高明度就很亮的颜色，你比如说像这样那种浅黄，然后对它进行覆盖。
0: 嗯，
1: 底下呢是有颜色的，底下的颜色要比这个深一点。
0: 嗯，
1: 就是是要被覆盖掉的，
0: 哎，
1: 形成新的视觉效果。所以远看以后就感觉到光感比较强，
0: 非常强烈。嗯，
1: 这种光感不是一次就达到这样的，是通过进展到一定地步再提上去一个改变。
0: 所以您的这种绘画方式虽然非常的消耗时间，但是呢，它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您可以在不断的绘画的过程中，也把这幅画磨成您最想要它呈现的样子。
1: 对，庄严的东西一定是通过很郑重的仪轨和人的形体动作而呈现出来的，它充满了一种前进，
0: 嗯，
1: 就是一种非常庄严的一种感觉，把这个美慢慢的呈现出来。
0: 嗯，
1: 所以它才能配得上神圣。

0: 山水这四个字。
1: 丁方《神圣山水》系列作品是一个全新的文化叙事，彩虹般的色

0: 材质属于自然地质，是永恒的物质。因为人类对于永恒事物有着敬畏之心，所以对于永恒存在的材质的认知与对于崇高精神的不懈追求，两者是一致的。因而经典的艺术作品都会以材质的永恒和制作的艰辛，以显示信仰的强度。
1: 岩彩呢，是现在一个国内的甚至是国际上的一个重大的方向，就是说它是恢复古法。古代的人他们可没有现在的比如说油画颜料啊，什么水粉颜料，它都是从大自然中间直接采颜料，这里面有矿物质有土质啊，所以比如说像这个敦煌一带或者是河西走廊张掖有一个七彩地貌，上面那些各种颜色的土啊，七彩呢各种颜色的土都会做成颜料，都会做成岩彩。所以这个岩彩呢直指中国文化复兴啊，它就是摒弃了我们目前美术颜料厂那些化工颜料，而直接向古人学习，从大自然中间汲取这个它的绘画材料。你看像这个就是粗的啊，像这样的粉色啊，这个就比较粗，画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像这个就更加细腻。当然有色差啊，这个中间很重要的一个是用什么媒介剂。你是干的，你要上墙它调啊，是吧，所以这里面都非常有技巧，不同的媒介剂会出现不同的效果。一般来讲岩彩它这种矿物质和土质颜料呢，自古以来都是用胶作为媒介剂，不可以用油。胶和这个岩彩以及这个底板衔接以后，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不变色不氧化，它形成一种膜状的一个结合体以后，它不氧化。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古代的壁画还是这么鲜艳啊，当然不氧化是相对的，你绝对意义上的不氧化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刚才看啊，它这个也是这个岩彩做的一个就是陈列柜，就这个岩彩呢是采来的这个土，还没有经过那样的研磨，也很漂亮。它是一种很沉着的颜色，就是本来的那个本色。所以岩彩就是无光的，我们的眼睛一看就觉得很舒服，这个就是好东西。

0: 神圣山水通过材料的创新，展现山的雕刻感和厚重感，光映照于大地，内在的神圣感被瞬间激发，表征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追求。它以中国伟大山脉为主题，径直追溯中华民族精神生成的历史，并对未来中华文化复兴提出展望。备受瞩目的神圣山水系列起源于何处？
1: 改革开放以后啊，我每年都要去原来的体验的地方和写生的地方。
0: 画作创作中又该如何寻找动力和源泉？
1: 它究竟从何而来？只有两个，一个是读书，一个是走路。
0: 将从情感维度中探索匠人对神圣山水的研究与创作，以及艺术发展之路的艰难坎坷。丁方艺术萌芽于黄土高原。20世纪80年代初，在众人皆热衷于追逐描摹各种流行炫目的技法之时，他只身行走在黄土高原，用生命丈量大地，以灵魂创作艺术。在长久的观察和体验中，丁方倾心于创造一种具有精神内涵的艺术。他体认到，中国西部更久存在的厚土中沉浮着一种原始本然的生命伟力。他试图从绘画

0: 中表现之，赋予其精神力量。
1: 其实我们看您整个这么多年的创作，从开始的人物到后来您也画过城市，到现在的山水，它其实有一个改变的过程。
2: 对，
1: 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您决定要以山水为主题来创作您的油画作品？
2: 9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啊，我每年都要去原来的体验的地方和写生的地方。
1: 黄土高原。
2: 对，黄土高原西北大地，有几次我就特别的惊讶，发现变化如此之快。因为商业浪潮的冲击啊，一下子就说原来我见到的这些非常淳朴可爱的农民就不见了。这时候我就陷入了一个困境，就是原来我可以对着一个人仔细观察，或者对着他愿意做的话，我可以画他一下午，他越画越来劲儿。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了，你给他钱他都坐不住，他还做生意去呢。
1: 嗯，
2: 是吧？就是我的对象没了，但是我另外也发现了，大地还在，山水还在，养育这些人的故乡母土还在。我仍然能从这个中间能够把我朝思暮想的或者心向往之的这样的东西找回来，就是这种民族性，民族的精气神儿。
0: 丁方的作品一直以来以粗粝的笔触肌理，苍茫的画面效果，强悍的精神气质铸成画坛，而这些与他能够深入了解历史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历史是文化最重要的叙事载体。丁方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了对历史的双重体验，行走与阅读。
1: 中国古代有一个词叫天人合一，其实对您来说是一种山人合一的概念。那您是一开始就想好我要做一个神圣山水这样的系列，还是说先有一系列的创作，到某一天您突然觉得可以给它一个更大的主题？
2: 你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今天在不断地重复这个关键词神圣山水，它究竟从何而来？只有两个，一个是读书，一个是走路。
1: 您读的是什么类型的书？
2: 读的书那就非常多了，首先是历史，我这个历史就不是一般的通史了，包括思想史，包括文化史，还有一些精神史，上升到哲学美学的层面。
1: 那您刚才说读书走路，去了哪些地方吗？
2: 青藏高原，还有包括这个新疆，有很多著名的地段，你比如说天山、昆仑山和喀拉昆仑山一带，那一带都有非常伟大的山峰，能够赋予大地与神圣感，就是一定要去高海拔的地方，它能够阳光能够穿透云层，金碧辉煌也罢，或者五彩斑斓，或者是非常的忧郁的紫色，应有尽有。
0: 丁方作为当代的学者型艺术家，日常生活中除了研究创新画技，还致力于教学工作。他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去，与他们一起探讨画作，竭尽全力为国家培育优秀人才，从而促进中华文化复兴的发展。
2: 要真正的按照我所说的，就是要进入历史，进入这个伟大的美术史，先让这个来滋养我们，然后来克服你们这个年龄段过去长期在城市中间受大众传媒那种表皮文化、那种卡通文化的影响，你还是有这个影子。你对于真正的中国大地那个肌理嘛，读不懂，没感受过，不是读不懂的问题，就不知道。这个都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就是根源所在。为什么中国人，你比如说用笔要讲用线如屋漏痕，如追画沙，如折柴骨，它从哪儿来的，是吧？它的最早的渊源是什么，都要追究，不能道听途说，就是中间啊弄那个不懂半不懂的，然后继续，那样是不行的。所以你们当然要做画家，

0: 要做以学者型的艺术家，有研究能力，这个是以后发展会好。
1: 近40年的时间里，丁方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凝结着神圣光芒的作品，来源于他一次次奋力的攀爬。他用身体力行将艺术传承，用敬畏之心体验作画过程。神圣山水的文艺复兴之路由此开始。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风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9月15号，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明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表彰为全省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组织，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
1: 省委书记王宁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获奖项目代表颁奖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与会省领导为各奖项获奖代表颁奖。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奖项目代表、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振宇做交流发言。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获奖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问候。他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省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在科技攻关中挑大梁，在成果转化中当先锋，以更多硬核科技成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宁指出，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科技创新是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打好这道题，我们有条件、有基础、更有信心、有底气。云南丰富的矿产、能源、动植物、中药材以及立体的气候、多样的地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科研资源。全国重点实验室、省级创新平台、科技型中小企业越来越多，让创新力量不断汇聚。通过建设国际联合实验室、境外示范园区，办好腾冲科学家论坛，科技合作持续深化。现代农业、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等丰富的应用场景成为科技成果转化最好的落脚点。只要肯钻研、肯实干、肯攀登，我们完全可以在科技创新中闯出一片新天地。王宁强调，科技创新事业使命光荣，前景广阔。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决心，找准主攻方向，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发展优势，推动全省科技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展现新作为。要在主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上有新突破、新作为，积极参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在先进材料、绿色能源、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等优势领域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要在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上有新突破、新作为，依靠科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发展设施农业、数字农业，以数字化转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在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上有新突破、新作为，把更多科技成果应用到民生建设中，在促农增收、生态保护、改善民生上发挥更大作用，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智能、更美好、更幸福。要在科技赋能、社会高效治理上有新突破、新作为，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让基层治理更精细，灾害防御更精准，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在全面加强科技交流合作上有新突破、新作为，持续办好腾冲科学家论坛，深入推进科技入滇，深化与周边国家科技合作，统筹抓好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要在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上有新突破、新作为，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用好科研评价指挥棒，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营造有利于人才辈出、成果涌现的科技创新生态。 王宁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服务科技人才，带头支持科技创新，带头应用科技成果，凝心聚力推进创新型云南建设。副省长王学勤宣读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全省奖励项目共180项，包括自然科学奖55项、技术发明奖5项、科技进步奖118项、国际合作奖2项。省领导赵月霞、曾燕、杨斌、胡大鹏、王正英、李小三和江山，在滇两院院士韩占文、张克勤、杨斌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获奖代表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市。
0: 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表彰2025年度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组织，这既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潜心攻关成果的褒奖，更是吹响创新型云南建设的奋进号角。获奖成果扎根云南资源禀赋，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民生获得感。云南坐拥独特科研资源、科创平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合作持续深化，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科技创新潜力无限。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科技创新是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云南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以更多硬核科技成果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同时也需要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期待全省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科技高峰，让创新之光照亮云岭大地，为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注入强劲科技力量。
2: 今天，一批在各领域攻坚克难、取得突出成果的科技项目获得表彰，接收了专属荣誉。从基础研究突破到产业技术革新，这些获奖项目扎根一线，聚焦发展所需，紧贴民生所盼。广大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了生产实践当中，生动展现了云南创新发展的满满活力。
3: 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回声定位的物种，一种小老鼠。它牛就是利用云南省的这样独特的动物资源，去打破了整个国际上

0: 70年来的对回声定位动物的这样一个认识。
1: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研究超新星、前身星，探索宇宙的奥秘。目前我们正在推进4米口径全自动快速响应光学望远镜，这个望远镜的建成将进一步保持我省天文强省的地位。
2: 我们主要是针对肥胖、合并代谢性疾病的综合诊疗体系的构建以及应用推广。那么目前在中国，每2个成年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着肥胖或者是超重，所以说面对肥胖以及肥胖合并的相关代谢性疾病的综合诊疗体系的构建就已经是刻不容缓。
3: 科技融入国家大局，才能担起时代使命。今年7月举行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云南交出亮眼科创答卷，牵头获奖项目3项，参与获奖项目5项，获奖项目总数位居西部前列。这份硬核成绩单是云南多年深耕科创的最好见证。如今的云南有9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82个省级创新平台，超过1.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扎根一线、潜心攻关的研发人才突破13万，科创底气十足。这份创新活力还走出国门，在对外交流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就在上个月，云南大学多年声道技术在马来西亚试种成功，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科技合作样板。腾冲科学家论坛入选全球重大文明对话活动清单，让云南科创声音走向世界。如今云南与65个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建成140个国际联合实验室，10个定外示范园区，科创成果持续出圈。不仅如此，人工智能加赋能云南千行百业更是碰撞出耀眼的火花。移动、联通、华为等头部企业汇聚昆明智算产业园，国内首条 AI 赋能高纯音生产线在云栖集团建成生产，面向中医药行业的雷公大模型落地云南白药，宝山咖啡 AI 烘焙将风味误差控制在3%以内，瑞丽智慧口岸实现1分钟通关。在云南，科技创新潜力无限。
4: 迈上15/5新征程，科技创新是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如何答好这道题？云南将坚持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更多的科技成果应用到民生建设当中，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美好、更幸福、更智能。
5: 我们也会加强我们传统科技和 AI 赋能的一个深度结合，把我们传统研发模式的一些假设需求到人力试错，向我们的一个驱动智能闭环这样一个转变，实现全产业链的一个 AI 赋能，
6: 继续将稀土资源和有色产业以及贵金属资源产业的优势相融合，进一步服务企业，
7: 进一步的扎根基层，扎根农村，扎根野外，把水土流失的问题和我们云南的一些相关的产业，咖啡啊、柑橘等等农业产业做结合，服务我们云南的社会经济的这个持续发展。
8: 要把我们储备的或者研发的产品深入的推进到产业化当中，成果可以赋能上下游，一起把云南的植物资源产业能够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到我们云南这片创业的热土来创业、来发展。
4: 从科创奖项出发，云南正持续打通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的完整链条，激活全社会创新动能。从科研院所到创新企业，从京津校园到民生冷暖，科创扎根一线，成果惠及全民。阔步未来，云南科技视野更加辽阔。
9: 9月14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民委联合主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州启动。当天，来自基层一线的4位宣讲员走进泸水市六库街道团结社区和怒江职业技术学院，结合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实践案例，向干部群众、师生代表讲述了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南诏德化碑的历史意义、邮递员桑南才坚守岗位的事迹，以及郑家庄的团结密码，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和丰富内涵。
10: 维护

0: 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定义务。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1: 讲到我们西卡里了，民族团结是大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事。只有团结一心，日子才会越来越火火。
2: 这次宣讲是云南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首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宣讲团将紧扣牢记总书记嘱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走进村寨、社区、国门、学校、边境沿线，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开展20场宣讲。
3: 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交流互动中倾听各民族的心声，让宣讲从单向输出变成双向共鸣，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一代代人的心目中生根发芽。
4: 近日，云南省2026年度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和重中之重项目清单正式公布，共纳入189个省级重大项目，总投资557.02亿元。一批涵盖产业发展、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民生事业的重大项目加速布局，为扩大有效投资、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积蓄动能。
2: 两张清单中，产业发展类项目83个，工业领域锂电新材料、钛矿开发、智能装备、咖啡深加工等一批项目加快布局，绿色能源板块光伏风电项目多点落地，持续壮大全省绿色能源产业优势。农业方面，40个项目重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玉米、大豆单产提升工程。商贸物流、文旅类项目同步布局，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基础设施类项目共计106个，其中城市基础设施聚焦老旧供水管网、燃气管网更新改造、排水防涝能力提升。33个生态环保项目重点开展临时高渣场综合整治、城乡污水处理设施提质。16个社会事业项目支持医疗病房改造提升、中小学改扩建等。本批2个重中之重项目全部落地漠憨，分别为漠憨重大产业供电保障配套电网工程、漠憨重大产业项目电力线路应急保障工程。同时，一批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入选2张清单，涉及新材料、现代农业、文旅、建材等多个行业。截至目前，云南省已发布2026年第一批、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共纳入1866个重大项目，总投资2.63万亿元。其中，民间投资项目404个，总投资3170亿元。下一步，云南省将充分发挥省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即6张网规划建设协调机制作用，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连行动，全力提速省级重大项目建设，尤其是强化民间投资项目要素保障、融资等支持，推动全省投资止跌回稳。
4: 好，云端之上看云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的精彩内容。1996年，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互滇协作30年，书写了东西部携手共进的生动典范，淬炼出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来看看春荣瑞平怎么评。
5: 你知道吗？在上海，竟然有几10条路是以云南的地名来命名的，滇池路、昭通路、曲靖路、建川路、宛丁路、江川路，互滇山海情深扑面而来。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浦江与云岭的山海之约自此结下。那个时候的云南整体发展水平滞后，国家级贫困县数量居全国第一位，贫困人口数量居全国第二位，扶贫开发任务艰巨。这30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第一组数字38.1和374.98，这是2个以亿作为单位的数字。从1996年到2016年的20年间，上海投入帮扶资金38.1亿元，到2026年，上海累计向云南投入财政援助资金达到了374.98亿元，10年间增加了近300亿元。第二组数字2、15、16。 2016年到2020年，仅五年间，互滇协作投入的资金是1996年到2015年20年总和的2倍有余。结对关系扩面至云南15个州市，全覆盖88个贫困县，充分彰显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2025年1月，互滇双方正式启动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工作。云南16个州市与上海16个区国企携手共进，各展所长。第三组数字13和8000。1997年7月，首批13名上海援滇干部赴滇开展帮扶工作。到如今，上海累计选派援滇优秀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超过8000名。在上海，东川路、建川路、汤圆路环抱着知名学府上海交通大学，这里的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孔海南教授，20年洗一壶青丝熬成银发，还洱海水清月明。还有因为医术高明被普尔默江老百姓称为高医生的，来自上海瑞金医院的邓漾医生。还有那些奋战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产业协作一线，深入村寨、地头、车间的上海援滇干部，数千名上海的干部专家走遍云岭大地的脚步，汇成互滇两地人民心手相牵的温暖乐章。通过这几组数字，我们不仅直观地看到了互滇30年携手在协作的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和升级，更重要的是，这30年来，上海真心实意帮，云南奋发有为干，薪火相传，久久为功，在长期协作中凝聚起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强大合力，书写了东西部携手共进的生动典范，淬炼出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30年足以让一颗种子长成大树，让一群孩子改变命运，让一个村寨焕发生机。互滇协作早已超越了帮扶本身，它是一场关于发展理念的深度对话，是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不断创造的关于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精彩故事。
4: 2026年的9月17号是景迈山申遗成功3周年，2026年的7月25号是景德镇申遗成功。一个呢是全国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一个呢是全球首个瓷主题世界文化遗产，一个道法自然，一个巧夺天工。既然都这么有缘哈，都姓景，不如来点甜蜜联动吧。一起走进云南台七彩云端和江西台金视频联合推出的 AI 短片。
6: 师兄，我们分手吧。
7: 那师父留下的两本秘籍怎么办？
6: 一人一半。
7: 可是两本书怎么一人一半？
6: 单树叶是你的，双树叶是我的。
7: 师妹，好办法。
8: 那师父留下的武器怎么分？
9: 我要雷神之锤。
10: 那这把光剑归我了。
6: 哎，师兄，你换新剑鞘了，那旧的呢？
8: 旧的我放。
7: 那师父留下的宝贝怎么分？
6: 这个不能分。
11: 人茶共生的生态智慧，巧夺天工的千年传承，共续文脉，怎能分开？

0: 好，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云南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技能。
1: 9月14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云南省暨红河州活动在开远市启动。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全省上下联动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仪式现场为云岭网安2026实网攻防演练暨技术比武大赛获奖单位颁奖，开远市工业行业代表发出网络安全倡议。现场还设有网络安全知多少科普展区、网安手艺人非遗集市、中小学生手抄报和非遗剪纸展示。
2: 网络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自觉遵守网络安全规则，文明上网。
1: 昭通市在昭阳区永善县等地开展集中宣传，结合案例讲解，设置趣味答题，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3: 在日常生活中要着重保护个人的隐私，不该拍的不拍，不该发的不发。
1: 宝山市通过现场宣讲、以案示法、小游戏和知识问答，引导群众自觉规避网络风险，提升识骗防骗能力。怒江州卤水市依托非遗化网安特色普法品牌，用快板、歌舞、有奖问答传播网络安全知识。德宏州在德宏师范学院创新采用普法集市互动宣传模式，普及反诈防骗、人工智能风险防范等知识，并针对在校留学生开展跨境网络安全科普
4: 活动，用例子和互动讲网络安全知识，很好懂。以后我会安全上网，也告诉别的留学生这些知识。
1: 9月14号17时7分，普洱市墨江县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发生后，普洱市墨江县立即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迅速开展灾情核查、应急处置、震情监测、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经核查，目前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群众生活平稳有序。
5: 2026年春城惠民保投保已于近日截止。目前参保人员超60万人。
6: 我买了今年是第5年了嘛，医保那些报了一部分，这点也报一部分可以减轻我们一点的负担。
5: 春城惠民保赔付分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线上关注春城惠民保微信公众号，点击理赔入口录入相关信息，次日可线上查看理赔进度及结果，线下需到保险公司服务中心网点申请理赔。
7: 所要带的资料是医院给的所有的资料的原件，那么在受理之后会在10天之内会把这个赔款花到客户提供的银行卡的账户上。
5: 与往年相比，今年特药目录大幅扩容，但需要注意的是，药品处方的开具与春城惠民保2026特定高额药品目录的支付范围不符，或未有指定医院的指定医生开具处方，以及未在指定医院或指定药店购买的药品，均不能报销。
8: 6年来呢，春城惠民保累计赔付已经超过了2.13亿元，每一笔钱都实实在在用在了大病家庭身上，进一步有效降低了参保家庭的大额医疗支出负担。
1: 近日，怒江州首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在卤水市上江镇蛮英村理赔成功兑现，首批17户受灾农户获赔1.44万元。
9: 今年通过收入灾，本来心里很着急，没想到政府支持我们买的保险这么管用，这么快就把赔款发到了手里，这下我们继续做好草果的底气更足了。
1: 草果是怒江州覆盖面最广、带动群众最多的林下特色支柱产业，目前种植面积达111.4万亩。这笔赔款的兑付，标志着怒江州首创的保产量加保价格双重兜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正式落地见效。相对传统农业保险，这次落地的草果收入保险，保险范围更广，惠民力度更大，赔付机制更优。按照保险政策，农户每亩挂果草果可锁定1500元的收入底线，每亩总保费105元，由财政补贴63元，农户仅自缴42元。 为持续减轻群众参保压力，当地出台叠加惠民政策，2026年将对防止返贫致贫种植户实施投保奖补，对农户自缴的42元保费每亩再奖补32元。截至今年9月7号，这个险种已覆盖怒江州492户农户2024.5亩种植面积，提供风险保障超过300万元。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5: 今年以来，文山州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水平，紧扣快、简、优三个维度精准发力，推动口岸经济平稳增长。截至目前，文山州口岸货值达50亿元，同比增长11%，货运量35万吨，同比增长22%。
10: 日前，临沧市凤庆县172万亩核桃进入采收旺季，预计2026年全县青皮果产量85万吨，总产值66.2亿元。凤庆县是国家林草局命名的40多个中国核桃之乡中，种植规模和产量第一的大县，核桃产业已成为当地支柱产业。
1: 9月11号到13号，第13届金桥国际泌尿外科会议暨微创泌尿外科新技术学习班在丽江市举办。来自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14个国家的43名泌尿外科专家，以及300名国内医学代表参会。与会代表围绕泌尿外科前沿技术开展学术交流，对关键技术进行现场演示，并开设微创泌尿外科手术培训课程。
10: 近日，昭通书食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揭牌暨书食云品市级区域公共品牌发布会在鲁甸举行。品牌以文化研究搭台，以 IP 赋能特色产业，推动昭通农特产品出山。同步上线的书食云品小程序将集中展销全市地标农特产品，助力乡村振兴。
5: 2026世界铁人三项巡回赛云南大理站近日开赛，比赛由1.9公里游泳、90公里自行车和21.1公里跑步组成，共113公里。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苍山洱海间展开耐力角逐。近日，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杯气排球联赛红河平边站开赛，全省48支队伍、427名选手用精彩的比赛诠释全民健身魅力。
0: 初秋时节，气候清凉，山川河湖分外壮阔美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云岭山水画卷。祝你晚安。

0: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三天，中南半岛受到登陆后的热带低压及残余云系影响，越南老挝、柬埔寨中北部和泰国有中到大雨。越南的中北部、老挝南部、泰国中北部雨势更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80到150毫米，部分地区180到320毫米。越南的东部沿海、老挝的中部有6到7级风，阵风8级，需警惕沿海大风、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南亚方面受到季风低压影响，印度的东北部、中部偏西、东南部以及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尤其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作用下，强降雨更加明显，出行请提前关注天气。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7到25度；伊斯兰堡小雨，22到32度。平部中雨，15到23度；地利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中雨，24到29度；金边小雨，25到32度；万象小雨，24到29度；马累中雨，26到3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6到35度，内比都小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7度，科隆坡小雨25到30度，曼谷中雨26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新德里小雨25到34度，雅加达晴27到31度，河内大雨23到27度，莫罕阵雨20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

0: 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嗯，
0: 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
1: 嗯，
2: 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
1: 哦，
2: 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

0: 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诶，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啦。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诶，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 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

0: 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这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还
4: 那个
2: 真
4: 时候我
2: 早。
4: 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就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2: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1: 左右开弓四射雕，
3: 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2: 确实是啊。
1: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啊，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2: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2: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3: 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 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

0: 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
0: 像不
1: 是？
0: 像我。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先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2: 挺
3: 然
2: 好。
3: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0: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

0: 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她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3: 左右
0: 开弓四射雕。
3: 嗯。
0: 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7: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8: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7: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 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8: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7: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6: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9: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十九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

0: 百香，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 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

0: 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远山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4: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5: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
9: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高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头啊，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却听见了一个小女孩的哭声，我们就循着哭声前去找啊找啊，终于我们找到了可怜的女娃啊。
1: 哎呀，老大，你说的对呀，当时我们四兄弟就决定一同抚养这个女娃呀，我们给她取名叫双儿，希望她好事成双。但是没想到啊，咱们四个大男人照顾一个孩子那是多么不容易啊。
2: 是啊，
1: 光是她饿了哭着要喝奶，我们每天就要去讨要牛奶，讨不到的话我们就熬稀粥给她喝，一口一口的喂她吃啊。
3: 还有啊，每天晚上我们四兄弟都要轮流起来照顾这个婴儿，
2: 是啊，
3: 生怕她饿着了，怕她受到一点点的风寒。可是我记得有一回啊，双儿得了很严重的风寒，咳嗽不止啊，我们请了好几个大夫都医不好，甚至还有几个大夫说什么让我们放弃你，可是我们死都不肯呐。
4: 可是我听说那个大夫要我们放弃，我就一拳打死他呀。后来我们打听到一种可以治百病的奇药，那就是冰山雪莲。于是我们哥几个踏遍千山万水打听冰山雪莲的下落，终于被我们找到了。就在朝歌文太师的府上有一朵冰山雪莲，于是我们四个经过周密的计划潜入了文太师的府中，计划把那个冰山雪莲给偷回来。
5: 结果事情的败露了，
4: 被文太师给抓住了。他说我们是奸细，好在文太师他明察秋毫，他了解到我们偷这个冰山雪莲是为了救双儿，于是呢他就拱手把冰山雪莲送给了我们，这样你的病才治好。
5: 后来文太师又收你为义女，还让我们四个人一块儿去镇守嘉梦关呢。双儿啊，
0: 终于双儿在我们四个人的精心照顾下渐渐长大，变成了一位非常聪明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啊。我们四个人将自己所学的武功还有法术统统都教给了她，她很聪明，没有几次全都学会了。
1: 是啊，我们还以为老天爷眷顾我们四兄弟呢，赐给了我们一个既可爱又贴心的宝贝女儿啊。哎呀，我们四兄弟非常欣慰呀，没想到他不要爹了，丢下我们四个一个人独自去死啊。
3: 将来我们四个人就成了孤寡老人了吗？
5: 我一想到我们成了孤寡老人，我就没法活了呀。
2: 我好心痛啊，
3: 我好可怜呐、啊！
5: 我既心痛又可怜，我好心痛啊。
6: 双儿错了，双儿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4: 既然这件事情都过去了，我们几个爹爹呢也不会再怪罪你了。不过呢，你为什么要自杀？这个理由你总得给我们说一说吧。
7: 是啊，
8: 双儿。原来这件事情与杨戬有关系啊。
9: 我女儿自杀都跟你这个丑小子有关系。
10: 各位将军，你们误会了，我跟双儿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啊。
8: 你这个人，我打死你。
6: 爹爹跟他没有关系。这
4: 没关系吗？
6: 不过也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9: 什么？
10: 双姑娘，你不能乱说。
4: 喂，双儿，有四位爹爹替你做主，你别说话颠三倒四的，你就痛痛快快的一句话，是不是跟他有关系？爹爹替你做主。
7: 双儿，你这又是怎么了？
6: 爹，双儿和杨戬并没有感情之事，求爹爹把双儿和他的婚事给退了吧。
9: 什么？
8: 什么？
4: 什么？
8: 你要退婚啊？
6: 双儿心中只有姬发一个人，这辈子除了姬发，双儿谁都不嫁。
4: 又是那个臭小子！哎呦，气死我了！
9: 哎，双儿，你身体这么虚弱，快躺下休息啊！快快快！哎，
4: 对对对对对。
6: 双儿求爹爹，不要再攻打西岐了。双儿和姬发是真心相爱的，求爹爹成全。
9: 对，行，
4: 这
9: 怎么办？哎，大哥，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嘛？
0: 这讨伐西岐是文太师的命令，不让讨伐西岐的人是我们的宝贝女儿双儿，这两者你让我如何抉择嘛？
11: 行了，不要再讲了，当然是咱们的双儿重要了。你想想，自从咱们有了双儿这个宝贝女儿，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开心，变得有意义起来。要是没了双儿，那以后咱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5: 我同意二哥的说法。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算是想明白了，无论是金山银山荣华富贵都没我宝贝女儿重要，我要和我宝贝女儿过平平淡淡的生活。
0: 可是这样是违抗军令的。
5: 我不管。
6: 爹，
0: 双儿，
6: 双儿从小到大都没有求过爹，是不是？这次求爹爹就答应我吧。
4: 这
10: 双儿姑娘，你别再这样了。你要这么做的话，四位将军比你更加难过痛苦。难道你真的愿意让他们伤心，让他们难过吗？这不是一个身为女儿应该做的事情啊。
6: 那我该怎么办？那我该怎么办？
8: 双儿，你听好了，爹答应你。
6: 真的？
0: 只要双儿你开心快乐，我们四个爹爹也就开心快乐，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了。
6: 爹。
0: 好了好了，别再哭了，再哭小脸蛋就不漂亮了。不过双儿，你也要答应爹爹一件事情，就是从现在开始你要好好的养好自己的身体，知道吗？别的事情统统交给你四位爹爹来处理吧。
4: 是啊是啊是啊。
6: 谢谢爹。
12: 芊芊啊，你真厉害，你竟然设计叫双儿姑娘自杀，这么阴狠的手段你真想得出来。
13: 公豹，你怎么这样说我呀？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我们吗？
12: 都是为了我们？你是为了我们还是为了那个杨戬呢？
13: 公豹，我当然是为了我们了。你想啊，

0: 上的银肩宝戟。
1: 哼，真的那么简单？
0: 申公豹，你什么意思呀？
1: 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警告你，别给我假戏真做。
0: 你，哎呀，好了，我是什么样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赶紧回营帐吧，看看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了。
2: 哎，大哥，我们既然答应双儿要帮他想办法，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呢？
3: 没想到双儿对姬发是那么的痴情啊！这，杨戬，你有什么看法？
4: 啊，禀将军，双儿姑娘的事情，作为一个外人，我能说什么？
5: 哎呀，杨戬呐，我们要你说你就说，男子汉大丈夫，少碰碰妈妈扭扭捏捏的，算什么回事啊？
6: 说说说嘛，说。
4: 好，那既然是各位将军要杨戬说的，杨戬那就直言了。
5: 请。
4: 我认为，双儿姑娘呢，活泼可爱，聪明伶俐，而那姬发公子，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富有正义感。在我杨戬看来，那姬发公子和双儿姑娘，那是天生的一对儿，地造的一双。你们别忘了，那姬发公子乃是侯爵之后，今后的前途那是不可限量啊。我相信双儿姑娘嫁给了姬发，一定会非常幸福美满的。我杨戬的话说完了。
6: 哎，请坐，请坐，杨兄弟，哎，快坐，快坐，快坐！哎呀，杨兄弟啊，我真是对你是刮目相看呐！不仅这人长得是一表人才，而且他口才也是十分了得。说的我完全赞同。哎，大哥，你还有什么意见啊？
3: 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不要再攻打西岐啊？你们说？
2: 我看。肯定不能攻打了。如果双儿真的嫁给姬发那个臭小子，咱们跟西岐的西伯侯就成了亲家。
3: 哎，
2: 咱们和西岐就成了一家人了。这一家人怎么可以打一家人呢？
3: 哎呀，这问题就出在这儿啊。文太师那边我们怎么教的呀？
7: 这
3: 文太师可是我们魔家四将的恩人呐。他要我们攻打西岐，但是我们现在又不攻打西岐了，反而要跟西岐西伯侯结为亲家。哎，你们说，这我们怎么向文太师交代呢？你们说呀？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事到如今呢，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双儿是我们的女儿，她的幸福就是我们首要任务啊。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6: 哎，对，三哥说的有道理啊。你看啊，文太师呢非常疼双儿，应该会看在双儿的面上，可以放我们魔家四将一马，这样我们不就可以化险为夷了，是不是啊？
2: 哎，对呀，对。
3: 好吧。那既然大家的意见都很统一啊，那我们不如就亲自去西伯侯府走一趟。哎，将这件事情里里外外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不好啊？
6: 好，
3: 哎，
6: 好。
3: 哎，走，
6: 走，走，走，走，走，哎，走。
8: 魔家四将拜见国师，
1: 免礼。
0: 四位将军，双儿姑娘有什么异常吗？
3: 双儿她很好啊，她正在营帐内休息呢。啊，
0: 哦，你确定双儿姑娘没有发生什么状况？
6: 喂，青青姑娘，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啊，你凭什么非得说我们家双儿就一定要遭遇一些事情呢？
0: 啊，我只是关心她而已。
6: 哦，只是关心我们家双儿而已吗？
2: 哎呀，老四，你就不要和青青聊天了。哼，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1: 等会儿，魔家四将，你们要去哪儿啊？
3: 啊，回禀国师， 我们

0: 要去西岐一趟。
1: 去西岐？那你们怎么没有早一点通知我们？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对抗姜子牙。
2: 国师，我看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这次去西岐，是为了促成双儿跟姬发的婚事。
1: 姬发和双儿的婚事。魔家四将，现在你们已经犯下了阵前通敌之重罪。
3: 我们知道，所以我们魔家四将自然会去向文太师请罪的。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去一趟西岐的，给我们的女儿双儿主持婚事。
1: 你，
4: 杨公子，既然双儿做出如此明智的选择，那我们也不要辜负她的好意了。
5: 七星姑娘，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
4: 杨公子，你就别害羞了，双儿姑娘竟然把你都让给我了，我们就应该珍惜这份缘分，你说是吗？
6: 喂，我呢也看不下去了，我也听不进去了，哎呀，我浑身的鸡皮疙瘩呀，哎呀，
7: 我也是啊，哎呀，
5: 青青姑娘，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们之间不会有结果的。
4: 你心里还是有双儿姑娘？
5: 不是，我对双儿姑娘呢只有好感而已，绝没有感情上的牵扯。
4: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接受我？
5: 青青姑娘，我刚才也说了，我们之间确实不适合，我们还是不要再联系了。这天下的男人好的多的是，你还是赶快离开吧。
4: 杨戬，
6: 你们就别吵了，把我那耳朵都快吵聋了。你们要是继续吵呢，我也不反对，但是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理，就不陪你们玩了。哎，走，告辞了。
1: 走，慢着。
6: 走。
1: 魔家四将，我不允许你们离开，我以国师的身份命令你们立刻兴兵攻打西岐。笑什么呢？
8: 禀国师，我们做不到。
1: 我家四将，你们的胆子真大，你们就不怕我在大王的面前告你们一个通敌之罪吗？这可是要杀头的。
9: 申公豹，你给我听清楚了，我们魔家四将是受了文太师的恩情，所以才答应文太师前来讨伐西岐的，不是因为大王，更不是因为你，申公豹的命令。我们魔家四将根本就没有将你们放在眼里。
1: 杨戬，我现在命令你立刻杀了这魔家四将。
5: 这请恕杨戬无法从命。
1: 杨戬，难道你忘了你师父玉鼎真人的话了吗？凡事一切都听我的指挥。
5: 没错，我师父是这么说过，不过我师父教导我，做人要明是非，辨真理，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的主人，不可以受人蛊惑，受人愚弄，所以我不会去杀魔家四将。
1: 你，
2: 好，杨戬，你说的不错，只可惜呀，我那双儿只有一个，要不然我们真希望你能成为我们四个的好姑爷呀。
8: 对呀，说的对呀。
1: 好，既然这样，那我就动手杀了你们，以绝后患。
8: 等，打架谁怕谁呀？打伤你是小事，只是打坏了我们的营帐，那可就麻烦了。胆子要是够大的，跟我们来。
1: 好。
4: 哎，
5: 千金姑娘，你这什么意思？
4: 既然我无法得到你，你就把银间宝戟交出来吧。

0: 原来你是为了银间宝戟。没错，金星姑娘，我是不会给你的，请你不要逼我。
1: 先物不逼你，那就把银间宝戟交出来。

0: 杨戬。
1: 师叔，于庆，请你们不要伤害魔家四将。
2: 杨戬，你竟然吃里扒外，帮助别人，你敢不遵从你师父的话？他命你追随持有天书之人，并听命于他，你这么做就是背叛你师父。
1: 没错，申公豹，虽然你是我师叔，而且手持天书，不过我杨戬可以肯定，我师父要我跟随的人绝不是你。
2: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先杀了你。一星，我们走。
3: 走啊，
4: 杨戬，你的银尖宝戟果然厉害呀。
5: 是啊，
4: 连我们魔家四将引以为傲的法宝，那都是自叹不如啊。
6: 对，
1: 不敢不敢，四位将军武艺高超，我杨戬也是非常佩服的。
7: 对了，我们不是要去西岐吗？要去就快去啊。
6: 是，
4: 杨戬啊，舒儿就托你照顾了，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1: 好
7: 啊，走，
5: 快点，快点。
1: 申师叔虽然是手持天书之人，但是他的行为举止却都像一个小人。这一次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违背了师父的意愿呢？
8: 奇怪，人都跑到哪儿去了？爹呢？
1: 舒儿姑娘，你怎么出来了？你身体才刚刚好，快进去休息吧。
8: 我没事，我已经好了。杨大哥，我爹他们呢？
1: 你四位爹爹去西岐了。
8: 西岐？难道他们去找姜子牙算账了？
1: 舒儿姑娘，你误会了。四位将军去西岐呢，主要是找西伯侯，说明你和姬发公子之间的事情。
8: 爹他们也真是的，哪有女方家跑到男方家去说这种事的嘛。
1: 啊，这么说的话，双儿姑娘是不愿意了。好，这样吧，我马上把四位将军给追回来。
8: 哎，慢着。
1: 双儿姑娘口是心非。
8: 杨大哥，你是在戏弄我，笑我。
1: 对不起啊，少儿姑娘。不过呢，说真的，我很希望看到你笑，因为你的笑呢非常漂亮，也非常甜美。我们周围的人啊，都会因为你的笑而变得非常开心。
8: 杨大哥，你别这样说，我哪有这么好啊。
7: 杨将军，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情这么惊慌？
7: 营寨外面有两名西岐来的将军，一直要闯入我们的营寨，我们的士兵都快要抵挡不住了。
1: 哦，原来是姬发和李哪吒。
8: 姬发，
1: 哎，等一下，传令下去，不要为难他们，并且把他们请到这儿来。
7: 诺。
1: 舒儿姑娘，你先回避一下。
8: 为什么？姬发，
1: 双儿姑娘，你别误会，我是想要借这个机会看一看那姬发对你双儿姑娘到底是不是真心。
8: 这
1: 好了好了，来，哎呀，进去吧。啊，
7: 他们两人已经带到。
1: 好，下去吧。
7: 诺。
1: 两位有何急事？为何要直闯我们的营寨？
9: 杨戬，我问你，双儿怎么样了？人在何处？他怎么了？你让我看他一眼好吗？拜托了。
1: 姬公子，你先别这么激动。
10: 杨戬，我们听说双儿姑娘上吊自杀了，是否确有其事？
1: 哦，这件事情你们也知道。不错，确有其事。
9: 啊， 你是说，双儿他已经自杀了？
1: 是。双儿姑娘确实是上吊自杀的，而且据我所知，她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你。
9: 双儿，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怎么这么傻呀？
10: 二公子，你别太激动，你这样身体会受不了的。
1: 姬芳，我现在想问你一句话。虽然说双儿姑娘已经过世了，我仍想问你，愿不愿意娶她为妻？
9: 我愿意。无论双儿是生还是死，在我心里，她就是我姬发的妻子。无论她现在在阴间还是在哪里，我姬发都愿娶她为妻，早晚三餐相助济贫，无论双儿有什么需要，无论她有什么未了的愿望，就算是千难万险，我姬发我都要替她完成。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如今我只能求他，每天在梦里与我相见。
10: 二公子，
9: 虽然我在人间。

0: 不能与他结为夫妻，但是很快我要与他在阴间相会，到时候我要问他一句话。
1: 什么话？
0: 我要问他来世还愿不愿意做我姬发的妻子。
2: 我愿意。
1: 想不到你和双儿的感情居然是这么的刻骨铭心，我杨戬是被你感动了。
0: 对了，杨戬，我要求你一件事情，让我再看双儿一眼。我求您了，
3: 二公子，你别这样，你快起来啊！二公子，
0: 杨戬，我求……
3: 二公子，
2: 姬芳，姬芳，姬芳，姬芳，
3: 双儿姑娘，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2: 姬芳，双儿就在这里。双儿就在这里，你快睁开眼睛看看，姬芳。
1: 南哲，双儿上吊的时候，幸亏被我们及时发现，所以到现在已经没事。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试一试，姬发公子对双儿姑娘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3: 哎，你这样会害死二公子的。
2: 杨公子，你快想想办法。他现在昏迷不醒，你快想想办法。
1: 双儿姑娘别着急，哪吒，我们先将姬发扶进去休息吧。
3: 好。
4: 禀丞相，西岐外探子回报，这魔家四将现已进入西岐，并没有带任何兵马，并且他们声称要到这里见江丞相和二公子。
5: 原来如此，三大夫，传令下去，西岐城里所有的士兵，如果碰到魔家四将的话，绝对不能对他们无礼，必须以礼相待，知道了吗？
4: 诺。
6: 公豹，现在魔家四将已经不听命于我们了，我们该怎么办？
7: 没关系。我已经让玉庆回去告诉大姐，就算魔家四将不肯攻打西岐，我依然有办法杀死姜子牙。
6: 对，不但要杀了那个姜子牙，还要杀了姬发。

0: 公豹，这只蜘蛛怎么只有头啊？
1: 这除了头还有毒囊呢。
0: 那是为什么呀？看这只蜘蛛好像是被人打死的，居然还能带着毒囊跑出来。
1: 这是一只千年毒蜘蛛，但怎么死的我就不明白了。
0: 公豹，你要蜘蛛头和毒囊干嘛？
1: 啊，这蜘蛛头还是有毒素的，毒囊里面有千年毒液，我把它收起来，看看能派上什么用场吗？
0: 哦，那看看大姐觉得它有什么用吧。
2: 江丞相啊，果然是神机妙算呐！我们魔家四将还未到西岐，你竟然已经知道我们魔家四将来西岐的目的了啊！
3: 是啊，我们魔家四将参见侯爷，江丞相替我们说了不少好话。你知道我们四个人都是粗人，要是我们和侯爷说话，说不定会说错了哈，到时候可就难堪了。江丞相，多谢你啊！
4: 四位将军，太严重了。江某只是略尽地主之谊，欢迎四位。

0: 哎，来到我们西岐，咱们这个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嗯，国立敬，仅代表西岐所有的老百姓，向四位将军表示感谢。哎，
1: 这废话少说了啊！哎，别谢了，谢去的了。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还等着喝喜酒呢，还赶紧谈正事，谈正事。
2: 对对对，谈正事，谈正事。刚才侯爷已经答应。
3: 那个臭小子，
4: 哎，老三，那哎，那都成亲家了，你怎么还叫他臭小子呢？啊，
3: 确实对呀。对对对，应该说我们那个英俊潇洒、又可爱的女婿姬发。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不是四位的希望吗？哎，这个好啊，这个好啊，这个好啊！我们双儿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他的婚事绝对不能马虎。
2: 快醒醒！快醒醒啊！你快醒过来，姬芳，你快醒过来啊！李先锋，这里没有我们什么事了，我们走吧。
3: 哎，不行啊，二公子他还没醒呢。
2: 你放心吧，刚才呢，我替姬芳把了脉，他只是由于悲伤过度、机遇阻塞，没什么大碍的。哦，过一会儿自然会醒过来。我们。
3: 就别留在这里妨碍他们了，让他们两个好好的相聚一下吧。嗯，姬芳，你快醒醒，快醒醒！你快睁开眼睛，快看看双儿，双儿就在你身边。你不是说，不管我想要什么，不管有多困难？ 你都要帮我完成吗？我现在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快点醒过来，我只要你快点醒过来，姬芳，你不是说下辈子要和我结为夫妻？我不要，我不要，我这辈子就要和你成亲，我这辈子就要和你结为夫妻。 做一对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的夫妻，你不是一直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你吗？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你快点醒过来啊！我愿意。

0: 你醒了，
1: 在恍惚之间，我看见你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了好多话。我真的希望永远不要醒过来。
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竟然想不醒过来，你要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吗？

知道吗？我得知你自杀之后，我的心就像有千把刀、万把刀在割。我的心好像碎了一般。我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行尸走肉一般，我的灵魂

0: 我的灵魂就好像脱离了我的身体，我真的想马上结束我自己的生命，到阴间与你相会。我生怕去晚了会再与你擦肩而过。
1: 要是真的这样，我们就真的天然相隔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

0: 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

0: 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 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这辆

0: 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

0: 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4: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3: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5: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3: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6: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存两聚一检测。
3: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7: 谢谢。
3: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8: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2: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我真的希望永远不要醒过来。
1: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竟然想不醒过来，你要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吗？
0: 你不也这样吗？

0: 知道吗？我得知你自杀之后，我的心就像有千把刀、万把刀在割。我的心好像碎了一般。我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行尸走肉一般，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就好像脱离了我的身体。我真的想马上结束我自己的生命，到阴间与你相会。我生怕去晚了会再与你擦肩而过。
1: 要是真的这样，我们就真的天人相隔了。

刚才在梦里，我姬发答应你，从现在开始，我要一直紧紧握着你的手，永远都不分开。当我们高兴的时候，我们手牵着手一起唱歌跳舞；当你遇到困难、伤心难过的时候，我带你渡过难关；当我失败丧志的时候，我也要你紧握我的手，给我温暖，让我重获信心，让我面对困难。双儿，我们永远不要分开，永远不要分开，永远不分开。

0: 相当盛情款待。哎呀，是啊，这可是我们魔家四将这几个月来吃的最好吃、最开心的一餐了。
1: 那是当然啦，我们在外面安营扎寨、风餐露宿都不打紧啊，每天还要生活在非常紧张的状态之下。即使有山珍海味、玉液琼浆，谁能吃得下呀？
2: 是啊，就是啊。 要是没有这场战争呢，我们几个呢还在家梦观，虽然吃的是番薯野菜，但也是津津有味啊！这样大家一团和气，这不是挺好的吗？
3: 所以说嘛，不到最后啊，还是不要动干戈。两军交战一定会有所伤亡，受害的一定是百姓。他们会对生活失去安全感，而且毁掉了田园房舍，会让他们的生活顿时感觉到困苦。
4: 所以啊，还是要三思。但是四位将军，你们就这么撤军，那朝歌方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魔家四将是奉了文太师之令前来讨伐西岐，不过这文太师向来是个是非分明、公正严明之人。此次攻打西岐，想必是受了大王或是大王身边的谗臣进了谗言，所以我们撤兵之后。
5: 一定会亲自去太师府向太师禀明一切，我相信太师一定会理解我们的。那就有劳将军代表江某向文太师打请安问好了。
6: 好，我们会的。
5: 会的，会的。
3: 怎么了，招娣？
5: 你担心他们呢？是啊，相公，他们去了那么长的时间都没有消息，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还有二公子啊，他的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呢。
6: 我真的好担心哦。好了，不用担心了，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你看，这不就回来了吗？宝贝哪吒，哎呀，哪吒，师叔，我们回来了。哎呀，宝贝哪吒，你没什么事吧？哎呦，怎么会没事啊？事情可大着呢，你要不相信啊，师叔母，你看。
5: 哦呦，相公，他们回来了。
4: 丞相、夫人、李将军，爹，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7: 双儿，你这个臭丫头还明知故问呢啊？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我们四个爹爹来此事为了何事吗？你个死丫头，倒是先问起爹的来了。
8: 我们想问您为何会来到西伯侯府呢？杨戬听令，你现在到府外发出信号，通知我们所有兵马，让他们马上集结。回去之后呢，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快去。
9: 诺。
8: 臭小子，过来！爹，三爹爹，我求求你，你就放过二公子吧！哼，我怎么能够放过这个臭小子呢？
7: 是，你起来。爹爹教训这个臭小子的时候呢，女孩家家在一旁看就好了啊。
8: 哪吒，
7: 你跟我们魔家四将的那笔账，是该好好算一算了吧？啊，季芳，你怎么还不跪下？
5: 哼！我跪下！我姬发未曾犯错，为何要跪下？你姬发呀，姬发，你这回可把事情给惹大了。嘿嘿，你要是不信，你问问江丞相，看看到底该不该给我们跪下，好好的忏悔忏悔。嗯？哎呀，二公子，你就是应该要跪下，并且啊，哦。
9: 一定要磕四个响头才算合理啊！师母，这姬发，你这个臭小子还真是年轻不懂事啊！难道你就不应该拜见我们四位岳父吗？姬发，拜见四位岳父。
10: 好，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1: 这不就对了吗？
6: 哎呦，原来。

0: 这么回事儿啊，爹、叔母、叔叔，你们知道应该早告诉我，刚才给我吓得紧张了半天呢。
1: 爹，
2: 好了，双儿，这可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可是爹爹的掌上明珠啊，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啊。
3: 双儿绝不后悔。嗯，行，嗯，不愧是咱们魔家四将的闺女啊，有志气。
4: 双儿啊，以后啊，这个臭小子要是敢欺负你，你只管告诉三爹爹，三爹爹就用我的四弦琵琶魔音传脑，震得他粉身碎骨，灰飞烟灭。
5: 爹，不用。哎呀，
4: 老三呐、啊，你看见了吧？
0: 双儿现在呢，已经有了这个臭小子了，都不要他这几个爹爹了。哦，哎呀，
3: 爹，
6: 哪有你这样说的？哎呀，
4: 事情本来都没钱嘛，女儿大了是吧？心里面只有姬发，难道爹爹说的不是事实吗？
3: 好，事已至此，江上下，我们也该告辞了，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啊，走，双儿，我们走。
0: 走啊！我们要去哪儿？走，双儿啊，你还没嫁进西伯侯府呢，当然是跟我们回嘉梦关了。我们要让他们用八抬大轿把你抬进来呢。你看你现在脸皮真是厚啊，还这么死皮赖脸的赖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对呀，你看你。
0: 四位将军，命令我已经发出去了，所有兵将将在一个时辰之内全部集结完毕。嗯嗯，好。 杨戬，你是个可造之才，不如跟我们一起回嘉梦关吧。嗯嗯，
4: 多谢四位将军的抬爱。只是杨戬现在还没有找到师父所说手持天书之人，所以就不能和你们一起去嘉梦关了。
7: 你说你师父要你找到一个手持天书的人？
0: 嗯，
4: 那你师父是谁呀？
0: 我师尊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
4: 杨将军啊，那你要找的天书不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吗？它就在我师叔手里啊。嗯，果真是天书啊！原来师父要我跟随的是丞相，而并不是申公豹。
0: 哎呦，怎么可能是申公豹嘛？申公豹啊，他可是一个无恶不作、恶贯满盈的大坏蛋呢！你的师父玉鼎真人又不是傻子，怎么会叫你跟随申公豹呢？
8: 等着，不得无礼。
7: 哦，
0: 丞相，请让杨戬跟随左右吧。
8: 赶快起来。
3: 既然你师父是玉鼎真人，他跟我是同门，他让你来找我，那你就留下来吧。
8: 多谢师叔。
3: 嗯。恭喜丞相又收了一员猛将啊！谢谢。我们也就就此告辞了。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二公子，丞相，别想那么多了。是，你现在赶紧好好的养好身子，等着做你的新郎官吧。哎呦，二公子啊，
1: 师叔，你快看，
0: 二公子他还会脸红呢。
1: 哎呦，你过来，你怎么能选二公子呢？
0: 他真的脸红了。

0: 说，这孩子。大弟弟，还没睡啊？
1: 我睡不着，才出来走走的。正好看见你在这儿，所以进来看看你。双儿，你明天可就要出嫁喽。
0: 爹，双儿不想出嫁，双儿舍不得你们。
1: 哎呦，傻丫头，正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难道你还想让爹养你一辈子不成啊？
0: 爹，我嫁到西岐之后，就不能再服侍你们了。
1: 哎呀，这没关系的，反正你之前也是经常跑得不见人影，我们四个爹爹为了找到你，经常是劳师动众，翻遍整个嘉梦关，还不一定找得到你呢。
0: 爹，你又取笑我。
1: 哎呦，好了好了，乖女儿，爹呀不笑你了。其实啊，双儿，爹呀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只要看到你幸福快乐，爹呀就心满意足了。
0: 爹。
2: 哎呦，双儿乖呀，不哭不哭啊。
1: 双儿。
0: 二爹爹，三爹爹，四爹爹。
1: 你们怎么都来了？
3: 老大，你看你说的，你能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来？我们当然也来看我们的宝贝女儿的嘛。
4: 是啊，
3: 双儿，来让爹爹好好抱一抱，抱一抱。
4: 去，哎，你抱什么抱？双儿啊，你马上就要嫁进西伯侯府了。哎，以后那个臭小子要是敢欺负你的话，你就回来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冲进西伯侯府，我就用我那个四弦琵琶，把他这个半死。
5: 没错。他敢动我宝贝女儿一根汗毛，我就放出我的花蝴蝶，直到把他咬死为止。
4: 咬死！
0: 三爹爹，四爹爹，我不准你们这样做。
1: 就是啊，
6: 是啊。
1: 老三、老四，你们要是把那个臭小子给打死了，想让我们的宝贝女儿双儿守寡不成啊？
4: 别！
3: 我爹爹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误会爹爹。
0: 爹，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你们都是为了我好，全世界就是我四个爹爹最疼我最爱我了。双儿，有这四个爹爹这样疼我爱我，双儿觉得好幸福好快乐，谢谢你们。
3: 老四，都什么时候了，你哭什么呀你？
7: 你别怪我，我只要一想着我的宝贝女儿马上就要嫁人离开我们，我这心里就难受啊。
3: 老四，你看你不该这样，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想哭了。
8: 回想从前，双儿是那么的调皮，每次都把我们四个爹爹折磨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就非常生气，恨不得马上就把他嫁出去算了。
7: 是啊，
8: 可是双儿现在真的要出嫁了，我真的有点舍不得，我也想哭。
1: 既然你们这么决定，好，要哭大家一起哭吧。
0: 爹，你们别哭了，这是我出嫁，你们怎么哭得比我还惨呢？你们要是再哭的话，我就不理你们了。
1: 别哭了。我们双儿要出嫁是大喜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可以哭得像孝子哭坟一样惨呢？你们说。
0: 爹。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能再哭了啊，我们要满心欢喜的祝福双儿出嫁。
0: 大爹爹，二爹爹，三爹爹，四爹爹，双儿以后不能服侍在你们身边了。
7: 双儿，你别说了，此情此景，我想哭。
1: 不准哭，不准哭。哎，千万别让他哭啊！别哭，别哭，不准哭！哎，双儿，天色已经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啊！哎，早点休息，早点休息啊！哎，我们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快点，走了，哎，早点休息。

0: 哎，主席算，黄俊，慢点啊。好嘞，好放好。哎，好嘞。哎，这个，来，你看，来，好。杨姐，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吧？啊，师叔，放心吧。
1: 我们已经遵照你的指示，把婚礼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2: 哎，师叔母，我今天一大清早怎么没看见二公子人呢？哦，
3: 他在房间呢。
2: 什么？他都睡到太阳照屁股了，还在睡啊？
0: 哪吒，
3: 哎呀，哪吒，你小孩子啊，不要乱说话。人家二公子啊，一早就起来了，当然要梳妆打扮一下了，懂不懂啊？
2: 人家二公子今天可是新郎官呢。
3: 那又不用这么久啊。
4: 你这个孩子有耳无嘴，你别乱说话了你。
5: 参见侯爷，参见侯爷，年礼，年礼，今儿是范儿的大喜之日，啊，大家辛苦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6: 这二公子的喜事儿啊，不就是我们大家的喜事儿吗？对不对呀？
7: 对
8: 对对，
9: 西伯侯府已经这么久没有办过热闹的喜事了。
10: 看到大家为了范儿的婚事忙进忙出的，我在这儿先谢谢各位了。嗯，
11: 是啊，我也要感谢大家对我二哥的事情如此尽心尽力。
12: 夫人，萧公子，正如丞相夫人所说，二公子的喜事就是我们大家的喜事嘛。
11: 嗯，
12: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您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10: 侯爷，
11: 什么事啊？
10: 仪仗和花轿都已经备好了，现在可以启程了。
11: 啊，
10: 医生。
11: 辛苦你了，
13: 赵弟，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们也该启程了。路上要多加小心。我知道了，相公。
14: 哪吒、楚君孙、杨戬，我们走。
15: 大姐，你来了。
14: 刚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发现西伯侯府正在操办喜事。
15: 什么？办喜事？
14: 这么快？那就没错了，应该是西伯侯之子姬发要娶双儿姑娘为妻。真是该死，没想到那魔家四将还是背叛了大王。
15: 难道他们两家想联姻？现在西岐的花轿已经准备启程了，大姐，我们该怎么办呢？
14: 恭喜恭喜啊！谢谢将军，你们的女儿终于嫁出去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新娘子出来了，
16: 新娘子出来了！哎呀，新娘亲亲带出来！哎呀，好运即照一直来！
14: 太好了，新娘子！
16: 新娘。 回头跪电梯，感谢养育恩情大如天。大爹爹，二爹爹，三爹爹，双儿感谢你们这十几年来的养育之恩。
14: 哎，双儿，快起来！双儿，快起来！双儿啊，你马上就要嫁人了，以后不能再顽皮，不能再任性了，知道吗？嗯，
15: 我知道了。
14: 哎，姐姐，双儿啊，以后到了西伯侯府，一定要听侯爷的话，不可以太任性，这样人家才会更喜欢你，更疼爱你，知道吗？
15: 知道了，爹，二弟，
14: 双儿啊，以后，双儿啊，你这一嫁，爹爹不能在你身边了，你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呀，啊，
15: 双儿，我的乖女儿，这，
14: 哎呀，你们三个也太不够意思了，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那我说什么呀？
15: 四爹爹，你别担心。 你的心意，你的关心，双儿通通都知道。
14: 双儿，在这几个爹爹当中呢，我是最疼你、爱你的。你。

0: 是知道的，我舍不得你走。哎呦，天哪！
1: 别哭了，
2: 四位将军，时间差不多了，双儿姑娘该上花轿了。
3: 嗯，爹。
4: 双儿啊，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再哭了啊！好了，乖女儿，给爹笑一个啊，笑一个。乖。
2: 哦，四位将军，咱们就此告别。
1: 劳烦各位了，劳烦各位了。
2: 四位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双儿姑娘安全地护送到西伯侯府。
5: 嗯，侯爷还要我请四位将军去西伯侯府痛饮一番。
6: 哎，一定，
4: 替我们谢谢侯爷啊。
5: 哎，四位将军，那我们先走了。后会有期啊！
7: 后会有期，
2: 告辞，告辞。
8: 慢走啊！
4: 双儿终于嫁出去了，
9: 以后的日子，双儿不在我们身边烦我们，我们会很无聊的。
8: 就是啊。哎，大哥、二哥、三哥，既然那双儿已经嫁出去了，我们都很无聊，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比个高低，看谁是天下第一，怎么样？
10: 不好，不好！
8: 这为什么不好啊？
10: 没心情！哎呀，
8: 这你们也不要一块说话吧，不比就算了。切！
2: 三哥，你怎么了？
11: 真公棒！你想干什么？快点把我们老四放了！
12: 你们魔家四将竟敢反叛我们，今天就让我们把这笔账好好的算一笔。
13: 大哥，不必跟他们废话，只要我们三个联手，我就不信救不了老四。
2: 大姐，魔家的法宝特别厉害，你们要当心。
14: 他们的底细我已经摸清楚了，没有多厉害，你就放心吧。
8: 看我花狐丢的厉害！
13: 老四，怎么样？没事吧？
8: 我没事。来，让他们看看我们魔家四将的厉害。

嗯。

花蝴蝶，别以为你自己很厉害，没想到你会死在我申公豹的手中吧？啊！

0: 魔家四将，我看你们是可造之材，只要你们答应我，帮我杀了姜子牙，我就可以放你们一马。
1: 哼哼，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告诉你，我们魔家四将绝对不会受你利用的。
2: 哼，
3: 魔家四将，你们每次都有战胜的表现，所以才目空一切。今天我们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你们不答应妲己娘娘的话，那就去受死吧。
1: 哼，你别把话说得太满了，今天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
3: 你们还嘴，现在你们四个就已经打不过我们两个，如果公报再来的话，你们会输得更惨。
4: 喂喂喂喂喂，

0: 你那个申公豹啊，说不定已经成了我花狐雕的美餐了。
1: 哎，老四，你的花狐雕回来了。
0: 看见没有？我就说嘛，申公豹已经被吃进我花狐雕的肚子里了。
1: 老四，你的花狐雕是不是疯了？干嘛咬我们不咬他们呀？
2: 申公豹，
3: 公豹，你没事吧？
4: 大姐，我是什么人呢？怎么会有事呢？魔家死将。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的花狐雕会咬你们吗？
5: 为什么？
4: 因为你们那只花狐雕中了黑蜘蛛的毒，你们四个不消半个时辰便会毒发身亡。
0: 你，我的花狐雕呢？嗯，
6: 那还用问？一定是被公豹给杀死了。
0: 你们可恶，竟敢杀了我的花狐雕，我要让你们偿命！
1: 老四
7: 你怎么了？
1: 老四
7: 你怎么样了？
1: 老四
0: 哥哥，我很痛苦，我
1: 老四，
0: 我不能跟你们争天下第一了。哎
5: 呀，你们到底对老四做了什么？
1: 你们
3: 没什么，我只是让他多花了点力气，多花了点功力。
1: 那到底做了什么？
3: 你还不明白吗？他已经中了蜘蛛剧毒，而他用的力会迅速让他血内的毒素遍布全身，然后就会死了。
5: 老四
1: 你们杀了我四弟，我们要为四弟报仇。
4: 神掌！
6: 我们终于把魔家四将都解决掉了。
3: 公豹，这都是你的功劳。
6: 但是主要是大姐的神机妙算呀。
4: 是啊，哎，大姐，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3: 咱们依计进行。

0: 等一下！
1: 哎，哎，哎，怎么了？
2: 这怎么了？
1: 哎，哎，双耳姑娘，怎么了？
0: 我，
3: 双耳姑娘，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刚才突然间心跳得很厉害，眼皮也跳得很厉害，不行。我好担心我四个爹爹的安危，我要回去看看。
1: 哎，双耳姑娘，哎呀，你坐回去，坐回去，你都已经坐在这轿子上了，怎么可以坐回头轿回家门关呢？
0: 可是我真的好担心我那四个爹爹的安危，我若是不回去确认一下他们安全无事的话，我真的没心情跟你们一起回西岐了。
3: 夫人，要不这样吧，我即刻就回家门关一趟。
1: 哎，不用不用。哎，杨姐，你先留下来。哎，土行孙，用你的土遁术去一趟江门关，看看魔家四将是否安好。哎，早去早回啊！
4: 又是我，你咋不去啊？他咋不去啊？
1: 你再给我啰嗦，小心我把你踹下去！

0: 双儿姑娘，我已经让土行孙去嫁孟关，看看你四个爹爹怎么样了。你放心好了啊。
1: 谢谢夫人。
0: 哎呀，客气客气。
2: 师母，天空上怎么会出现一条青龙啊？
3: 青龙上。
0: 啊？青龙上是什么东西啊？
3: 夫人，新婚的日子最怕碰到青龙和白虎，这样对新娘子极其不利。
0: 啊？
3: 夫人，我去对付他。
0: 哎，不用了，宝贝哪吒，把轿子后面那个大筛子给我拿过来。
2: 哦。师母，是不是这个？
0: 嗯，就是他。你们俩都闪开，看我的大筛子！啊！
1: 大姐，八将正从那个方向走过来呢。
4: 嗯，
5: 大姐，既然花轿来了，我们就去将他们通通杀掉。
4: 不行。
6: 为什么？
4: 我让你们不要贸然行动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啊？
4: 你们要知道，迎亲的花轿通常都会遇到青龙煞和白虎煞，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不就是前去送死吗？
0: 哎呀，小心点啊。
3: 停！
0: 啊！哎，放下！哎，杨戬，怎么了？
3: 师叔母，前方好像有妖气。
0: 啊！
7: 是啊，师叔母。
0: 啊！
7: 我也感觉到了。
0: 啊！什么？有妖怪啊！
8: 有妖怪！
3: 躲起来！
1: 夫人，发生了什么事啊？
0: 双儿姑娘，双儿姑娘，没事没事的，有什么事情我们自己来处理啊！哎，来，快进去！哎，快进去！哎呀，别可是了，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你就好好做你的新娘子就好了，其他事情你就不要担心了啊！

0: 怎么会突然胸闷呢？ 是白虎煞。 这样应该可以化解掉白虎煞了吧？
1: 这就是俗称的白虎煞，这只白虎不知道人的话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大家小心。

0: 杨大哥，怎么会突然出现一只猪呢？幸好出现了这只猪，才破解了这厉害的白虎煞。哎，这样没事了，那我们继续赶路吧。哎，抬轿子呢！哎，快，快，快，快，快，快，没事了。哎，少姑娘，没事了，你坐稳了，我们要走了，起轿。
1: 来来来。
0: 赶紧的，
2: 好，
3: 走吧。
0: 走走走，赶路赶路，走，
1: 走走走，
0: 走。哎，把稳了，把稳了啊！

0: 姐，大姐，刚才我已经看到他们化解了白虎煞。
1: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现在我们就紧跟着轿子，一有机会我们

0: 就立马行动。
1: 哎呀，我们走了这么久了，实在是累得不行了，让我们休息休息吧。
2: 那怎么行呢？
1: 是啊，
2: 那边正等着呢，怎么能休息呢？
1: 我们实在累得不行了。
3: 是啊。
4: 哎，夫人，这儿离西岐已经不远了，天气这么炎热，不如就让轿夫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2: 好吧，这儿正好有个破庙，我们进去歇会儿吧。
4: 好，
1: 好，好，
4: 走，
5: 进去啊。
2: 走吧，走吧。
4: 小心点儿！
5: 哎，好，知道，
6: 慢点啊，
4: 慢点。
6: 来，好，
7: 来，来，
5: 慢慢放啊，慢点放啊，
8: 慢点，慢点，
7: 好嘞，
6: 哎，来，
7: 好，哎呀，累死我了，热死了。哎，
2: 双儿姑娘，一路上辛苦了，我们进去歇会儿吧。嗯，来。哎，小心，小心啊！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10: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1: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3: 话不多说。

0: 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

0: 都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就治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6: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7: 话不多说，

0: 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黄维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
5: 你想的太

0: 都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到期返本付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7: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9: 教练快一点。
7: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10: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7: 打开 AED，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8: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里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事了，那我们继续赶路吧。哎，抬轿子呢，哎快，快，没事了。少二姑娘，没事了，你坐稳了，我们要走了，起驾。
1: 来，
0: 赶紧的。
2: 好，
3: 怎么？
0: 走，赶路，走。哎，把稳了，把稳了啊！

0: 大姐，大姐，刚才我已经看到他们化解了白虎煞。
1: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现在我们就紧跟着轿子，一有机会我们就立马行动。
3: 哎呀，我们走了这么久了，实在是累得不行了，让我们休息休息吧。
4: 那怎么行呢？
3: 是啊，
4: 那边正等着呢，怎么能休息呢？
3: 我们实在累得不行了。
5: 是
6: 啊。哎，夫人，这儿离西岐已经不远了，天气这么炎热，不如就让轿夫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4: 好吧，这儿正好有个破庙，我们进去歇会儿吧。
6: 好，
7: 好，好，好，
6: 走，
7: 进去啊。
4: 走吧，走吧。
8: 小心点儿！
7: 哎，好，知道。
9: 慢点啊，
8: 慢点。
9: 来，
7: 好，
9: 来，来，
7: 慢慢放啊，
9: 慢点放啊，
7: 慢点，
9: 好嘞，
7: 哎，好，哎呀，累死我了，热死了。
4: 哎，双儿姑娘，一路上辛苦了，我们进去歇会儿吧。嗯，来。哎，小心，小心啊！哎，小心，小心。哎，好了。等一下啊！哦，哎，这边，哎，慢点，哎，慢点，哎，坐。嗯，
7: 累呀，再歇一会儿了。
2: 哎呀，我说不说出来呢？如果我不说出来，以后一定会越来越糟的。可要是我说出来，我该如何向夫人交代呢？这个怎么办呢？我到底说不说呀？
7: 没敢录啊！
8: 哎，矮冬瓜，你回来了！
4: 哎，回来了！
8: 嗯，怎么样？
0: 孙将军，你回到嘉梦关，可见到我四个爹爹？
8: 见是见到了，不过……
4: 嗯，怎么了？
0: 不过什么？你说啊！
2: 不行，今天是双儿姑娘的大喜日子，我不能告诉她魔家四将惨死的这件事情。
8: 你说话呀！嘿嘿，
2: 哎，双儿姑娘，你放心吧，魔家四将还会呼吸，还会动。
4: 哎呦！
8: 哎，矮冬瓜，你说什么呢？什么还会呼吸还会动的？你呀，就告诉双儿姑娘，魔家四将活得好好的，这么说不就行了吗？
2: 哎，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4: 好了，这下放心了吧？
2: 过来呀！
8: 干嘛？
2: 过来呀！
4: 坐。你看，我就说没事儿吧。

0: 什么？
1: 啊？
0: 嘘。哎，石叔母，走走走走，那边凉快啊！走走走走。啊，
2: 我去那边去了。哎呦，你什么话不能在那边说，偏跑到这儿来说干嘛呀？
0: 石叔母，
2: 干嘛？
0: 发生天大的事儿了！
2: 什么事儿啊？
0: 魔家四将惨死在家梦关了！啊！
3: 那
0: 您问他，
3: 夫人，这千真万确。我土遁进了嘉梦关之后，就发现墨家四将已经被杀害了，现在嘉梦关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0: 哎呀，叔母怎么办呢？
4: 啊！谁呀？什么声啊？
2: 申公豹，青青，你们又来干什么？
5: 申世叔，你为什么处处为难我们，处处苦苦相逼呢？
6: 是姜子牙的人都给我死！啊！
7: 哼，
6: 杨戬，我奉劝你一句，跟师叔回去吧。
5: 申世叔，你和姜丞相乃是同门师兄弟，你为什么非得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呢？
6: 杨戬，你为什么这么顽固不化呢？
8: 哎呀，公豹，别跟他说这么多。跟这种人说话就是对牛弹琴。
0: 哼，你们两个臭妖怪废话才多呢，说那么多干什么？开枪！哼，
6: 想打吗？跟我走。
5: 哼，师叔母，保护好新娘子。
0: 师叔母，我们很快就回来。
2: 哦，小心啊！
5: 好。
2: 哎，你不能去，你要在这儿保护我和双耳姑娘的。
0: 申公豹，你说魔家四将是不是你们害死的？
6: 哪吒，你的消息还挺灵通的嘛。
5: 什么？你们害死了魔家四将？
8: 对，没错，害死他的不止我们两个。

0: 交代，由他们缠住这两个人，我就用这机会去破庙将双儿给杀了。
1: 孙将军
2: 啊，
1: 我看你还是别在这儿了，去帮他们要紧。
2: 这怎么能行呢？双儿姑娘，夫人要我在这里保护你，我不能离开你的。
3: 哎呀，是啊是啊，他说的对，你啊别老是担心了，你在这儿安心歇会儿啊。
1: 哎，你们在聊什么呀？聊得挺欢呀。
0: 青青，是你？
1: 我是为双儿姑娘好啊，我杀双儿姑娘是为了让她和她四个爹爹阴曹地府早日碰面，我是在做好事，你知道吗？
3: 是，
1: 你胡说，你再给我杀一遍。
2: 双儿姑娘，你不要听他胡说。
1: 是，我没有胡说。
3: 你，
1: 不过我倒挺佩服双儿姑娘的。哎，你说，你四个爹爹都已经死了，你竟然还在这儿准备出嫁当新娘子，还真够孝顺的。
0: 孙将军，你告诉我，刚才你回到家门关的时候，我的爹都好好的，对不对？
3: 这，
0: 你快告诉我，我求求你，我的四个爹，他们都还好好的。对不对？对不对？
2: 双儿姑娘，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
0: 我不要听你说，你告诉我。
2: 哎呀，你爹都死了！
0: 我要回家门关，不要找我爹！
2: 我可以去啊，双儿姑娘，
1: 不能去，不能去啊！
2: 你不能去啊！
0: 我不要，
2: 双儿姑娘。
1: 不能去！
0: 不能去！
1: 我说啊，你还是别回去了。你那四个爹都已经死光了，你回去也就是四具尸体，回去干嘛呢？
0: 你

0: 这毒可是公豹从一只千年毒蜘蛛身上取下来的，你以为可以随便解得了吗？你呀，准备受死吧！
1: 双儿姑娘，双儿姑娘，你赶快用你的功力把毒逼出来啊！

0: 少奶姑娘，怎么样？少奶姑娘，你要挺住啊！
1: 是啊，少奶姑娘，你一定要挺住啊！
2: 杨戬，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我保证你高官厚禄。
3: 申公豹，我敬你是我师叔，如果你能弃恶从善，改邪归正的话，我杨戬依然愿意留在你身边，替你差遣。
2: 师叔，你这什么意思？我听从你的劝告，我只希望你能回到我的身边。真的吗？太好了，师叔。师叔，那我去帮哪吒了。
3: 等等！哎！啊！
2: 竟然弄坏我的天狼神爪！杨戬，大姐，我们终于拿到这件神兵了。
4: 杨大哥，杨大哥，你怎么了？
1: 怎么了？
4: 大姐，
2: 这银劫宝戟它认主人，它要跑到杨戬那边去了，快点帮忙呢！
4: 不能让他走！
1: 牛二石！

0: 啊！来，星星，你怎么了？
1: 我受伤了。
0: 啊！
2: 我们走。
0: 走。
3: 严大哥，我看，我们还是先回破庙吧。严大哥，走。

0: 你觉得怎么样？哪吒，你赶快回破庙，好好的保护程享夫人和双儿姑娘，不用管我，快走。
1: 那怎么行呢？你现在身负重伤，我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呢？娘，娘大哥，娘大哥，娘大哥，这样不行，我还是赶快回西伯侯府找师叔请养大哥疗伤，然后再去看双儿姑娘。双儿姑娘那边有土行孙，应该没问题的。
2: 别急啊！好。爹，娘，这时辰都到了，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3: 蕾儿，你先别着急呀，我想他们应该已经快到了，而且李将军他们也已经到城外去迎接了。
4: 可是娘，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早上我一直心神不宁的。蕾儿。
3: 你太紧张了。就是啊，今天是你二哥的大喜日子，他这个当新郎官的都不担心呢，你这个做小弟的这么着急呀？
5: 娘，你怎么知道二哥不着急呀？二哥，你着不着急呀？我还敢取笑你二哥？好，看明儿个，等你娶亲的时候，我叫你所有的哥哥。
6: 都去捉弄你！爹，
7: 我才不要娶亲呢，我要永远都陪在爹爹还有娘身边。
8: 别说女大不中留啊，我看这次发儿啊也是整天魂不守舍、失魂落魄的。我这个娘啊，嘴里不说，可是心里头很着急的。
6: 娘，您别这么说。
7: 侯爷，二公子，二公子，
6: 看这不就回来了吗？
7: 哎，涂行孙。
6: 那花轿呢？
7: 花轿在外面呢，
3: 这下你该放心了。可以拜堂成亲了。哎呀，
7: 二公子，赶紧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6: 涂行孙，
7: 这涂行孙怎么这么着急呀？
6: 是，看涂行孙那个样子，神色慌张的。
3: 糟了，难不成他们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儿？哎，这么多人去迎亲，应该不会有事才对。
6: 丞相，侯爷，侯爷，没想到竟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啊！双儿姑娘她，
9: 师叔，师叔，师叔，要紧她。
6: 娘娘，马上把她带到房里去，我要赶紧给她医治，要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快走。

0: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双儿姑娘她……难道说……双儿姑娘，双儿姑娘，二公子，你快一点啊！啊，双儿！啊，二公子，双儿姑娘快不行了，你快来看看呀！双儿，双儿，啊，你怎么了？你快醒醒！双儿，双儿！
1: 我终于看到你了，不怕。这到底怎么回事？
2: 这些都是申公豹他们干的，他们在加盟关杀了魔家司长之后，还有杀了我们面孔。双儿姑娘不小心中了青筋的毒。
1: 那杨戬和哪吒他们呢？
2: 哪吒还有杨戬他们前去应战，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1: 我看双儿姑娘有些不对劲，所以我就叫土心孙把你给找过来了。双儿，你不要怕，你振作一下，我这就去请丞相帮你医治。
2: 我不，姬发，我知道自己的状况，我恐怕是不行了。
1: 不可能。
2: 双儿，不会死的，你相信我，我这就去求求丞相，一定会帮你治好的。
1: 不，不，你不要走，姬发，我求求你，不要走，不要离开我。
2: 双儿，
1: 土心孙，我们去外面吧。
2: 啊！哦哦哦！双儿，不怕，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两个好不容易在一起了，这个时候你不能离开我，知道吗？千万不能离开我，知道吗？我也不想。
1: 可是，我恐怕不能啊，双儿。还记得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吗？我记得，当时。
2: 我因为一时贪玩到西岐来玩，你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村民，还把我受到伤害，还把我留在一个山洞里呢。那个时候，我因为有事情要忙，忙来忙去。
1: 差一点把你忘在山洞里了。你根本就不用这么做，我的法术跟武功都不比你差。可是对我来说，你的出现让我开始尝到了爱情。
2: 这一切，也许是上天安排的吧。如果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这些事情，那我们现在恐怕还不会相爱呢。我还记得那一次的下雪天。
1: 当时天真的好冷，
2: 好冷。可是你。

0: 愿冬樱过去，也不愿接上我给你的棉袄。后来，要不是我把披风解下来，盖在你身上，可能你早就……
1: 可惜，那件披风我没有带在身上，不然，我现在就可以把它还给你了。
0: 要还给我，等你好了，下次再还给我。
1: 下次，我恐怕是不行了。
0: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一定有下次，一定有下次。
1: 姬凡，双儿能死在你的怀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姬凡，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0: 能，你说。
1: 在我临终之前，你能不能叫我一声娘子？
0: 娘子，我的娘子。
1: 那我应该叫你一声

0: 娘子，
1: 你不要再姑娘长姑娘短的叫了，我有名字的，我叫双儿。客公子，我就要你说，如果魔家四将真的是我爹的话，你会不会讨厌我？会不会不跟我说话，甚至要杀了我？这堂堂西伯侯之子，也就是二公子，压根儿就看不起我这个孤儿，是不是？双儿的心中只有姬发一个人，这辈子除了姬发，双儿谁都不嫁。
0: 娘。

0: 师叔啊，杨戬的额头是被申公豹的天狼神爪所伤的，现在爪尖还留在伤口里，为什么不赶快给他拔出来呀？
1: 已经来不及了，如今那个天狼神爪已经深入到伤口里面，全都化开了。我刚才检查的时候发现里面还留有很多的剧毒，恐怕杨戬是凶多吉少了。
2: 师叔，那杨大哥他现在……
1: 我现在只能把他的伤势止住，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帮他根治啊。
0: 师叔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杨戬就这么一直昏迷下去啊。
2: 是啊，
1: 这件事我只能看看天书。

0: 师叔，天书上怎么说？
1: 天眼又是什么？
2: 师叔，你可知道天书上所写的地方吗？
3: 这我也不知道。
2: 我只知道当前我们的药物就是先去把那个天眼找回来，才能治好杨戬的伤。相公，相公，相公，不好了，相公！赵帝，
3: 又怎么了？少姑娘她死了。
2: 什么？师叔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少姑娘她中了毒，而且非常非常的严重。杜锦虽带着二公子去见她，没想到她就死了。 师叔，我去看看我二哥他们。哎，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为什么？
3: 二公子要带着双儿姑娘去见侯爷和夫人，他说要让侯爷见见他的儿媳妇，我们就不要去打扰他了。就让侯爷、夫人还有二公子还有双儿姑娘让他们相聚最后一段时间吧。看来，这一切都注定了，双儿姑娘。
2: 跟二公子只能有夫妻名，这一切是无法挽回的。
3: 双儿姑娘能够见到二公子最后一面，我想她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2: 师叔母，那我问你，到底是谁杀害了双儿姑娘？
1: 凤青青，
2: 哼，
3: 又是那个可恶的臭妖怪！
2: 我这就去杀了他。
3: 我跟你一起去。
1: 哎，
3: 你们先别冲动。
1: 我们当前的药物，就是先去把那个天眼找回来，治好杨戬的伤，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放到一边，哪怕是报仇，都可以晚点再报。

0: 芳儿，人死不能复生，你也把双儿姑娘带来给爹娘都看过了，就让她安心地走吧。
1: 是芳儿，你爹也答应让双儿姑娘进我们姬家的祠堂，你就别太难过了。
0: 爹娘，你们说如此一个天真活泼善良可爱的姑娘就这么去了，你们说这还有天理吗？
1: 芳儿，你心里难过，爹娘都明白。不过，就像丞相所说的，你跟双儿姑娘是有缘无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要好好的振作起来，否则双儿姑娘，她在天上看到你为她这么伤心难过，她也不会好受的呀。来，起来吧。

0: 被申公豹玷污了清白，含恨而死。如今双儿也是为了孩儿，就这样去了。娘，爹，你们说，为什么与我相爱的人都难逃同样的厄运？难道我是个不祥之人吗？
1: 芳儿，这两件事情都跟你无关呐，你不可以如此自责，更不该这么难过。
2: 是啊，芳儿，你这么说，爷娘心里更加难过。这只能怪我们姬家没有那个福气，不能替你娶到那两位可爱的姑娘，娘也很伤心，也很难过呀。
3: 二公子，侯爷和夫人看到双儿姑娘这样，他们也很心痛。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二公子一直这样悲痛下去，那将来西岐该由谁来主持呢？
0: 我。
3: 是啊，芳儿，
0: 我
3: 忘了他吧，好好振作起来。
2: 是啊，芳儿，打起精神，化悲愤为力量，好替他们报仇啊。
3: 咱们走吧。
4: 双儿，
5: 二公子。

双儿，你看到了没有？我爹娘都来看你了。我爹娘都承认你是我季家的儿媳妇儿，永远都是。双儿，我好想你呀。

0: 公子，
1: 公子昏倒了。
0: 公子，
2: 凡儿，
0: 儿子起来。
2: 凡儿，
0: 医生，快，快将凡儿扶到我的马车上去。诺，
2: 哎，快扶着二公子。
1: 诺。

0: 说二姑娘，发儿对你是真心真意的，希望你在九泉之下也能够含笑。
1: 夫人，咱们走吧。

0: 什么？墨家四将确实战死了。那双儿姑娘呢？
1: 双儿姑娘，双儿姑娘她……
0: 凤妃娘娘，你快说，双儿她到底怎么样了？
1: 双儿姑娘，她被杨戬和姬发给害死了。

0: 我的女儿啊，我的四位兄弟，是老夫害死了你们。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遇上地震怎么办？
4: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嗯，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

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
1: 焕之老师小时候应该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的人，但是呢，他的兴趣爱好确实挺广泛的。据说他当时对很多的运动项目都很感兴趣，比如说打乒乓球打排球、篮球这些项目他都很在行。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而且呢，通过这些活动，他能很好的去观察整个的身边的环境生活，所以呢，这个对他后面音乐创作当中应该是一种热情，对他的激发是有帮助的。
0: 在6岁时，小钟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2: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他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钟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钟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钟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2: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忠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忠焕备

0: 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幻之。
1: 在双十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当他读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进行创作，帮他们进行谱曲的一种念头。于是呢，他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音乐作品。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2: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然后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带大的，他不如改成带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0: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七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次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2: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选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咏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咏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0: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2: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他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1、2、3、4、5、6、7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3: 其实这篇发生以后，全国人民呢就掀起了一个抗日的一个高潮啊。这个厦门呢也成立了叫抗敌后援会，在会场上呢就介绍他认识的著名诗人蒲风。

这个从此以后呢，蒲峰呢就跟焕之先生建立了一个词曲合作的关系，他写诗，焕之先生谱曲，他们两个人呢就一直合作，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

0: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1: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0: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2: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10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鲁艺音乐系主任吕季从一堆歌谱手稿中看到了一位后生的锋芒，
2: 他创作了一部曲子《保卫祖国》，所以交给当时的音乐系系主任吕季。吕季在当中只改了一个音符就交给他，认为这部曲子就很成功，所以对他的鼓励就很大。
1: 完了就说你这个可以拿到合唱课去做练习，完了他就在合唱课上呢，吕季就让他教给大家嘛，这个合唱课呢是大家都搬着小板凳，按着声部，高音女生男生按着声部做好。做好呢，吕季就跟说嘛，这个歌曲怎么怎么着，完了说着说着就让我父亲自己指挥。哎呀，我父亲一下子就心里就打鼓，哎呀，这个怎么突然就让我指挥来教唱这个啊，说虽然指挥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我从来没有专业学过嘛。
0: 被格外对待的李焕之从此多了一个指挥合唱的作业。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

0: 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1: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啊，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啊，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2: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界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焕之兄是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焕之兄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两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那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4: 他用了是西方的一些创作的技术，但是他却用了一些中国民间的一些民歌啊、衬词啊这种龙格里啊、龙格里啊这种手法。
0: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2: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1: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啊，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哎，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0: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1: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0: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4: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0: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

0: 能力甘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1: 所以一直到19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学民歌、学琵琶、学秦腔、学这些民族民间的音乐，学习这样。李焕之同在这方面也是很认真的，给我们请到老师来教。
0: 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

0: 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1: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2: 所有的书稿焕之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条上写上自己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重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灵境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3: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做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是更加具交响性。
4: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是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那种民族风格，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哪怕还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

黑锦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

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林，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

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

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

0: 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那个木瓜了，18来块。那你本来天天给那本来木瓜嘞？那是贵的18来块，木瓜了。
2: 几号去做该？
1: 啊，
2: 几号去做？
1: 几号上去做？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

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

红薯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镜河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蜷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老夫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啊！
1: 太师，你不用自责了，这不怪你，要怪就怪那姬发，他竟然以和双儿姑娘成亲的手段骗取了魔家四将的信任，还派杨戬杀了他们。可怜那双儿姑娘，她本来还以为自己可以风风光光的做个新娘子了。
2: 洁的女孩，你们怎能如此的狠心呢？万太师，请节哀啊！人死不能复生，我们也有监督失职的责任。如果当初能够劝阻魔家四将和双儿姑娘不去相信西岐那帮人的谎话，今天也不至于如此了。
1: 哎呀，可是那魔家四将爱女心切。
0: 他们为了能让双儿姑娘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他们纵然付出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辞啊！姬发、杨戬，老夫一定要让你们碎尸万段！

0: 师叔，
1: 雷震子，你找到天外天的消息了吗？
2: 我一路向东飞行，逢人就问，天外天的事情，可是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天外天在哪里。
1: 师叔，
2: 我踩着风火轮，一路向西，到处打听，就是打听不到叫天外天的地方。
1: 师叔，
2: 我一直往南找，可就是找不到那个叫天外天的地方。
0: 这个天外天到底在哪里啊？我们找了数百里，也问了不少的人，竟然没有人知道这天外天在哪里。不行，我们得赶紧把天外天给找到，去救杨戬。
2: 可是师叔啊，我们都出来好几天了，更何况这天地如此之大，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到底要去哪儿找啊？
1: 有志者事竟成，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寻找，一定可以找到那个地方的。
2: 啊，那要找到什么时候啊？到时候杨大哥他……
1: 哪吒。
2: 别再说了，呸呸呸呸呸！算我没说啊。天外天，天外天，天外天！土云孙，土云孙，喂，
3: 哪吒，你做什么呀？
2: 我做什么？我还想问你做什么呢？你在那儿自言自语的，在说什么呢？
3: 哪吒，我刚才在想，师叔让我们去找那个天外天。
2: 可我们东南西北甚至地下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对不对？
0: 废话，这我当然知道。
2: 可是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找过。
1: 哪里啊？你是说天上？土行孙，你呀，少胡扯了，这怎么可能啊？你还是多睡觉，少做梦吧。
0: 不，哪吒，我觉得土行孙说的也不无道理。
1: 没错。
2: 那我赶紧查看天书吧。嗯，
1: 近期在我。哼，原来是这个意思。
2: 师叔，这天书上出现的四个字到底是啥意思啊？
1: 天书上说的“近期在我”，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找了。
2: 啊？什么？
0: 天书上都说不用去找了，那杨大哥不就没命了吗？
1: 哪吒，不要胡说，杨大哥不会有事的。
2: 天书的意思是说，他会带领我们去的，只要跟着他走就行了。事不宜迟，
0: 我们赶紧出发吧。
2: 好。太好了，师叔，我们终于到天外天了！哇！
0: 太好了，杨大哥有救了！嗯，这个天外天果然是别有洞天的。
2: 可是这里什么也没有，我们到哪里去找那个什么洞外洞啊？
0: 土行孙，你不要这么说。我相信，既然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天外天，就一定可以到达洞外洞。
2: 嗯，哎，师叔啊，你再看看天书上有什么指示。

0: 醒？这什么意思啊？
1: 哎呦，矮冬瓜，说你笨你还不承认，这你都不知道啊？天书上所说的这个行呢，就是让我们走的意思，对不对，师叔？
2: 嗯。
1: 嘿，你看，
0: 什么？到头了还是要走啊？
2: 那现在可以走了吧？
1: 走。
3: 嗯，走
2: 走。啊。
1: 师叔啊，我们都走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走到洞外洞啊？
0: 是啊，师叔，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茫茫一片，就连一个小小的窟窿都没有啊，到哪里去找那个什么洞外洞啊？
2: 是
0: 啊，
2: 我们是按照天书的指示才来到这里的吧。
1: 师叔啊，可是天书上又没有说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到，那万一我们走了7749天或者9981天，那杨大哥可是急需要天眼治疗他的伤势的，我们不是来不及了吗？
0: 就是说啊，
4: 土行孙、哪吒，你们不要这么认为，我们做事情不能半途而废，无论如何我们都一定要找到那个地方。
2: 没错，既然天书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我相信不会很久我们就可以到洞外洞了。
0: 师叔，要么我们再看一下天书的指引。
2: 好啊。
0: 心诚则灵。
2: 心诚则灵。
1: 心诚则灵。师叔啊，天书上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2: 天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意志坚定的一直想着我们要去的地方，洞外洞。
4: 哦，师叔，那照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一直想着那个地方就一定可以找到洞外洞了。
2: 没错。
0: 这师叔，我们要怎么做啊？刚才我用土遁术也没有办法。
1: 对啊师叔，我踩着我的风火轮都找了好久也找不到啊。
2: 土行孙、哪吒，用你们这些方法是不行的，得要用心。
1: 用心？
0: 用心。
2: 没错。现在闭上你们的眼睛，摒弃所有杂念，一心想着我们要去的地方，洞外洞。
1: 这是哪里啊？哎，师叔，这里有个洞。
0: 是啊，
2: 我们进去看看吧。走
0: 走
2: 来。
1: 师叔您看，这洞里面还有一个洞。
4: 是啊。
1: 你们看。
4: 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洞外洞了。
0: 哎，是啊师叔，太神奇了。
2: 我们赶紧进去找天眼吧。走
1: 走
0: 走。

0: 师叔，这里除了这个石桌子以外也没有什么天眼呐。
1: 是啊师叔，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2: 师叔，你在想什么呢？
3: 这样吧，你们再四处找找吧。
1: 嗯，好。哦。

0: 你怎么了？怎么了？
1: 鬼呀！你怎么跟的？吓死我了！你谁呀？
0: 你问我是谁，我还想知道你们是谁呢。说，来这儿是不是偷东西的？
2: 喂，你说话给我客气一点，看你这副样子，倒像是来偷东西的。
0: 就是嘛，再说这里什么也没有，我们偷什么？你小无赖我们！
2: 哼，
0: 好啊，未经我允许擅闯我的地盘。
2: 还敢对我这么凶？喂，你的地盘，谁说这是你的地盘？你有什么证据啊？
3: 是啊，你有什么证据说这是你的地盘？拿出证据来呀！欺人太甚！你好了，在下姜子牙，这位道兄，原来是在洞外洞这里修。

0: 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冒昧的打扰了，还请你原谅。
1: 哼，终于有个懂礼貌的说话了。你
0: 只是，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1: 我，哼，我一直在这儿的，有什么好奇怪的？
0: 不对不对，我记得你应该是在西岐网朝歌的其中一个山洞里修道的，你为什么如今在这里呢？
1: 你怎么知道？
2: 哼，那天你想吃西伯侯，但是被雷震子电到，
1: 你全身冒烟，而且被我打得你满地找牙呢。你原来是你，师叔，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可是，我记得那天打我的是一个白发老头子，怎么会是你？
3: 哎呦，原来你。
2: 就是我师叔和小公子的手下败将啊！
1: 就是吧，还敢占地方，说出来叫人家笑掉大牙。你们好了，哪吒、土行孙，你们休得无礼。我觉得你们应该学学小公子，要稳重一些。
2: 师叔，那个，你刚刚说我之前电过他，可是我怎么不记得？
0: 那个时候你才刚降世，他想吃你爹。
1: 所以，因为这个缘分，
0: 你爹才收你为他第一百个儿子。哦，哎，
1: 哎，土瓜，你看，他少了一只手，那哪像狼啊？明明是一只狗嘛！哎，对对对，天热的时候还这样。我杀了你们！
0: 来，
1: 对不起，
0: 请原谅他们口无遮拦。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找天眼的。你知道天眼在哪儿吗？
1: 你怎么还知道天眼的事情？
0: 听你这么说，
1: 你应该知道天眼的消息是吗？我太好了，杨大哥有救了！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对地方了！快点，交出天眼！
0: 我就不告诉你。
1: 好，你不说是不是？你不说是不是？哼，我告诉你，上次我师叔把你打得满地找牙，这次啊，我非得把你打得屁滚尿流不可！
0: 来呀！
1: 哼，
0: 哎，哪吒。
1: 我们有事相求啊，说话的态度怎么可以这么强硬呢？师叔啊，我不凶的话，他……
0: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天眼的下落。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想要找到天眼，去治好我一个朋友的伤。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也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天眼。
4: 你刚刚明明就说你知道，现在又说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就是啊，你经常怎么那么坏啊？我什么时候说我知道天眼了？根本就是你的听错了。你，我根本就不知道天眼在哪儿。
4: 怎么可能？这应该就是放天眼的地方。
1: 行了，你们别胡说八道了。告诉你们，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们赶快离开吧。
0: 可是按照天书上所说的。
1: 啊！难道天眼在天狼星的腹中？好了，我不跟你们闹了，我要去修炼了。哎呀，
3: 师叔啊，您就这样把这只小狗放走了？
1: 是啊，师叔，难道我们不要天眼了吗？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一定要得到天眼。
1: 没事，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吧。
3: 什么？师叔？
5: 我们在这里等，那要是不回来怎么办呢？哼，
6: 他一定会回来的。老臣参见娘娘千岁。
7: 文太师不必多礼，赐座。
5: 啊，娘娘不必。不知娘娘叫老臣前来，有何要事相商啊？
8: 这件事是国师想找你来，所以我请国师跟你解释。
5: 啊，请问太师，你的额头上是天眼吗？没错，正是天眼。敢问
7: 太师，您的天眼是？
5: 哦，老夫出生的时候便多了这只眼睛，后来拜在尊师金灵圣母的门下。尊师告诉老夫，这只眼睛乃是神通，它能辨人性的忠奸、内心的善恶。 所以这只眼也称为神通眼。
7: 哦，是吗？但据我所知，姜子牙去了山外山天外天的洞中洞。

0: 去寻找天眼了。
1: 他找天眼，天眼就在老夫的额头上，他到哪儿去找啊？
2: 可能是姜子牙得知太师要为魔家四将报仇，所以他们就去找能克制太师眼睛的东西吧。
1: 这个姜子牙，老夫原以为他拜在元始天尊的门下，没想到这个姜子牙做事会如此的卑鄙。
0: 岂止是卑鄙啊，简直是十足的小人。
3: 是啊，所以当青青和公豹得知此事的时候，本宫就立刻召人请太师过来，想把此事告知太师。
1: 好，多谢娘娘。请问国师，你可知道这天外天山外山在何处啊？
2: 这个我也不清楚，只是我听别人说起，所以特地来跟太师告知一下。
0: 太师，你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吗？
1: 哼，老夫并不知道在哪儿，不过老夫用天眼一照，就知道姜子牙他们现在身在何处。
3: 想不到文太师的天眼如此厉害，那请问太师，你想如何处理？
1: 老夫不会等到他们大军出西岐，这就过去，将他们全部杀死。

0: 哎，你们怎么还不走啊？是师叔让我们在这里等你的。
1: 嗯，
0: 好啊，我回来了，你们走吧。
2: 哎，你们先让开。你我同是修道之人，我们要这个天眼，是为了救人一命的。只有这个天眼，才能够救回他的性命，所以我请你帮帮忙。
3: 是啊，得不到这个天眼，我们是绝对不会走的。
0: 嗯，我前面已经告诉过你们了，天眼根本不在我这儿，你们就是不信。
2: 好，要是我真的有办法把它弄出来呢？
0: 那不可能。

0: 师叔，这我来试试。好强的力量！哼，告诉你们，天眼乃是上古的天上圣物，我奉命看守天眼，就不能让它被任何人夺走。而你们四个人已经威胁到它的安全，我只能将你们推出洞外洞。
1: 师叔，这个洞口已经被光墙封住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2: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想办法得到那个天眼救杨大哥。
1: 可是我们现在根本进不去啊！
2: 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3: 太师啊，我们就是在这里，才找不到人的。
4: 是啊，太师，要不你睁开天眼看一看。

0: 太师怎么了？我们是跟着你的天眼过来的，怎么现在不知道该去哪儿了呢？是
1: 啊，太师，我们得抓紧时间。如果迟了片刻，他们找到天眼或是克制天眼的东西，那我们就麻烦了。
0: 是啊，想不到老夫的天眼跟到此，居然什么都看不清了。那太师，这样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对了，我有办法。
0: 我们就直接去西岐。
3: 西岐，
0: 是啊，我们在西岐的街上发现了姜子牙的娘子。
4: 哎呀，不好意思，今天啊生意太好了，都销售一空了。你们记得下次啊要预定就没问题了。
5: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好意思，我们的材料也都用完，来不及做。
1: 对
0: 啊，明天各位请早啊，
1: 请早，明天等你们啊。哎，都散了吧，快来收拾一下啊，
2: 来来来。
3: 太师，就在那儿。
4: 果然不错。

0: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姜子牙他们不是要走吗？咱们跟着他们就行了。嗯。杜西钻，你是不是没吃饭啊？你倒是用点力啊！
2: 哪吒，我已经超用力了，可这堵墙就是不动，你让我怎么办？
1: 好了好了，你们别打了，都休息一下。
0: 换我来。奇怪，天外天、洞外洞这种地方，不是平凡人就能够进入的。我也是奉了玉典真人之命，才找到这个地方。那四个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天眼呢？ 算了，越想越烦。反正我只要不让他们进来就可以了。行了，小公子，你还是别砸了。你这力气这么大，估计啊一会儿这洞都被你砸塌了。
3: 是呀，这到时候洞一塌，我们就更拿不到天眼了。嗯。
4: 哎呀，这砸洞也不是，可是进又进不去，师叔。
3: 我们这样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4: 萧公子，你稍安勿躁，先别着急。
3: 师叔，你有什么办法吗？哎，哎，过来，过来，过来！
4: 杜行孙，哎，你不是会那个土遁之术吗？
3: 哎，
4: 你一会儿就用土遁术潜入进去，看看里面到底什么情况。嗯，
3: 哎，这是个好主意。
4: 那当然，杜行孙。
1: 你一会儿进去啊，看看能不能把那个天眼给偷出来。
3: 对呀，
4: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这是我常常用的。我正着急。
3: 去。
4: 哎呀！
1: 哪吒，小公子，土行孙呢？
4: 他没什么。
3: 哎，是啊，
4: 哎，师叔。 矮冬瓜刚才说了，他特别无聊，他想出去走一走。
1: 嗯，对对对对，嗯。

0: 跑啊，我不会阻止你的。
1: 你要做什么呀？
0: 做什么？把你像垃圾一样扔出去。
1: 喂，放开我呀。
2: 小心点。怎么样？就没事吧？
1: 我失败了。
0: 小心点儿。
3: 兔行孙，你又利用土遁术去偷天眼了？
1: 师叔，我认为除了这一个办法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3: 兔行孙呢，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不可以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呢。对，我们是很想要天眼，但你也不可以去偷或者去抢啊。
2: 师叔，你就不要骂土行孙了，其实是我叫土行孙去的。
4: 师叔啊，还有我。
3: 你们呢？对不起，他们并不是恶意的。
0: 算了，赶快走吧。
3: 哦，等一下，不知道你会不会考虑把天眼给我们，让我们带回去救人呢？
0: 天眼是我的，我凭什么要给你们？
2: 你
3: 只是按天书所说，天眼是时候认他的主人了。
0: 我不相信，给我看看。

0: 骗我，什么字都没有啊。
1: 哎，你喂，
2: 你真是不要脸啊！你竟然连我师叔的天书也拿走，还来！
0: 小子，我告诉你，天书只要一天在我手上，天眼就是我的。
2: 哼，你，
3: 天狼星，我奉劝你一句，是你的就会是你的，不该是你的，你永远也强求不来。
0: 行了行了，你别教我了，我现在只知道天眼、天书都在我手上。
4: 师叔，我去抢回。
2: 你小狗，不要脸！
3: 好了好了，哪吒，我们就安心来在这里等着吧。
0: 这四个傻子，真以为我看不见天书呢？

0: 你说发生什么事了？
1: 少母，快回来吧！我们是时候该回家了。
0: 杨戬，你在忍耐，再坚持一下，丞相他们很快就会回来医治你的伤病的。李将军，太疼了，我现在额头上像有千万根针在刺我一样，实在是疼痛难忍。李将军，给我痛快的，给我来上一刀，让我一死了之。快呀！
1: 杨戬，你在说什么？杨戬，
0: 你给我听清楚，
1: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去寻死的。
0: 杨戬，现在我相公、哪吒。 土行孙还有雷震子他们正在寻找帮你医治眼睛的天眼，我也发下手中的生意，特地跑过来照顾你。难道你就想以死了之，来报答我们大家对你的期望吗？
1: 是啊，
0: 夫人，李将军，刚才因为太过疼痛失态了，真是对不起你们。哎呀，杨戬啊，你要坚持一下，我有一种预感，我相公啊，他马上就回来了。
1: 你得坚持一下。
0: 啊，
1: 仙桃香，
0: 啊，怎么了？杨戬，杨戬，杨戬，杨戬，你冷静一下，杨戬，赵弟，
2: 相公，
1: 怎么样？你没事吧？
0: 姐夫，
1: 师傅，你又回来了呀！
0: 来啊，姐夫，你是不是已经找到天眼了？
1: 终于不负所托，我把天眼找回来了。
0: 哎呀，还没回来！哎，那我的宝贝哪吒。
1: 雷震子还有土行孙他们呢。哦，
3: 马姐，刚才我跟五姐啊在后面厨房看到哪吒他们三个人在偷吃东西，是他们告诉我们姐夫回来了。
1: 怎么了？师傅，杨戬的伤口有些恶化，您快救救他吧。哦，这样吧，你们马上到大厅里等我。李将军，你也一路劳累了。 也该回去休息一下了，走吧，来。
4: 丞相，那我也告辞了。

0: 姜子牙，
1: 你真以为我天狼星是好惹的？
0: 刚才那个天眼只是个假的，不过万一他们要发现是假的，一定会回来纠缠我。此地不宜久留。不过玉鼎真人说过，我在这儿等有缘人，这可怎么办好呢？
2: 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3: 到底出什么事了？
4: 刚才啊，有一道光就这样嗖的一下把杨戬给带走了。
0: 有人的味道。
4: 万太师，

0: 我们为什么要抓他呀？
1: 是啊，不如直接把他剁了吧。你们懂什么？没听说天眼是为他找的吗？而且听说姜子牙已经找到了天眼，所以老夫带杨戬出来，就是想看一看他的天眼到底在什么地方。

0: 这天眼是假的，什么？
1: 假的？那真的去哪儿了？难道姜子牙没拿到朕的天眼？
0: 以老夫所为，这天眼乃是上古宝物，会自寻主人的，所以我跟杨戬在一起，就能找到天眼。
1: 太师的意思是，如果天眼出现在杨戬面前，
0: 我们就一定要夺走它，是吧？
1: 哈哈哈哈哈！没错，只要老夫再得到一只天眼，那我的功力就会倍增。将来我去西岐对付姬发和姜子牙他们，就易如反掌。就算他们俩联合起来，也不是老夫的对手。

0: 不远处有个山洞，我们这就把这小子带过去，避开姜子牙等人的寻找。咱们走，走。
1: 原来是申公豹这个奸贼，他们还抓了我的恩公杨戬。不行，我跟过去看看。走！哼！啊！我的头好痛啊！
2: 杨戬，我告诉你，别在我面前装死啊！
3: 是你们？
4: 没错，是我们。
3: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4: 这又是哪儿？我告诉你在哪儿。杨戬，你杀了魔家四将，姬发杀了双儿，今天我们带你来，就是跟你算这笔账的。
3: 不，不是我，是你们，
0: 是你。
3: 杨戬，我今天带你来，就是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告诉我们，天眼在哪里？
2: 天眼？什么是天眼？
3: 怎么，你不知道？你怎么会有三只眼？哼，你既然知道老夫有三只眼，那你一定知道老夫是谁了。丞相好像说过，朝歌有个非常厉害的人物，他有三只眼，信闻民众，官拜太师，莫非？
2: 就是你！想不到姜子牙还算识相，
3: 没错，正是老夫。温大师，听我说，墨家四将不是我杀的。
2: 你说什么？墨家四将不是被你杀的？
3: 当然不是我杀的，要不然你派人去加盟官查一查，自然会有线索。我杨戬敢做敢当。
0: 不是我杀的，我死也不会承认。魔家四将不是被你杀的，那是被谁杀的？是他，还敢狡辩！看来杀死魔家四将的，真的是另有其人呐！
4: 太师，此人特别狡猾，我想。
0: 他肯定是想骗取你的信任。自从魔家四将被杀之后，老夫很长时间没有去加盟关了，趁这个机会去一趟加盟关，搞清楚魔家四将被杀的真正原因。你们给我看好杨戬，老夫去去就来。
5: 万一文仲查出了什么，那我们……
4: 等等，青青，你速回朝歌一趟，将这里的事情告诉大姐。

0: 为什么带杨戬来这种地方问天眼的下落，而刚刚走掉的那个文太师额头上分明也有一只天眼，我没靠近他们就感觉到了他们法力的高深，我还是小心一点暂时躲起来，免得
1: 这么说，这些菜都是爱妃你亲自做的？
2: 臣妾不知道手艺怎么样，还希望大王多多包涵。
1: 好端端的，怎么想起了做菜了？
2: 大王对我这么好，我无以为报，所以偷偷的跟御厨学了一阵子，只希望可以亲手做一顿好菜给自己的夫君吃。
1: 我的王后啊，你如此贤良，如此淑德，看来孤王我没有白疼爱你。
2: 就是因为大王如此疼爱臣妾，所以我才要想尽办法好好的服侍大王。
1: 好啊，怎么能让你来服侍我呢？妃中幽魂
3: 在。
1: 从明天开始让御厨教孤王做菜，孤王也要亲自做菜给我的王后吃。
4: 大王要亲自下厨？哎，这还真是我打出娘胎以后第一次听到的。
1: 什么？
5: 哎呀，大好主意！
4: 啊，是，大王为娘娘亲自下厨，那这是娘娘三生修来的福分呐。
2: 大王，我才不要你亲自为我下厨呢！这以后要是传出去，成何体统？那天下的人都要怪罪臣妾了。
1: 这有什么？孤王为自己的王后做菜，那只能表示孤王对你的疼爱之心，就像你为孤王亲自下厨一样。就算天下的人知道了，也只能说是……
4: 只能传颂大王的贤德，疼爱妻子那是世间少有啊！
5: 是啊，像这样的事如果传扬出去，那只会记载大王对妲己娘娘如何如何好，那会流芳千古的。
3: 是是。
2: 大王，你今天喝得够多了，要不然先回去休息一下。
1: 姑不累，姑还没醉呢，姑要美人来陪。
2: 还说你没醉呢，看你一脸醉样。要不然你现在先回去休息，臣妾稍等片刻就去陪大王。费仲游魂，
3: 臣在。
2: 现在就陪大王回寝宫休息一下。
5: 大王，那咱们先回去休息吧。妲己娘娘肯定会有一个意外的惊喜等着您呢。
3: 是是。
2: 大王。
1: 好吧，好吧。
5: 大王。
1: 美人。
5: 来，
1: 别让孤王等得太久啊。
2: 放心吧，大王。臣妾随后就来，扶大王去吧。小心。
6: 你来了。
7: 是啊，大姐。
6: 怎么样，找到天眼没？
7: 没有。
6: 想不到事情竟然会这样。
7: 现在文太师到嘉猛关去了，所以公豹说让我回来看看大姐有什么对策。
6: 哼，他是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的。
7: 为什么？
6: 因为我早已料到会如此，早已安排好了，所以无论如何他都是找不到任何证据的。
7: 既然如此，那我就放心了。
6: 可是我不放心杨戬那小子，他若不死，以后必定成为我们一大敌人，所以这个人不能留。我现在就用千里传音让公豹立刻把他给杀死，永绝后患。
7: 大姐说的有理。

0: 杨戬，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背叛我，不该说出魔家四将的事情。刚才大姐让我杀了你，永绝后患，你就认命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你要干什么？
0: 杨戬，我想让你看看，你怎么死在自己的兵器上。
1: 你是说我的银肩宝戟？
0: 杨戬，你看清楚，这是你引以为傲的银肩宝戟，今天我就要看看他怎么结束你的性命。哼！
1: 宝剑，宝剑，想不到你还认我这个主人，不肯伤害我。
0: 放屁！他的主人只有我一个，怎么可能认你这个败类？好，就算我不用这兵器，也能杀得了你。
2: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悠悠。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你好中国，
8: 爱你的阿姆，
9: 有请阿姆，
10: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杨戬，杨戬给我出来！是谁把你给救走了？你给我出来，杨戬！杨戬，出来！太师，本来我抓着他，没想到一个黑影过来，把他给救走了。
1: 黑影？哎，
0: 太师，你不是去加梦关了吗？怎么？想不到加梦关会遇难呢。
1: 这个姜子牙实在是太可恶了，毁了我的加梦关，还留下西岐的旗帜。将来若要我找到他，我一定要向他讨个公道。
2: 太师啊，由此可见，杨戬说的都是谎话。
1: 哎，
2: 只不过我刚刚追过来，已经找不到他的踪影了。
1: 哦，找不到踪影。
3: 往那边去了，追走。杨戬究竟怎么会失踪的呢？以他的身手，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只是如今，为什么会失踪呢？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4: 师叔，师叔。
3: 师叔，师叔，师叔，哪吒，杨戬找到了没有？
4: 没有。哎，我爹他们呢？我爹他们有没有找到杨大哥啊？
3: 他们还没有回来。
4: 哎呀，这个杨大哥也真是的，手那么重的伤还到处乱跑，我真是服了他了。
3: 说不定不是他乱跑，他可能是被带走了。
1: 被人带走？那谁会带走他？
3: 这，
5: 子牙，速速回玉虚宫一趟。
3: 徒儿遵命。
5: 啊，哪吒，师尊他要我回玉虚宫一趟，要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你先应付一下，等我回来。如果这里发生什么大事需要决定的话，你去找二公子吧。
4: 师叔啊，您回玉虚宫，要不要带上我和师叔母啊？
5: 说什么呢？我去就回了。还有，千万别跟你师叔母胡说八道啊！好，我先走了。
6: 师叔这一走，又会变得群龙无首，二公子还病着，我爹他们又没有回来，这可怎么办啊？坐。多谢你救了我。
7: 对了。
6: 因为我变了样，所以恩公不认得我。好，那我就先不告诉恩公。我是路见不平才出手相助的。对了，你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8: 我是被殷商的国师申公豹所伤。
6: 申公豹，
8: 他假冒成是我要投靠的师叔，要我投靠朝歌去上海西岐，我不愿意，他就耍诈。 用爪子伤我，
6: 用爪子？
8: 哼，啊，是啊，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一个人会长出爪子来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明白了，他们夺走我的手臂，接到了申公豹的手上，而我全身的功力都聚集在那条手臂之内，所以申公豹。

0: 该练成了天狼神掌。好你个申公豹，夺我手臂，竟然还伤了我的恩公，这笔账我会好好跟你算的。
1: 你没事吧？我帮你疗伤。
2: 不用了，你已经救了我的性命，还要帮我疗伤？
1: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走，我们进去吧。来。慢点。
3: 弟子拜见天尊。
4: 起来吧。
3: 不知师尊今天叫子牙来所谓何事啊？
4: 子牙，如今你在西岐当上了丞相啊，并且天书之法术也日益精通，所以为师觉得时机已到，交付你重责大任的时候了。
3: 重责大任要交给子牙，那是什么呀？
4: 封神榜。
3: 封神榜，
4: 你看着，

0: 子呀，为师之前曾传授你打神鞭，而打神鞭和这封神榜恰恰是相辅相成。自天地混沌一开，四方妖魔便出来兴风作怪，而天下所有有道之士也纷纷出来对抗这些妖魔。正所谓起伏跌宕，动人心魄呀。 而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要归入这封神榜，将由你来一一封神。
1: 弟子不明白。
0: 傻孩子，也许你现在不明白，但日后你一定会明白。你打开封神榜看一看。

0: 妲己。这怎么会是妲己呢？
1: 现在宫里的那是九尾狐狸精狐仙儿，只是她已占据了妲己的身躯，把妲己的灵魂赶出了体外。
0: 原来如此。比干丞相，魔家四将，
1: 不错。所以说日后将会有更多的魂魄飞入这封神榜中。记着，日后当你讨伐纣王成功之后，必须建造封神台，在封神台上册封众神。你重责大任，要好好承担呐。
0: 子牙多谢师尊给予此重任，弟子定当殚精竭虑，将此重任好好的去完成。
1: 好，起来吧。
0: 谢师尊。
1: 子牙，你
0: 怎么了？
1: 为师只能告诉你，十日内你尽量小心，否则将会有血光之灾。
0: 血光之灾到底是什么？
1: 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天机不可泄露。凡是命中注定，上天自有安排。不过人

0: 须以忠厚为本，只要与人为善，手中便有了使自己道路亨通的法宝。啊，
1: 子牙明白。
0: 子牙，你去吧。
1: 那子牙先告辞了。
0: 但愿他能逢凶化吉。
2: 我那个爹也真是的，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哎呦，也不知道小公子和土行孙他们找到杨大哥没有。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小妹，大娘，哎，你们怎么来了？啊，
4: 我们，
3: 哎，我姐夫呢？嗯，
2: 你找师叔什么事啊？
3: 我告诉你啊，这两天啊，我们把聚美堂的东西通通给卖光光了，还不只是卖光光啊，连我们的材料也全部都用完了耶！你说该不该庆祝啊？所以呀，马姐呢，今天晚上准备了很丰盛的大餐，要请五妈，当然最重要的是她的相公，我的姐夫有作陪。
2: 小妹，那有没有说要请我啊？
3: 嗯，我想想看啊。马姐她说，啊，她说五级一定要来，哎，然后她又说，
2: 哎，说什么？
3: 哦，她说李将军也要邀请，
2: 那是当然的啦。我爹啊，他现在还没回来呢。
3: 你爹没回来啊？哦，那跳过吧。嗯，接着马姐说，哦，她说侯爷跟侯爷夫人也要一起来吃饭。
2: 哎呦，小妹，你快说说嘛，有没有邀请我啊？
3: 你爹都没回来，你这个小孩子来干什么？
2: 啊，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我爹是我爹，我是我嘛。什么叫我爹没来，我来干什么？哼，你们可是知道的，我跟师叔母的感情那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师叔母每次都管我叫宝贝哪吒呢。嗯，你们要是再这么说，我可就生气了。
5: 哪吒，别生气。小妹是骗你的，你想啊，你师叔母有什么好事儿，首先想着的不是他相公，而是你哪吒。
3: 笨蛋，被我骗了。
2: 我就知道了，师叔母对我是最好的了。
1: 你们几个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呢？
2: 师叔，你回来了。
3: 姐夫，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马姐啊，
1: 我刚刚已经听到了。其实啊，我有很多事情要去忙，那你帮我跟招娣说一声，我今天晚上就不去吃了。
3: 啊，你不去啊？不去怎么行啊？今天晚上马姐可是真都为了你呀。啊，
5: 是啊是啊，丞相你还是回去吃吧。嗯，
1: 刚才不是说他今天晚上宴请侯爷和侯爷夫人吗？那他就跟侯爷侯爷夫人吃就行了。我身为西岐的丞相，又怎么可以正事不做跑去吃饭呢？
3: 可是马姐今天晚上这一餐真的是费尽心思去操办，结果姐夫你……
5: 丞相啊，人是铁饭是钢，你还是吃完了饭再去处理事情吧。嗯，
3: 是啊是啊。哎，你知道今天晚上的菜有多丰盛吗？有鲍鱼、鱼翅、燕窝、大闸蟹。
2: 好了，小妹。哎呀，
3: 怎么？
2: 师叔啊，我怎么觉得您一回来脸色好像很不好啊？
1: 是这样的，师尊吩咐我关于封神榜的事情。
2: 嗯，封神榜？
3: 封神榜？
1: 所以我必须赶紧回来禀报侯爷，还要开始打造一个封神台。啊，
3: 嗯，这就对了，反正姐夫你也要跟侯爷去请示的嘛，那挑时间不如撞时间，姐夫你就趁今天晚上跟侯爷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一并讨论了，是吧？哎，
2: 对啊对啊，师叔啊，这是个好主意。
1: 哎，哪吒，你爹回来了吗？还有杨戬呢？嗯，
2: 没有。
1: 李将军还没回来，杨戬也还没找到，可是我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去处理，哪里吃得下饭呢？
2: 师叔啊，您说的也对，我也正在担心这个事情。嗯，

0: 如这样，我踩我的风火轮再去找找看。
1: 也好，哎，你要小心点。
0: 哦，师叔，那我先走了。
1: 好。
2: 哎，小心啊！哎，这说了半天，今天晚上还是吃不成了。哎，算了。姐夫，那我们就先走了，不吵你了。
1: 好，
3: 走。
2: 哎呀，
1: 师尊如此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了这一番话，他说我有血光之灾，还有我十天之内多加小心。奇怪的是，他要我与人为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好像我的毒清除了不少。
1: 是啊，可是我没有办法帮你全部清除。
0: 你到底是谁呀？就连江丞相都无法清除，你却能帮我医治，多谢了。你只有一只手？
1: 我也是被申公豹所伤。
0: 申公豹？
1: 我的左臂被申公豹夺走，我的全部功力都集中在那条手臂上，他接上了我的手臂，所以才能练成天狼神爪。你就是被天狼神爪的毒所伤，简单的说就是被我的狼毒所伤。
0: 原来如此，想不到你和申公豹还有这么大的仇恨。只不过
1: 什么？
0: 你知道吗？我感觉跟你很熟悉，我和你相处没有一点陌生感，仿佛我们过去就是朋友。
1: 你当我是朋友？
0: 不光是朋友，而且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啊，
1: 别说了，我都知道，只可惜我现在法力不足，没有办法帮你清除全部余毒。
0: 别这么说，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2: 就是这儿了，咱们进去吧。哎呀，他们居然设下了光幕。
3: 哼，雕虫小技。怎么打不通呢？难道洞中有跟姜子牙法力一样高强的人？
4: 哎，怎么办呢？
3: 你躲开。

0: 你这个人，愣着干什么？走啊！嗯，切，哎，对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啊，我是。

0: 天狼星，你还没死！哼，申公豹，你还记得我吗？你，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这不是天狼星吗？喂，你还记得这只手吗？哈哈哈哈哈哈！还我的手来！哈哈哈哈哈哈！
1: 稍安勿躁。 我问你们，天眼在什么地方？嗯，是不是杨戬需要天眼才能够治伤？
2: 我没有天眼，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天眼。我只知道，你们如此为恶，倘若我杨戬有伤势痊愈的那一天。

0: 我一定要杀了你们。
1: 哼，杀了我？你还没这个本事。告诉我，天眼在什么地方？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好，现在就杀了你。你是谁？竟敢跟老夫抗衡！
2: 啊，太师，他曾经是我的手下败将。来，我来吧。
1: 嗯嗯，不用了，让开。

0: 竟然在他肚子里。
1: 什么？天眼在他肚子里？
2: 没错，我奉命在此看守天眼，等待有缘人前来取走天眼。
0: 哼，你都看到了，老夫额头也有一只天眼，所以这只天眼也归老夫，把它给我。
2: 你还不够资格，你已经有一个了，为什么还要一个？难道
0: 什么？
2: 哼，我只听说过四眼的蟾蜍，还没听说过四眼的人。你是不是想变成蟾蜍精？
0: 你放肆！一个小小妖怪，连我一根指头都挡不住，还敢跟老夫抗衡？无非是你肚子里的天眼在起了作用，所以你只要把天眼给了我，老夫答应你，网开一面，放你两个逃生。否则，老夫将你开膛破肚，取出天眼。
3: 鬼子，我替你挡住他们。
2: 你挡不住的。
3: 你放心，就是拼死，我也要留下他们。快走！
2: 你不走，我也不走。
4: 好了好了，不走你就留下吧。田狼星，你这只手都在我这儿了，不如肚子里的天眼也交给我保管呗。
0: 你说什么？你休想打天眼的主意，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得到天眼。他能够跟我抗衡，就是他体内拥有天眼的缘故。既然如此，老夫就先毁了这只天眼，谁也别想得到。
4: 太师这招真高啊！
0: 杨姐，他这么保护你，是不是你也想得到这只天眼啊？
3: 我说过，你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好，那老夫就杀了你，天眼就会失去主人。这样一来，哼，世上只有我文仲一个人能拥有天眼了。

0: 了你！
1: 来！

去死吧！

0: 你为什么这么傻？你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要牺牲自己来救我？为什么？
1: 别难过，你曾经也救过我。
0: 我救过你？什么时候？在哪儿啊？
1: 你还记得那只小狗吗？
0: 小狗。怎么会有只小狗呢？

小狗，来。哎呀，小狗，你看你小小的，还挺能吃啊。不过也好，吃得多呢，伤好得快。那么想跑啊？好，我带你出去玩。走，小狗。

0: 那只小狗。
1: 对，我就是那只小狗。
0: 你当时为什么要离开我？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1: 那天有两个狐妖想要去你信里，我打不过他们，我只好跟他们同归于尽。后来有一个道长出来救了我，并让我看守天眼，也因为天眼我才能活到今天。
0: 原来如此啊。
1: 就因为这样，当他拿走天眼的时候，我知道我必死无疑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的主人就是你。
0: 我不用什么天眼，我只祈求，我只希望你平安无事。到现在你没告诉我你叫什么，不过我还是习惯叫你小狗，我觉得这样很亲切。小狗，你不能死，你不要离开我。
1: 我也很想跟你在一起，可是如今的我，
0: 小狗，你不能离开我，你别死啊，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小狗。
2: 杨戬，
3: 哎，我找了这么大半天还是没有看到杨戬的踪影，这下坏了，要是再找不到杨戬，他的毒就会侵入他的五脏六腑，那到时候就……
2: 杨戬，你在哪里啊？
4: 李将军，
3: 土行孙，怎么样，有没有找到杨戬？
4: 我没有找到杨戬，不过我发现了申公豹。
3: 申公豹？
4: 是的，我查到申公豹从这边往那边跑了，我想杨戬会不会也在那一边。
3: 走，我们去看一看。
4: 嗯，
5: 大姐，大姐，国师怎么了？国师他受伤了。
6: 他被什么所伤？
7: 我是被天眼所伤，而且伤得非常厉害。
6: 天眼？
7: 是啊。
6: 天眼不是在你的额头上吗？
7: 啊，是另外一只天眼。
6: 另外一只天眼已经出现了。
7: 是啊，这只天眼跟老夫的天眼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5: 是啊，就是太师找的那一只天眼，但是现在不知去向。
6: 事不宜迟，救人要紧。青青，你现在就带着他去禅室。
5: 正好玉清也在禅室，让他们一起修炼。
6: 嗯，快去吧。
5: 好。
6: 怎么说，太师没有得到那只天眼？
7: 是啊，老夫非常遗憾，没有得到那只天眼。
6: 那那只天眼到底在何处？
7: 他已被杨戬所得。
6: 杨戬？
7: 嗯。
6: 杨戬本来就法力极高，如果再让他得到那只天眼，无疑是让西岐如虎添翼。那我们要攻打西岐也就不那么顺利了。
7: 是啊，老夫也是这么想。
6: 敢问太师有何

老夫为了这只眼成为通天之眼，不知道吃了人间多少不能吃之苦啊！

0: 前来助阵，这次老夫一定要消灭西岐。
1: 那就有劳太师了。
0: 啊，老夫告辞了。
1: 可恶，那么多宝物都被西岐夺去，这该怎么办？
2: 大姐，大姐，不好了，你去看看吧。
1: 又怎么了？
2: 公豹，公豹好像不行了。

0: 小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多不智啊！当初我救你，不过是举手之劳，没想到你那么重情重义，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救我。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就是得了天眼。 我也没有感到半点高兴，狗儿，你活过来吧，狗儿！
1: 杨戬，杨戬，
2: 李将军，我在这儿。
1: 杨戬。
2: 李将军，洞外洞，他又是谁？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是啊，杨大哥，那天你在房间里怎么会突然消失呢？
0: 那天。

0: 这间屋子里面已经布下了道家的罡气，他阻止别人可以，对老夫不起任何作用。哼哼，他就是杨戬吗？
1: 没错，就是他杀了魔家四将。
0: 他杀了魔家四将？嗯，他这么年轻，他能杀魔家四将吗？
1: 他法力高强，太师，要趁他现在受伤的时候，先杀了他吧。
0: 哎，等等，他对我们有用，把他带走。
2: 果然是申公豹他们干的。
3: 他们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天眼，而现在天眼却在我这里。温太师和申公豹他们想杀了我，取回天眼。
2: 原来丞相取得的那个天眼是假的，
4: 难怪这个怪物会拱手让给我们天眼。只是他好像死了，
3: 他是为了救我死在了文太师手里。
2: 事已至此，你也不要太难过，现在丞相还在等着我们回去，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4: 我看不如把这洞口给封了，让他好好在这里安息。
3: 不，我现在绝对不会回去，我要在这里陪着他。
2: 杨戬，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你在这陪他也不是个办法呀。
4: 是啊，杨大哥，你再不回去丞相会着急的。
3: 我是不会回去的。

0: 我们赶紧把他带回去吧。
1: 我就觉得我的法力无法聚集，我连我说话都感觉没有力气，我感觉你不可以，我不能没有你公保，我一定会想办法救活你的。大姐，我们里面你法力最高强，你救救公保，你救救公保好不好？求求你了，亲亲求求你了。二姐，就算你不求大姐。
2: 大姐也会竭尽全力去救公豹的。我在这想办法。大姐，你快一点，公豹真的不行了。如果再不赶紧的话，公豹他就……
1: 青青，我问你，你是真的爱公豹吗？是。
2: 我爱他，自从玉虚宫他拜师学艺的那年，我们相识，就在一起了。算一算，也有几十年了。这么久了，你们在一起有几十年了？是啊，我们在一起已经几十年了，所以公豹。
1: 我不能没有你，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2: 青青啊，以前我一直拈花惹草，对不起，我都知道，你以为我傻吗？
1: 但即便是这样，我的心里还是只有你一个，没有过第二个人。
2: 青青啊，我对不起你。别说对不起，你答应我，马上要好起来，然后我慢慢给你算账。
1: 大姐，你跟二姐跟公豹这么恩爱，求求你救救公豹吧！想来想去，我只有一个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1: 先保住公豹的命脉，延长他的生命，再想办法治他现在身上的伤。
2: 大姐，都听你的。
1: 我们要分别用100年的功力，来暂时保住公豹的命。
2: 100年？那就是说，我们要消耗300年的功力啊！
1: 我愿意，只是，大姐，玉器，你们，我们三姐妹在轩辕古墓里头修炼了几千年。 咱们的感情不是一天两天，你对公豹是如此情深，我拿出100年的功力来救他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
2: 是啊，二姐，我们在轩辕古墓里一起修炼，当初我们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今发生了这种事情，我们怎么会不管呢？
1: 谢谢大姐，谢谢玉清。
0: 大姐。

0: 杨戬，要不然这样，既然天狼星是为了救你才牺牲性命，我们就把他一起带回去，说不定丞相有办法能救活他的性命。
1: 丞相的法力如此高强，说不定真能救活他。
2: 真的吗？
0: 嗯。

0: 玉清，青青，我没有灭掉西岐，没有打败姜子牙，我申公豹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你们设计百年功里救我，我申公豹有计在先。
1: 好了，别再说了，事不宜迟，青青，玉清，我们行动。
2: 好。

0: 求丞相救他一命！啊，杨将军，别那么客气，赶快起来吧。啊，先起来吧。丞相，杨戬为了天狼星的事情，非常的伤心，他甚至都不愿意跟我们回来。后来是因为我告诉他，说丞相或许有办法可以救回天狼星，所以……是啊，丞相。
1: 我听杨大哥说，天狼星对他做的种种行为，连我听了都很感动。丞相，你就帮帮忙吧。
2: 好，带我看看吧。

0: 丞相，他怎么样？他濒临死亡，恐怕我也帮不了他。不，丞相，求你一定要救他。丞相，难道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
0: 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0: 别怕，别怕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去多日的时候，新闻人多走；去多表征的时候，还得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需要刷头子哈，刷头不带子孙了呗。健康。 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 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

0: 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
1: 像不像
0: 是？
1: 我？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2: 挺
3: 然
2: 好。
3: 后一宿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
3: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 大肠经。

0: 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0: 了。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理。

0: 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3: 左右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哇。

0: 啊，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
1: 像不像
0: 是？
1: 我？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先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2: 挺
3: 然
2: 好。
3: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

0: 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3: 那个
1: 挺
3: 时候我
1: 早。
3: 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0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也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4: 左右
2: 开
4: 开弓
2: 弓四
4: 射，
2: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赢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1: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2: 路远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3: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举行，180个项目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王宁为获奖代表颁奖并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州启动。
0: 云南发布2026年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和重中之重项目清单，总投资超557亿元。
1: 云南省第13届残运会暨第7届特奥会圆满落幕，本届赛事共产生839枚金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5号，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明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表彰为全省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组织，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
2: 省委书记王宁为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获奖项目代表颁奖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与会省领导为各奖项获奖代表颁奖。

0: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奖项目代表、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振宇做交流发言。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获奖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问候。他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省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在科技攻关中挑大梁，在成果转化中当先锋，以更多硬核科技成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宁指出，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科技创新是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打好这道题，我们有条件、有基础，更有信心、有底气。云南丰富的矿产、能源、动植物、中药材以及立体的气候、多样的地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科研资源。全国重点实验室、省级创新平台、科技型中小企业越来越多，让创新力量不断汇聚。通过建设国际联合实验室、境外示范园区，办好腾冲科学家论坛，科技合作持续深化。现代农业、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等丰富的应用场景成为科技成果转化最好的落脚点。只要肯钻研、肯实干、肯攀登，我们完全可以在科技创新中闯出一片新天地。王宁强调，科技创新事业使命光荣，前景广阔。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决心，找准主攻方向，把比较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发展优势，推动全省科技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展现新作为。要在主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上有新突破、新作为，积极参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在先进材料、绿色能源、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等优势领域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要在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上有新突破、新作为，依靠科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发展设施农业、数字农业，以数字化转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在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上有新突破、新作为，把更多科技成果应用到民生建设中，在促农增收、生态保护、改善民生上发挥更大作用，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智能、更美好、更幸福。要在科技赋能、社会高效治理上有新突破、新作为，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让基层治理更精细，灾害防御更精准，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在全面加强科技交流合作上有新突破、新作为，持续办好腾冲科学家论坛，深入推进科技入滇，深化与周边国家科技合作，统筹抓好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要在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上有新突破、新作为，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用好科研评价指挥棒，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营造有利于人才辈出、成果涌现的科技创新生态。王宁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服务科技人才，带头支持科技创新，带头应用科技成果，凝心聚力推进创新型云南建设。副省长王学勤宣读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全省奖励项目共180项，包括自然科学奖55项，技术发明奖5项，科技进步奖118项，国际合作奖2项。省领导赵月霞、曾燕、杨斌、胡大鹏、王正英、李小三和江山，在滇两院院士韩占文、张克勤、杨斌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获奖代表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四。
1: 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表彰2025年度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组织，这既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潜心攻关成果的褒奖，更是吹响创新型云南建设的奋进号角。

获奖成果扎根云南，资源禀赋，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民生获得感。云南坐拥独特科研资源，科创平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合作持续深化，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科技创新潜力无限。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科技创新是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云南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以

0: 技体制改革，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期待全省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科技高峰，让创新之光照亮云岭大地，为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注入强劲科技力量。今天，一批在各领域攻坚克难、取得突出成果的科技项目获得表彰，接收了专属荣誉。从基础研究突破到产业技术革新，这些获奖项目扎根一线，聚焦发展所需，紧贴民生所盼。广大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了生产实践当中，生动展现了云南创新发展的满满活力。
1: 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回声定位的物种，一种小老鼠。它牛就是利用云南省的这样独特的动物资源，去打破了整个国际上70年来的对回声定位动物的这样一个认识。
2: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研究超新星、前身星，探索宇宙的奥秘。目前我们正在推进4米口径全自动快速响应光学望远镜，这个望远镜的建成将进一步保持我省天文强省的地位。
3: 我们主要是针对肥胖、合并代谢性疾病的综合诊疗体系的构建以及应用推广。那么目前在中国，每2个成年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着肥胖或者是超重，所以说面对肥胖以及肥胖合并的相关代谢性疾病的综合诊疗体系的构建就已经是刻不容缓。
4: 科技融入国家大局，才能担起时代使命。今年7月举行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云南交出亮眼科创答卷，牵头获奖项目3项，参与获奖项目5项，获奖项目总数位居西部前列。这份硬核成绩单是云南多年深耕科创的最好见证。如今的云南有9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82个省级创新平台，超过1.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扎根一线、潜心攻关的研发人才突破13万，科创底气十足。这份创新活力还走出国门，在对外交流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就在上个月，云南大学多年声道技术在马来西亚试种成功，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科技合作样板。腾冲科学家论坛入选全球重大文明对话活动清单，让云南科创声音走向世界。如今，云南与65个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建成140个国际联合实验室，10个定外示范园区，科创成果持续出圈。不仅如此，人工智能加赋能云南千行百业，更是碰撞出耀眼的火花。移动、联通、华为等头部企业汇聚昆明智算产业园，国内首条 AI 赋能高纯音生产线在云栖集团建成生产，面向中医药行业的雷公大模型落地云南白药，宝山咖啡 AI 烘焙将风味误差控制在3%以内，瑞丽智慧口岸实现1分钟通关。在云南，科技创新潜力无限。
0: 迈上15/5新征程，科技创新是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如何答好这道题？云南将坚持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更多的科技成果应用到民生建设当中，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美好、更幸福、更智能。
5: 我们也会加强我们传统科技和 AI 赋能的一个深度结合，把我们传统研发模式的一些假设需求到人力试错，向我们的一句驱动智能闭环这样一个转变，实现全产业链的一个 AI 赋能，
6: 继续将稀土资源和有色产业以及贵金属资源产业的优势相融合，进一步服务企业，
7: 进一步的扎根基层、扎根农村、扎根野外，把水土流失的问题和我们云南的一些相关的产业，咖啡啊、柑橘等等农业产业做结合，服务我们云南的社会经济的这个持续发展。
8: 要把我们储备的或者研发的产品深入的推进到产业化当中，成果可以赋能上下，一起把云南的植物资源产业能够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到我们云南这片创业的热土来创业、来发展。
0: 从科创奖项出发，云南正持续打通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的完整链条，激活全社会创新动能。从科研院所到创新

0: 新企业从京津校园到民生冷暖，科创扎根一线，成果惠及全民，阔步未来，云南科技视野更加辽阔。
1: 9月14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民委联合主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怒江州启动。当天，来自基层一线的四位宣讲员走进卤水市六库街道团结社区和怒江职业技术学院，结合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实践案例，向干部群众、师生代表讲述了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南诏德化碑的历史意义、邮递员桑南才坚守岗位的事迹，以及郑家庄的团结密码，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和丰富内涵。
2: 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定义务，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3: 讲到我们西卡里了，民族团结是大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事，只有团结一心，日子才会越来越火火。
1: 这次宣讲是云南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首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开展的系列活动之一。宣讲团将紧扣牢记总书记嘱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走进村寨社区、国门学校、边境沿线，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开展20场宣讲。
4: 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交流互动中倾听各民族的心声，让宣讲从单向输出变成双向共鸣，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一代代人的心目中生根发芽。
5: 近日，云南省2026年度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和重中之重项目清单正式公布，共纳入189个省级重大项目，总投资557.02亿元。一批涵盖产业发展、城市更新、生态治理、民生事业的重大项目加速布局，为扩大有效投资、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积蓄动能。
1: 两张清单中，产业发展类项目83个，工业领域锂电新材料、钛矿开发、智能装备、咖啡深加工等一批项目加快布局，绿色能源板块光伏、风电项目多点落地，持续壮大全省绿色能源产业优势。农业方面，40个项目重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玉米、大豆单产提升工程。商贸物流、文旅类项目同步布局，激活消费市场潜力。基础设施类项目共计106个，其中城市基础设施聚焦老旧供水管网、燃气管网更新改造、排水防涝能力提升。33个生态环保项目重点开展临时高渣场综合整治、城乡污水处理设施提质，16个社会事业项目支持医疗病房改造提升、中小学改扩建等。本批2个重中之重项目全部落地漠憨，分别为漠憨重大产业供电保障配套电网工程、漠憨重大产业项目电力线路应急保障工程。同时，一批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入选2张清单，涉及新材料、现代农业、文旅、建材等多个行业。截至目前，云南省已发布2026年第一批、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清单，共纳入1866个重大项目，总投资2.63万亿元。其中，民间投资项目404个，总投资3170亿元。下一步，云南省将充分发挥省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即6张网规划建设协调机制作用，纵深推进项目攻坚连行动，全力提速省级重大项目建设，尤其是强化民间投资项目要素保障、融资等支持，推动全省投资止跌回稳。
0: 9月14号，历经多日精彩角逐，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圆满落下帷幕。
6: 晚上8点，本届省残特奥会闭幕式在昆明星耀体育馆举行。本届赛事共产生金牌839枚，昆明一团以245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位，大理州代表团以99枚金牌名列第二。红河州代表团、玉溪市代表团、文山州代表团、曲靖市代表团、宝山市

0: 代表团、楚雄州代表团分别位居第三至第八，十八个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1: 赛场每一次尝试，每一次坚持是成长，无论成绩如何，都是自己最珍贵的收获。未来也会继续坚持体育锻炼，勇敢追逐梦想。
2: 残疾人运动员在训练中需要付出远超常人的努力，但他们始终乐观坚韧，永不言弃，不仅展现了高超的竞技水准，更彰显了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人生态度。
0: 本届省残特奥会是历届赛事中参赛人数最多、项目设置最全的一届。9月4号到14号的主赛期内，全省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共18个代表团的4300人参与其中，在19个大项、453个小项中顽强拼搏、勇攀高峰，充分展现了云南残疾人运动员的体育风采，也为2029年全国残特奥会和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等重大赛事进一步完善了残疾人运动人才选拔机制。伴随着会歌的响起和烛火炬的熄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运动会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旗被交接到下一届主办方曲靖市。
3: 赛事不仅为全省残疾运动员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更进一步弘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4: 根据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和代表工作计划，9月14号到15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省人大代表对530件省14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视察。
5: 视察组由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分3个小组到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通过听取汇报、查阅台账、座谈交流等方式开展实地视察。代表们围绕代表建议办理相关规定贯彻执行情况、规范办理情况、办理成效、经验做法和困难问题等方面，详细了解各承办单位开展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情况，客观指出问题，提出工作建议。6家单位负责同志现场表态，将认真抓好整改落实。视察结束后，视察组对被视察单位进行了测评，并向有关单位通报视察情况和测评结果。视察组对各承办单位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同时指出部分单位仍存在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认识不足、与代表深度沟通不够、办理流程不够规范、办理成效需要持续巩固等问题，强调各承办单位要以此次视察为契机，对照反馈问题和不足，认真整改落实，确保办理过程规范高效，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
6: 组织有序、视察高效，充分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对代表建议办理的高度重视和监督，我非常满意，也更加激励了我们代表积极建言献策、依法履职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提出更好的建议，促进我们云南省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
7: 对于人大代表来说，还是对于视察的单位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一个学习和提升的一个机会。通过视察，我全面的了解了视察单位的一些工作情况，特别是他们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一些工作机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对自己提出的建议有更高的一个要求，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视角，提出更高质量的一些建议。
0: 9月14号17时7分，普洱市墨江县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发生后，普洱市墨江县立即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迅速开展灾情核查、应急处置、震情监测、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经核查，目前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群众生活平稳有序。近日，怒江州首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在卤水市上江镇蛮英村理赔成功兑现，首批17户受灾农户获赔1.44万元。
8: 今年从果收入灾，本来心里很着急，没想到政府支持我们买的保险这么管用，这么快就把赔款发到了手里，这下我们继续做好草果的底气更足了。
0: 草果是怒江州覆盖面最广、带动群众最多的临夏特色支柱产业。

0: 目前种植面积达111.4万亩，这笔赔款的兑付标志着怒江州首创的保产量加保价格双重兜底政策性草果收入保险正式落地见效。相对传统农业保险，这次落地的草果收入保险保险范围更广，惠民力度更大，赔付机制更优。按照保险政策，农户每亩挂果草果可锁定1500元的收入底线，每亩总保费105元，由财政补贴63元，农户仅自缴42元。为持续减轻群众参保压力，当地出台叠加惠民政策，2026年将对防止返贫致贫种植户实施投保奖补，对农户自缴的42元保费每亩再奖补32元。截至今年9月7号，这个险种已覆盖怒江州492户农户2024.5亩种植面积，提供风险保障超过300万元。
1: 下面来看简讯。
2: 近日，中国银行镇雄支行为当地某跨境贸易公司办理8.99万美元外币期权业务，实现支行外币期权业务突破，切实帮助本地涉外企业防范汇率波动风险，提振外贸发展信心。
0: 9月11号到13号，第13届金桥国际泌尿外科会议暨微创泌尿外科新技术学习班在丽江市举办。来自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14个国家的43名泌尿外科专家，以及300名国内医学代表参会。与会代表围绕泌尿外科前沿技术开展学术交流，对关键技术进行现场演示，并开设微创泌尿外科手术培训课程。
2: 近日，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杯气排球联赛红河平边站开赛。全省48支队伍、427名选手用精彩的比赛诠释全民健身魅力。
1: 初秋时节，气候清凉，山川河湖分外壮阔美丽。
3: 今天的看云南，我们一起来欣赏绝美的云岭山水画卷。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

0: 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1: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1: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1: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1: 它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1: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

0: 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1: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0: 挺
1: 然
0: 好。
1: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啊，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1: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3: 您请演示一下。
1: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0: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还
5: 那个
0: 挺
5: 时候
0: 早。
5: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2: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

0: 平安姨姐上来，
1: 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2: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3: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2: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3: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这个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3: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左右
1: 开
2: 开
1: 弓
2: 弓
1: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3: 哎，
1: 场
3: 这
1: 次。
3: 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3: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5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

0: 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啊，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
1: 嗯，
0: 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
1: 嗯，
0: 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啊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嗯，
0: 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
1: 嗯，
2: 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
1: 哦，
2: 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
1: 嗯，
2: 啊，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1: 嗯嗯，
2: 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2: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2: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2: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2: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诶，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2: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
1: 嗯，
0: 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0: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诶，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
1: 嗯，
3: 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
1: 嗯，
3: 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

0: 李阿姨，请您过来。
1: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
1: 好，
0: 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2: 您请演示一下。
1: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
2: 对，
0: 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3: 叔叔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3: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3: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3: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3: 哎，还
5: 那个
3: 挺
5: 时候我
3: 早。
5: 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3: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3: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

0: 是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我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左右
1: 开
0: 开
1: 弓
0: 弓
1: 四
0: 射
1: 射
0: 四
1: 雕，
0: 雕。
1: 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
0: 力
1: 对吧？
0: 度
1: 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哎，
1: 场
0: 这
1: 内
0: 个
1: 场。
0: 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
6: 两位阿姨看一
7: 报？好
6: 下。
7: 头啊，这个。
6: 这个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9: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0: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9: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